0: 微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7.1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7.1摄氏度，相对湿度93%，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不定。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漫旅中国相遇了。领略过山川湖泊的自然之美，体验过大街小巷的城市风情，也许最终我们会明白，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心情。现在进入今天节目的听路上小环节，足不出户带您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中国围棋的领导中心和职业棋手最集中的地方是北京，围棋土壤最深厚和入段人员最多的地方则是杭州，产生职业棋手最多和围棋培训最普及的地方非上海莫属。究竟哪里才是中国围棋的第一重镇呢？
2: 您知道中国围棋的第一重镇是在哪里吗？很多人可能会脱口而出，肯定是北京啊。其实不然，因为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除了北京之外，杭州和上海也是候选城市，也具备很强的竞争力。这三个地方应该说各有千秋，没有哪座城市能够独享第一重镇的荣誉。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里是中国围棋协会、中国棋院、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等中国围棋中枢的所在地。因此从领导层面而言，北京作为中国围棋中心的地位无可动摇。中国围棋界的很多围棋比赛、外事活动、新闻发布会、大赛签约仪式等都在这里进行。北京还是全国性围棋道场的云集之地，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里是全国围棋高手最集中的地方。中国棋院是国家围棋队的老巢，相关的比赛和活动大多都安排在这里，甚至有的年轻棋手平常就住在棋院的宿舍里。中国棋院位于北京东城区玉亭桥东北部天坛公园东侧，于1988年10月破土动工，至1991年12月竣工，总建筑面积为9456平方米，1992年3月15号正式投入使用。不过美中不足的是，由于建设的比较早，其建筑面积偏小，已经与中国围棋中心这一地位不大匹配。相对于北京而言，杭州具备更好的硬件条件。中国棋院杭州分院坐落在天元大厦，建筑面积高达6万平方米。中国棋院杭州分院近几年来每年都是定段赛中入围人员的大户，因为这里有很多优惠条件，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冲段少年前来学习培训。这些吸引人之处就是挑选优秀的教练专门负责训练事务，大厦内部安排住宿，收费很少，表现优异的予以免费甚至有奖励。特别是收费方面，冲段少年以前在北京某些道场的花费一年至少要10多万，这在很多年以前是很多家庭难以承受之重。鉴于此，杭州就成为了冲段少年的乐土。杭州的另一大优势也是北京无法比肩的，那就是围甲队伍最多。今年总共有16支队伍中，杭州有3个，分别是苏泊尔杭州队、龙源名城杭州队、浙江体彩队。另外浙江还有衢州烂柯队，加起来浙江一共有4支围甲俱乐部，这绝对是中国第一，也是围棋史上省市级区域当中的第一。而上海作为中国的大都市和经济中心，在围棋方面也有2大特色。其一，职业高手的数量在中国最多，其中领军人物有陈祖德和常昊2位，世界冠军除了常昊之外还有范廷钰、姜维杰，女子围棋第一人芮乃伟。除此以外的著名国手还有以华以刚、曹大元、钱雨萍、杨辉、华学明、曹志林、邵伟刚、刘世振、 胡耀宇、邱俊、范运。

0: 若、王兴浩、唐毅、唐嘉文等，不知道你们还能够找到其他这样的城市吗？而说到上海在围棋方面的第二大特色，那就是围棋教室、道场等培训场所遍地开花。通过以上的介绍，大家可以发现，中国围棋的领导中心和职业棋手最集中的地方是北京，围棋土壤最深厚和入段人员最多的地方则是杭州，而产生职业棋手最多和围棋培训最普及的地方，非上海莫属了。看来，究竟哪里是中国围棋的第一重镇，棋界领导、职业棋手、定段少年等心里各有一杆秤。不知道您爱围棋吗？那您觉得中国围棋的第一重镇究竟是哪里呢？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今天带大家认识重庆市内被遗忘的一座山，它就是云转山。景区等级只是3A级，而且海拔高度只有650米，但它却是对外免费开放的。比较惋惜的是，它在全国的知名度却很低。
0: 山川的发展是我国不少景区对外发展中比较受重视的组成部分，也是可以随着一个地区的发展而得到很多人的重视。固然说，在我国多数城市的城市内看，发展潜力大的山川有很多，但真正要说名气大的景区也有不少，这也是一个地区在对外的发展角度中来看，他们所起到的功能性意义的一面。我国西部境内的山川就有很多，从其山川所拥有的数量上说，它本身也是更多，这无疑会让很多人感到这是很有独特性的价值了，而旅游也只是其中之一，更多的还是生态环境上的意义。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带大家认识一座重庆市内被遗忘的一座山。从这座山的对外发展中来说，它实际上所具有的能力也依然非常高，更是值得被赞誉。这座山就是云转山。山川在我国不少的城市内部都有，当然除了知名度的大小不同之外，很多地区的山川发展价值和区域性文化也都同样很有潜力，这无疑也会给一个地区内的城市旅游产业进步带来更多的机遇，而这座山也就是其中之一，更是比较有独特性的山川文化景点，即使是很多人依然没有听说过它。重庆由于对外名气比较大，除了是旅游资源外，很多丰富的饮食文化也是其中很有特色的组成部分，这无疑会继续的提升当地的区域价值。而这座山在作为重庆很有代表性的山川文化则更是很显著的。这座山是在重庆的主城区巴南区处，其距离市中心解放碑只有28公里，也是重庆很容易被提起的一座山。这座山的景区等级不是很高，只是3A级景区，而且它的海拔高度也只有650米，也远比不上我国很多地区的山川，但它却是对外免费开放的，这也是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它的诚意。而且它所拥有的景点诸如云转松林、云山湖和长清水等知名的景区也都具有很强的欣赏意义，只是比较惋惜的是它在全国的知名度却很低，也是属于重庆被人遗忘的一座山。山川的旅游意义其实是比较有独特性的，说起到生态意义的层面是基础，而更为重要的是这处山川所拥有的文化意义本身也比较大，但无论是在哪个发展角度中，山川的实际功能意义也都不该被看低，侧重发展它的旅游也能够对一个城市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否去过重庆的这样一座云转山。

0: 山。
1: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交通工具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几个机场之一，但是大兴国际机场的成功通航将改写中国的民航历史。
2: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交通工具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前出门只能坐绿皮火车，而如今有了十分方便的高铁。从前很少有人坐得起飞机，而如今坐飞机已经不再是新鲜事儿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因此大多数人在节假日的时候都会出门旅行。无论是出国游还是国内游，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就是飞机。中国的飞机场有大大小小上百座，而有一座最忙的机场，年吞吐量比肩世界第一忙的机场。这座机场就是目前的首都国际机场。首都国际机场的航线遍布全球，迄今为止，国内外的航线数量一共是252条。首都国际机场始建于1958年，从建设之初，它的定位就是世界级大型机场。从最开始的吞吐量几百万人，一直到今天的过亿人，首都国际机场俨然成为了国内最重要的枢纽站。在2018年全年，首都国际机场的年吞吐量达到了1亿100万人次，排名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并且距离世界第一的差距非常小。按照年吞吐量计算，首都国际机场相当于可以将所有的日本人运输一次，将所有的韩国人运输两次。由此可见，中国的首都国际机场的能力有多么强悍。虽然中国有近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但是随着中国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坐飞机已经不再是梦。其实很多人没有坐过飞机的原因有很多，例如中国的公路网和铁路网非常发达便捷，因此对于不出国的人来说，坐飞机完全没有必要。尤其是在当下高铁盛行的时代，很多路程完全可以用高铁替代，因此飞机在国内也有很多地方都可以被高铁所替代。但飞机的很多优势也并不是高铁所能媲美的。在2019年9月25号，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入运营，这也标志着北京机场的承载能力将会得到一个质的飞跃，这也标志着未来世界吞吐量最大的机场一定会是在中国。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运营将会替代首都国际机场的很多航线，尤其是一些国外航线。这座机场的现代化程度、科技发达程度、便捷程度也都堪称世界之最。其实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几个机场之一了，但是大兴国际机场的成功通航将会改写中国的民航历史。很多网友调侃说，首都国际机场的吞吐量相当于将全日本人运一遍，那么大兴国际机场岂不是能够将日本人和韩国人全部都运一遍呢？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中国最忙的机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相信很多坐飞机去往首都北京的朋友们一定都见过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您对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还有哪些难忘的印象吗？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听游中国小环节，跟随节目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上海的风景古镇。
3: 上海风景古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亦为新沪上八景之一，位于上海的西南方，

0: 上海枫泾古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亦为新沪上八景之一，位于上海的西南方。历史上它因地处吴越交汇之处，素有吴越名镇之称。镇明宣德五年，即1430年起，枫泾镇就南北分治，以镇中界河为界，南属浙江嘉兴，北属江苏松江，直至1951年3月全镇才同属松江县管辖。1966年10月起划归上海金山县，现金山区管辖。枫泾为典型的江南水乡古镇，古镇周围水网密布，镇区内河道纵横，桥梁有52座之多，素有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港之称。现存最古老的为元代治河桥，距今已有700年历史。镇区规模宏大，全镇有29处街坊、84条巷弄，至今仍完好保存的有和平街、生产街、北大街、友好街四处古建筑物，总面积达48750平方米，是上海地区现存规模较大、保存完好的水乡古镇。其中9处已列为上海市第一批不可移动文物。枫泾古镇区建筑多为明清风格，均具有传统的江南粉墙黛瓦特色，房屋以两层砖木结构为主，前后进房之间有厢房和天井，大宅深院有穿堂、移门及厅堂等，前后楼之间有走道相连，称走马堂楼。由于文化发达、经济繁荣，枫泾又是江南少有的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齐全的古镇，早在南朝梁天建元年即502年，枫泾南山已建有道院，明清时佛教盛行，街巷里坊遍址寺庙，全镇共有3处寺院庙宇，清末天主教、基督教也开始传入。枫泾古镇主要景点有古长廊、东区火正会、枫泾牌坊、古戏台、300元、狮王庙、天命堂、毛泽东像章珍藏馆、丁聪漫画馆、吕吉人画馆、枫泾长廊小吃一条街、枫泾钉蹄、桂花状元糕、天香豆腐干三大土特产和枫泾的黄酒，被今人称作枫泾四宝。闲暇之余逛逛古镇，吃点小吃，悠哉悠哉。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人间仙境》道成上集。
2: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人间仙境》道成。此景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何处寻。道成，一个只听名字就能让人感觉到温暖和金黄色彩的地方。这是一片称之为被时光遗忘的净土，从200-300米的平原到4-5千米的高原，从四季如春的花城到昼夜温差20-30摄氏度的稻城。稻城古名稻坝，藏语意为山谷沟口开阔之地。稻城的地理地貌都较特殊，它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群山起伏，重峦叠嶂，山脊河谷相间，形成既有终年积雪的高海原山岭，又有幽深诡秘的低海拔河谷，还有宽阔的草场、长长的溪流，景色变幻多姿，十分迷人。稻城高原上的湖泊俗称海子，犹如天神脸上坦下的晶莹泪珠，镶在了这片属于神的地方。秋风掠过，碧绿的湖水微微泛起涟漪，倒映出的山峰也变得柔和动人。秋季的稻城里，群山的灰青与雪白，海子的碧绿与橙黄。

0: 赤色的红草地，精巧的杨树林，组成了一幅色彩的交响乐，和谐美妙，气势恢宏。海子山景区以稻城古兵帽著称于世，是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留给人类的古兵体，海拔3600到5020米，景物远眺，天地浩瀚无限，乱石铺天盖地，撼人心魄。1145个高山湖泊散落于嶙峋乱石间，碧蓝如玉，景色极为壮观。亚丁自然保护区内耸立着3座圣洁美丽的雪峰，峰名相传为五世达赖所峰，北峰仙乃日意为观世音菩萨，南峰迦曼勇意为文殊菩萨，东峰夏诺多杰意为金刚手菩萨。仙乃日、迦曼勇、夏诺多杰这3座山呈品字形排列，被当地赞名视之为神山，参拜者络绎不绝，成为藏区信教群众朝拜的圣地。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人间仙境·稻城》下集。
0: 稻城具有典型的赞乡风景，早上起来，城雾里群山起伏，美丽的稻城河从县城外蜿蜒流过，河滩上一排排白杨被秋风染黄了叶子，在太阳底下闪着金光。沿河从县城到山堆乡一路的河滩旁布满了红色的沼泽，炊烟飘起的牧场上牦牛在静静吃草，纯净的蓝天，飞过白云间的苍鹰，分隔独特的赞乡建筑，金黄的秋场，深红的沼泽，波光粼粼的小河，是多么美的一幅油画。这不正是人们归隐田园的梦想天堂吗？世外桃源般的村落，蓬头垢面但天使一样的小女孩，嬉戏中的悲才姑娘，屹立于红色树海里的雪山，在羞答答任晚霞装扮，极端的柔美又极端的刚毅。北部为高原宽谷区，其中的海子山为青藏高原最大的古兵体遗迹，四季景色分明，冬日白雪皑皑，春夏杜鹃盛开，秋天红叶似火。南部为高山峡谷区，鹅出山的秋色最令人陶醉，红的妖艳，黄的明丽，绿的柔和，五彩缤纷，漫山遍野。东一河则如一匹骏马飞驰而下，直至天的尽头。只要一想起稻城亚丁，便有无限的惬意透入心底。与香格里拉分隔迥异的藏民住宅全用石块垒成，古朴而庄严。见飞驰而过的汽车，小朋友都会给一个端端正正的少先队队礼。草甸上有洁白的羊群，美丽的牧羊姑娘总会向你挥手微笑。云遮雾绕的漫漫雪山，蓝天下秋色软黄的森林，稻城亚丁如诗似画的美景，甘孜地区藏族同胞的纯美，真是让人难忘。牛场是一片平坦的草原沼泽，如展翅雄鹰般的烟脉涌峰倒映在碧蓝的一湾水里。山好马从这里开始向牛奶河和五色海进发，行过峡谷灌木林，涉过溪流沼泽，在难以言喻的壮美风光的山路上攀登。晨昏的云雾里，层层叠叠五彩斑斓的红黄绿相杂的树木倒映在雪峰的海子里，草甸上木屋旁悠闲的牛羊，还有穿梭于草地林间的长长溪流，山溪里飘着赶马人的藏歌，让你恍如置身仙境之中，忘了归处。

世界很大，但每一步都带我们离梦想更近。听友们，本期《漫旅中国》您还喜欢吗？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与车同行》，咱们下期再会。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与车同行，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选择正确内饰材质，多穿纯棉衣物，多喝水，必要时适当使用防静电产品，方可有效消除静电。不放过任何一个小细节，才能在冬季和静电说再见。
3: 冬天上下车有静电，其实是因为身上积攒的电无处释放。这个时候啊，你接触到车子的外壳这种又导电又接地的东西啊，就会一下子释放出来了。这就和打满气的气球一样的，你拿个针扎一下它就爆掉了啊。那其实我们在上下车前经过一些简单的操作，就能避免掉大部分的静电啊。那要解决静电，首先得搞懂静电的原理，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嘛。兰州理工大学王国栋有篇硕士论文，找来你不妨听听看啊。人体静电的安全研究与新型导电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这上面有对静电的定义啊。当物体之间有摩擦、感应、相互接触或者剥离等等情况时候啊，而这内部的电荷就会进行自然的感应或转移。这种电荷啊，不与其他物体接触，则不会发生泄漏现象，只停留在物体表面，处于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这就是静电现象。说人话啊，我们平时走路活动的时候，衣服啊、头发各种地方都是会摩擦的，它就是会产生静电的。哎，就和在学校的时候做静电实验一样的，哎，你丝绸摩擦玻璃棒，玻璃棒是可以吸起纸屑的，哎，这也是摩擦引起的这个静电啊。那么冬天相对来说呢，又特别容易产生静电。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李金梅等人在期刊《消防科学与技术》上面发了一篇论文啊，《环境温湿度对人体静电电位影响的实验研究》里面，他这么说啊。一般呢认为，当环境湿度保持在60%到70%的时候，能够有效防止静电蓄积。那么相对湿度在30%以下时，人体就会呈现显著的带电现象。像我住的这个杭州啊，冬天湿度呢基本上就是30%到40%左右，哎，还是比较干燥的。所以啊，人身上也是容易带电。我按那个电梯的按钮的时候，我经常就会被电倒，很惨啊。哎，那么上车之前，如果不想被这么那么难受一下的话呢，就可以采取一些方法来除静电啊。首先啊，可以考虑从穿衣服的角度来解决，多穿纯棉的。哎，虽然不能完全避免静电的产生啊，但是是可以减少静电的积累的。中原工学院丁欣欣有篇硕士论文分享给你，纤维面料的抗静电剂研究上面说啊，这合成纤维呢都是高分子材料，绝缘性能好，而且呢这类高分子材料都是有机化合物，由大量原子和原子团通过共价键结合而成，这些重复结构单元不能电离，也不能传递电子和离子，因为电阻啊比较大，所以摩擦时产生的静电呢也不容易释放。这个论文里面啊还有一个摩擦起电序列的表格嘞，像这个棉、蚕丝、麻这些材料呢，抗静的能力是比较好的。像兔毛、羊毛、丙纶、金纶，这些材质啊就比较容易引起静电。有可能比较复杂。打个比方来说啊，就是棉啊、蚕丝啊这些材料就有点像是竹篮，你往里面装水嘛，就是一场空都漏掉了，对不对？合成纤维就像塑料脸盆，一堆全在这个里面，一个都不能跑啊。那如果说自己是比较抗冻的，用一两件棉麻的衣物来换掉毛衣、羊绒衫，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是缓解静电的啊。那如果有些朋友真的是吃不消这么干的，我怕冷有什么办法？我自己就很怕冷啊，不是很抗冻，那就需要在上车前通过一些方法把身上的静电给导出去了啊。孔德新在期刊《中国石油和化工标准与质量》上面发了一篇论文啊，《人体衣物摩擦静电对战库危险性研究》里面有个避免静电方法的研究的，其中一条就是使用接地工具，比如说是接地腕带啊。这接地腕带就和路上看到油罐车拖着那根铁链条一样的，可以把这个静电导出到大地啊。那我们没有接地腕带这种专业设备，哪去买？买了带着看起来就好像要被关起来了，有点奇怪，对不对？但是把静电导出去的操作还是可以实现的。那上车前啊，我们可以先

先把车钥匙从兜里掏出来，哎，用这个钥匙尖去碰一些什么金属扶手啊、金属护栏啊，也是可以达到导出静电的效果的。那还有个土一点的办法啊，就是你开车门的时候啊，用袖子把这个手包住，然后再去拉门把手，这样也是可以避免静电的啊。那如果说路上忘记掉导静电了，这个临时操作也是可行的，那袖子拉拉长嘛，这个没有那么难嘛，对不对？那么除了上车时候会被电啊，下车的时候也是有可能会被电一下的。哎，这车门推开，人下车关门，手和车子接触的时候也经常会被电一下。那我们在车里啊，可以考虑进行一些保湿操作，从源头上来避免这个静电。你比如说什么车载加湿器啊，还是刚刚开头的那篇论文啊，环境温湿度对人体静电电位影响的实验研究里面，他这么说啊，这静电的积累速度和空气湿度是相关的。那环境湿度增加，空气

0: 说的话就是你身上啊衣服上啊有点湿润了，那本来绝缘的现在就可以带一点导电芯了，那就不容易把这个电聚集起来放掉了。所以说呢在车上搞个加湿器，哎，身上也是不容易起静电的，下车也不用太担心啊。现在加湿器都做的比较小巧的，就和一瓶饮料啊矿泉水差不多的，你直接杯架里面放放就行，加湿水大概能用个10个小时的，日常上下班用车的话，哎，一个星期啊基本上也都够用，也不是很麻烦。如果觉得哎呀这个加湿器这个买卖是要花钱的，你要考虑一个简单的办法呢，湿毛巾一块仪表台上一放，一样的啊也能解决这个效果啊。那还有比较怕静电的朋友啊，你冬天开暖空调，在不需要储物的情况下可以不开这个 AC 按钮，以前我们视频讲过的啊，打开 AC 按钮它是有一定的除湿效果的。那如果车上起霜了起雾了，那除湿是有必要啊。那如果说自己身上车内都已经很干燥了，你再给它来一个除湿，那就更容易起静电了啊。除了刚才讲的那些方法，还有一些土办法的，比如说关门的时候不用手啊，冬天全部穿长袖，哎，用肘关节关门就不会被电了。关门的时候我推着玻璃车门玻璃去关，嘿嘿，没问题。我铁皮门一碰有可能会被电，我自己就是按着这个车玻璃去把这个门关上，从来没被电过啊。那总的来讲的话，防静电的重点就三个，第一个呢，穿衣服棉麻这个东西方便啊，第二个呢就是想办法把它倒出去，第三个呢只要是湿的问题就不大啊，静电烦恼自然也就没有了。
1: 总得来讲，国产车造不出顶级发动机和发动机原理简不简单没关系，主要就是因为技术和工业基础和世界顶级水平有差距。
0: 国产造不出顶级发动机啊，和发动机原理简不简单没关系。哎，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大家都不愿意在发动机上面下这个功夫了。就好比说啊，已经中学大学了，哎，没有人在意你小学的时候班里是第几名了，是不是？那汽车发动机呢，也是内燃机的一种。那么，这种让燃料在气缸内燃烧，通过热膨胀推动这个活塞运动的内燃机呢，其实早在17世纪就已经开始萌芽了。那当时著名的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呢，就已经发明出了类似原理的机械了。那以现在的技术回头看啊，内燃机的基础原理啊确实是不难啊，但是原理简单不代表能够轻松的做出，而且尤其是轻松的做出顶级发动机。实际上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改良和发展啊，现在内燃机和以前的内燃机甚至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劳斯莱斯开始举例子啊，上个世纪初生产的银魅搭载的呢是 7.0 升发动机，功率你猜多少，这么大的排量36千瓦，也就是49马力啊。同样是 7.0 排量，以小型轻量化著称的通用 LS7 发动机现在已经能做到505匹马力了，相差10倍还不止。哎，即使是一样的原理，你采用了不同的技术、不同的材料以及不同的加工工艺做出来的这个发动机啊，性能差别也是非常的大。这就好比同样都是炒菜，初学者在家炒的青菜和顶级大厨用最好的厨具、最新鲜的原料炒出来的会一样，那是不可能的啊，就是不一样的啊。那国产发动机目前还造不出顶级的发动机啊，其实就是差在技术、材料等等方面。那吉林大学呢，曹瑞恒啊，有篇论文你听听看啊，典型国家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上面说呢，这我国的汽车工业和各传统汽车强国比起来呢，主要就差在技术研发能力、技术创新体系以及整体工业基础这三方面。还是拿炒菜来打比方啊，这南门王老板开的小饭店，厨子的数量、新菜品的研发能力，甚至是菜刀、锅铲这些厨具啊，和市中心的五星大饭店比，还是有不小的差距的啊。虽然这个饭店已经开始赚钱啊，那么这点从技术研发的投入上也是看得出来的。那某证券公司发布了个研究报告，从汽车业财报看行业趋势和投资机会，乘用车篇它有个统计数据啊，这2019年长城的研发投入呢42亿，上汽55亿，广汽50亿，长安45亿，差不多嘛就是50亿左右，高一点的比亚迪呢84亿。国外品牌你再听听啊，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刚才不是都是50亿上下对不对，丰田100亿美元啊，按照现在的汇率算什么，大概就快600多亿了。大众169亿美元，人民币1000亿了。通用73亿美元啊，400多，对吧？福特80亿美元，和人民币也差不多500多了。那你看，相差的这个有点厉害了。再一个呢，就是整体工业基础啊，还是相对薄弱的，这也是国产车造不出顶级发动机的一大原因啊。那零部件加工是离不开一种叫做数控机床的东西的啊，

0: 启立等人发表在机电工程技术期刊上面的论文，哎，分享给你。五轴联动工具磨床的关键技术及其研究现状上，它有个统计数据啊，在2018年，德国机床出口总值排名全球第一，中国呢是进口全球第一，哎，对上了啊。那其中呢，航空航天、模具、汽车、轨道交通等等行业啊，其实都是离不开这个叫做五轴联动工具磨床的。哎，这主要制造商呢在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等国家。那国内虽然也有少部分企业能做这种高精密的这种加工设备啊，但是从性能上来看，距离世界一流水平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你比如说啊，这台州北平机床有限公司生产的 BPX5 系列，这三直线轴分辨率呢是1微米啊，两旋转轴分辨率呢是0.001度。作为对比啊，澳大利亚 ANCA 生产的 TX7 Liner 系列的这个磨床三直线轴精度啊达到了 0.1 微米，刚才那个是1微米，它是 0.1 微米，十倍了啊。两旋转轴分辨率的这个精度达到了 0.0001 度，你看都相差一个数量级了，对不对？那国内的工业生产加工设备在加工精度和效率方面呢，和国际领先水平还是存在的不小的差距的啊。那么发动机对零部件的精度呢，它的要求的确又很高。上海交通大学钟明明有篇论文分享给你，发动机制造精度与性能关系研究里面说过啊，他呢做了一个仿真分析，结果呢是这样的，由于制造精度差异引起的发动机压缩比钢尖差异对于发动机性能会产生显著影响。那么在其他条件不改变的情况下，你单靠把制造精度所引起的压缩比钢尖差异啊，从正负 0.24 降低到正负 0.18 就能提升实验发动机0.7%的功率和扭矩了，降低0.5%的油耗了。所以说就算设计出了优秀的发动机，你加工不出高精度的零件的话，还是达不到世界级水平啊。那么除了这些客观存在的差距，国产车没有顶级发动机啊，其实也有不想做的这个原因。哎，这个是因为燃油发动机啊已经不是未来的那个发展方向了嘛。那刚才那个证券研究报告上面也讲过啊，那不少外国品牌呢都把研发的重点放在新能源电动化、自动驾驶、车联网、移动出行等等方向上了。你比如说什么福特重点就在电动化、出行服务和自动驾驶，大众呢也是以电动化和 VWOS 系统为主了。哎，并且呢旗下的奥迪已经宣布停止研发新的汽油或者柴油发动机了。那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国产车企的研发方向其实也不在传统的燃油发动机上面，而是集中在软件、电动车供应链等等这种领域了。哎，你比如说吉利重点就在新能源上面，上汽呢也是以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技术为主要的这个发展方向了。现在做不做得出最顶级的发动机啊就没那么重要了啊。这国产车企也不再愿意把大量的这种人力物力都投到这个发动机的这个研发上了，好像大家都开始玩智能手机了，你在家里的那个有线电话不太会有人去比较谁做的更好了，好吧，都没什么人用了。那总的来讲，国产车造不出顶级发动机啊，和发动机原理简不简单没关系，主要就是因为技术和工业基础和世界顶级水平有差距，并且以后呢，这传统的燃油发动机呢也不再是发展方向了，那也不会有这些车企啊愿意去花精力做那个所谓的世界顶级了，做到又如何嘛，对吧？
1: 路的规则变得越来越多，可能前几天还没有的规定，这几天就被提了出来。如果有人没有按照提出的规定行驶，将会被扣分以及罚款。
0: 前两天晚上和老同学一起出去撸串啊，路上大伙儿呢关于去哪家店起了点分歧。哎，我说呢，我家附近有一家，哎，干净卫生。哎，可结果开车的老王呢非要说他知道一家东北烤串巨好吃，一定要带我们去尝尝。结果聊着聊着回过神，哎，红灯闯了一个。哎，这老王一脸紧张啊，哎呀，这之前已经6分扣掉了，再扣个6分要重新考科目一去了，一直在那边念叨怎么办，心情都没有了。那我们只好安慰他说，哎，你不要紧张，你不要紧张，说不定摄像头没有拍到你呢，哎，这个闯红灯抓拍也不是100%能拍到的呀。那之前是做过视频的，我查资料就翻到过我们国家的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啊 GAT496/2014 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里面啊，而它这个对路口的闯红灯抓拍系统有具体明确的技术要求的，有两个指标。第一个叫做闯红灯 补货率，哎，一个叫做记录有效率，哎，这个就有点像是产品合格率一样的。就算是工厂的自动流水化生产线啊，也有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奇怪原因啊，生产出一些次品，100%，它真的是很难做得到的啊。那么一套符合行业标准的闯红灯抓拍系统呢，闯红灯补货率要不小于90%，记录有效率呢不小于80%。也就是说啊，差不多路口10次闯红灯抓拍系统呢，拍到9次是最起码的，而且呢得看得清楚车牌，看得清楚违章行为，哎，用来当做处罚依据的，那有可能至少要保证8次以上啊，几率是非常高的。哎呦，这个你就不一定担心啦，不用担心你这个你拍到老王了，不是的，这个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呀。我们说怎么回事啊？老王说他买彩票就从来没有中奖过啊，就是这种人品运气，肯定是闯红灯被开到了，肯定是会被拍到的啊，他不可能有这种运气的。那我和他说啊，没事，你看你找的这家烤串店这么偏，还在修地铁，说不定这个路口就没有闯红灯，这个摄像头都没有呢。虽然这几年全国都在建设城市道路监控系统，但路口的电子警察覆盖率呢，100%还是没有到的啊。那么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呢发布的第一批交通强国试点省市工作方案中智慧交通任务的盘点与解读里面啊，对国内的一些省市的交通建设状况呢有过一定的盘点啊。就我们这浙江啊已经算是比较发达了，但依然也是在努力做到未来几年内城市主干道范围内路口的电子警察覆盖率呢达到98%以上。再往前面几年呢，北上广深这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呢，主要道路电子警察覆盖率呢也才80%以上啊。东中部的省会城市呢有可能只有60%了啊。这种比较偏僻的刚好在改建的路口呢，有可能就是没有抓拍系统的，说不定那些摄像头呢只有实时监控功能，哎，这样的话呢就需要人工识别违章啊。这英国的信息提供商 IHS Market 呢发布了一个智能视频监控发展趋势 AI 赋能新型视频监控基础架构，里面他讲过啊，这监控人员在进行视频监控的时候呢，往往很难长时间保持专注的，那经过12分钟的连续视频监控呢，就会错过45%的屏幕内容，22分钟之后忽略率就能达到95%。好比说以前上学的时候一节课45分钟，你基本上也没有全程认认真真的听完过，对不对？还是动不动就要发呆的，在想自己的开法拉利的样子是怎么样的，对不对啊？或者说不定刚才的那个路口连摄像头都没有，也不要太担心了啊。那么再说了，今天晚上下这么大的雨，刚才和你讲的这个行业标准啊，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上面也是讲过的，判定是否闯红灯啊，是要有3张照片的，前面大家都当故事听听好了，这个才是重点啊。那第一张呢是能够反映车子未到达停止线的照片，第二张呢是能反映车子越过停止线的照片，还有一张呢是要能够反映车子相对于上一张照片还在向前位移的，并且这3张照片呢要能够清晰的辨别车辆的类型、交通信号灯、红灯和停止线，其中第二张照片还需要额外拍清楚车辆的号牌号码啊。那如果碰到像今天这么大的这个雨啊，或者说是大雾大雪天看不清的话，摄像头可能就不记录你这次不小心的闯红灯行为了，你不要太担心啊，这个没有关系的啊。等会儿我们串录完呢，我们大家都陪你去复习科目一啊。这个东西呢，说归这么说，其实呢，吃完了我们就跟你讲，你就准备着跟我们一起去学吧啊。我们帮你去陪陪你，这种侥幸的心理就是不可以有的啊。无非就是想让你刚才吃的开心一点，压力不要太大。吃完了开心了吧？走，我们去好好的交通学习一下啊。
1: 买车的时候有些话是不能说的，很多销售都是经过专业话术培训，人家靠这个吃饭的，一旦说错话有可能就被套路了，多花个几万块钱也不是没有可能。
0: 买车的时候有些话是不能说的，很多销售都是经过专业话术培训，人家靠这个吃的，对不对？一旦说错话有可能就被套路了，多花个几万块钱也不是没有可能。就好比说是谈恋爱，一不小心你说错话了，买花买礼物请吃饭跪键盘跪榴莲，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对吧？那么买车的时候第一句不能说的话是你这个车子最便宜多少钱，哎，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吗？我们不就还价吗？这句话在销售耳朵里面听起来不是这样的，哎，不是你在这个咨询底下，而是说啊，我对这个车子的行情其实是不太懂的，优惠力度呢有可能是没什么概念的。这个时候啊，反而啊，他面上面说起来是哎哎哎，哎呀很难很难，我给你去问或怎么样，哎，内心他其实可以 明白了，坚守住它的底价，开出相当有赚头的价格是有可能的。而且啊，一旦销售先开口，哎，我们在做购买决策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出现锚定效应。山东大学的朱茂强，哎，有篇论文的啊，消费者价格决策中锚定效应存在性及其影响因素上面，他说啊，这锚定效应呢，是指在不确定情景下，人们在进行数据判断估计的时候呢，会受到最先获得的数值，就是这个初始锚的影响，而且呢，并以初始锚作为参照点进行不断的调整，并做出最后的估计。哎，最后的判断估计呢，会偏向初始锚的一种判断偏差现象。那么，销售先开口给出的价格就可能会变成这个初始锚了，整个议价的过程就变成围绕着这个价格，被他这个价格带走了。比较推荐的做法呢，是去店里之前呢，你网上面电话各种先问个大概，不管它真的还是假的，你把价格先问个大概啊，哎，来了解这个车子的售价优惠力度，直接说你们这个优惠啊是多少多少，别人家的优惠呢是多少多少多少啊，那我们今天呢是要搞清楚的，你自己搞不定呢，找领导来直接谈也是可以的啊，主动来抛出我们自己的初始锚，让他跟着我们走啊，对不对？那就好比我们去买苹果嘛，是不是？哎，你不要直接说，哎，这苹果多少钱一斤啊？啊，这个保不保熟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是吧？你直接说呀，我昨天那个在买苹果的时候，怎么比你这标的那个最低价还要便宜1块钱？什么情况？是不是啊？那这样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开始。那人家说，哎，我们这个包装和它不一样，一样的呀。哎，我们这个苹果和他们不一样的，它这个好像比你好嘞。主动权是不是在我们这儿？是吧？啊，那第二句不能说的话呢是，哎，你反正啊，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就是落地把全部弄好，一共要多少钱？你给我算一下。哎，这句话呢也是暴露自己有可能啊是不太懂或者是怕麻烦的这种感觉啊，哎，是暴露这么个信息的。潜台词就什么保险啊、上牌啊什么，你随便来，反正我要么不懂，要么无所谓啊。啊，对于这种的话，销售在给我们聊的时候，有可能会存在夹带私货的概率啊。王新康发表在深圳特区报上面有篇文章的，你不妨听听看啊。这信息不对称与商品价格安排上面说啊，这价格呢是买卖双方对商品与服务的数量与质量之评价，一旦卖家知道商品信息而消费者不知道，那并且没有方便的质量显示与保证的方式，那么卖家就有提供假冒伪劣产品的动力啊。那一旦我们暴露出我们对买车这个事情一点都不熟悉，也没有做过功课，哎，有点像是待宰的羔羊随你来的这种味道的时候，这销售员有可能就有一些比较模糊的话术呢，强推我们一些平时根本用不上的保险啊，或者说 4S 店他说你这个车子品牌比较贵的，上牌比较麻烦的，上牌会贵一点呢，或者说是一些所谓的保养套餐代金券，你现在在我这里听听就是觉得哎很荒谬，我不会上这个当。真的到了那个 4S 那个场景中，你会觉得他说的都是很专业的。我翻译出来很荒谬的东西就是，出门挥挥手给你签个字要500，今天祝你好运要个600块钱，上牌上好了你也不知道有没有上好，我帮你再去确认一下有没有上好，怎么也得花个200块钱。而保险是保险的，那么保险能不能更保险一点呢？那么再花个3000块钱，都是这种。现在你听听觉得很有意思，现场的时候可要留心啊。那如果这个例子你也不太好理解的话，那就我们买电脑，电脑城买电脑也很容易出现这个情况的。什么这个是 i5 升级 i7 的啊，这个是给你优惠了多少多少的。那最好是买车之前啊，先了解一下整个买车和提车的流程，这个网上哪里都能看得到的，对不对？当然我的号里也有啊。那中间要交哪些钱啊，销售提到类似的这种问题啊，你就直接来一句，你们这个哎带上牌服务是有点贵的，哎，就帮我去把车子开到车管所排了个队就要1000块钱，200多嫌贵，哎，是不是？我自己找黄牛都比你们便宜了。人家说那你自己去找，你就说好的呀，是不是？你期待给我便宜顶住啊。那么类似不能说的话呢还有的，我这个车子啊选配这么多，你觉得哪些配置比较适合我？哎，这样也会暴露自己没太做功课的啊。那这个时候销售推荐起来他是怎么推的？他又不是看真的适不适合你的，谁知道你到底适合什么车子，喜欢什么东西。人家是看我这个现在有哪些车子有现货马上能卖给你的，那个车子他有什么配置，我当然推荐那个配置适合你了。哎，这个是左右都可以逢源的。哎，我这里有一个现货的这个车子有天窗的，就说天窗适合你，对不对？哎，那个你 你这个这个张先生李先生，你这个你天窗很好的，那个你看如果抽烟的话，这个透气啊非常好的。什么你不抽烟的？哎，那个空气很好的呀，这个是吧，你给雨天那个开车的时候那个不容易起雾啊什么，他总归有理由的。但他推的那个目标就是尽可能推他现在有库存的货，不想等，想早点成交，把我们框起来，谁会替我们想的，对不对？而还有一些配置就更悬了，这些配置是 4S 店自己加上去的，这个中间是有利润的啊。那么第四句不能说的呢，是你们这个车子最快什么时候能提啊？有些人甚至还加一句，我都有点等不及了，对吧？这种话销售一听就是，提车这个事情越快越好，其他无所谓的，是吧？那王树林发表在企业销售期刊上面有一篇论文的《攻心夺人的营销心理学》，它上面啊就提到一个利用客户求购心切的心理，让客户最终付出高价的案例啊。那如果我们表现得太急切，反而有可能会被销售抓住控制。你比如说什么，先生，我们也是有的啊，就是配置呢比您看中的稍微高档一点。你要是实在想早点开上的话呢，这款高配你也可以看一下的，我知道领导给你申请一下，再给你优惠点，再送你点什么什么东西，对不对啊？今天还有什么装潢大礼包嘞，这个做贷款也给你那个免利息好了，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就被掏进去了，是吧？那总的来讲，买车的时候刚才讲的那些话呢，尽量是不要说，说了就没主动权啊。这个真的要自己开口，先把主动权拿在手上，然后再说，那是比较不错的啊。

0: 车友们，今天的与车同行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流行最经典，下期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7.4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7.4摄氏度，相对湿度92%，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不定。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随着渐渐响起的旋律，让我们在

时光里相聚，鲜衣怒马有歌作伴。欢迎您继续锁定这里，接下来的一首来自蔚蓝演唱的《低级趣味》，歌中描述的是友谊之间的一种纯粹和乐趣。蔚蓝分享，这次与温汉文的创作很纯粹，很随心所欲，这是他很享受的创作方式。创作这首歌当天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很自然的在没有计算之下就写了这首轻松轻快的歌曲。对他来说，创作的感觉就是当天的好心情。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带来一首彭佳慧用心演绎的歌曲《被放弃的你》，她与制作人 Herd Crane 历经12小时的录音打磨，将徐佳莹谱写的旋律化作浓缩后温热晕染的灵魂造影，那句不如他不如你的沙哑叹息，恰是成年人撕碎完美假面的勇气。

0: 周深以空灵澄澈的嗓音吟唱静时光，温柔的声线如潺潺溪流，缓缓淌入心间，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对岁月的感恩与眷恋，跟着他的歌声一同举起回忆的酒杯，敬过往，敬时光。
1: 越是走得久，

戴雨桐，1997年4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中国内地女歌手，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报应》由戴雨桐演唱，词曲部分都是由谢慕言完成。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一首九月奇迹演唱的《最美的中国》分享给大家。歌曲以乐观向上的情绪和动人旋律，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让人感受到了浓浓的家国情怀。这首歌曲让人感受到了祖国的壮美与美丽，也让人更加热爱和珍惜我们的祖国。

由长靖的《去追那束光》，歌曲灵感来源于对陈嘉庚先生精神的敬仰和追忆，以及他在中国革命和抗战事业中的无私奉献。

夜光是那英的代表作之一，歌曲的主题是关于孤独和寂寞。歌词中的夜光指的是一种闪烁的光芒，它在黑暗中指引着前行的方向，代表着希望和坚持。

这首充满人文关怀的《人间值得》创作灵感源于对生活的深刻洞察。李宇春用略带沙哑的声线将此曲中在平凡里找寻光芒的意境娓娓道来，带领听众穿越阴霾，拥抱生活的美好与希望。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夏天 Alex 一个人一座城，献给所有在繁华中独行的灵魂。当霓虹成为寂寞的极光，当高楼化作孤独的纪念碑，这首歌用细腻的旋律和深情的嗓音为你绘制一幅都市心灵地图。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音乐成为你最温柔的陪伴。

这首《那些年》是歌手胡夏演唱的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及主题曲《九把刀》作词，木村充力作曲的，后来收录在2015年2月18日发行的《梦想星搭档》第二季第11期公益盛典专辑中。我们一起倾听胡夏带来的歌曲《那些年》吧。

0: 叶金晶在旧中巧妙融合了复古的编曲元素与现代的情感表达，从老唱片质感的开场到逐渐丰富的配器层次，整首歌就像一场穿越时空的音乐对话，让听众在怀旧的氛围中重新思考新与旧的永恒命题。
1: 天气矫正向前倾斜三百六十度

这首歌由薛之谦亲自操刀完成了填词。度在编曲中，电音与薛之谦极具辨识度的磁性嗓音碰撞出新的火花，和先前释出的别和向风一样，这两首传统情歌的风格略有不同。除了曲风上的突破外，歌曲本身也表达了薛之谦认为人的一生就是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谈及台湾歌手张雨生，朋友们都知道他曾是亚洲第一男高音，享有音乐魔术师之盛名，华语流行乐坛大师级音乐人，金牌制作人，实力派歌手，其对华语流行音乐的升级和发展有着重大贡献。他的代表歌曲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大海》、《我的未来不是梦》、《口是心非》、《我期待》等等。他是用歌声证明了自己，用温暖和希望激励无数歌迷。分享朋友们张雨生的一首歌曲《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我纪念一下离开我们多年的宝哥张雨生。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相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0.4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0.4摄氏度，相对湿度77%，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器物有魂，匠人有心。听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大国匠心，带您触摸那些被双手赋予生命的传统技艺，探寻那些散落在光阴里的文化瑰宝。第二卷，雕，泸溪楼面五千年回韵章。在湘西泸溪的山水深处，罗戏是人与神沟通的桥梁，而罗面具则是这场神秘仪式的灵魂。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罗戏舞台，看一张张面具如何在舞者的演绎下化作神灵的面容，揭开罗戏文化表情背后的古老密码。
5: 天子挪和国挪后来慢慢发展成雅文化，而香挪则慢慢成为俗文化的典型。卢西挪戏便是香挪的一种。这香挪的时候啊，来唱罗戏看罗戏的那都是乡里乡亲的，太精细的东西呢他们体会不了，所以罗面的造型呢越夸张，这雕工越粗陋，反而越能引起他们的共鸣的。刘明生左手握凿，右手抡铁锤，手起锤落，木屑横飞，几分钟的功夫，地上的木屑散落一地，木胚上的雷公脸也逐渐地从平面变为立体，最后两锤落在了雷公的眼睛上，只听两声清脆的声响，雷公的眼睛终于洞穿了。这时刘明生拂去了雷公脸上的木屑，把挪面贴在脸上，一瞬间他便从和蔼风趣的老者变成了凶神恶煞的雷公。雷公面具雕好之后，刘明生从屋里端出一个搪瓷脸盆，把地上的木屑都放进脸盆中，升起一盆火。待脸盆中升起青烟的时候，刘明生把刚雕好的挪面凑到了青烟上熏。这用烟熏呢，就像是熏腊肉一样，一是呢为了让挪面防腐，二是让挪面看起来更有生气。刘明生把挪面按在火盆上烤了一两分钟，换一个位置，动作像烧烤摊主烤肉串一般娴熟。烤了10分钟，看挪面里面都熏得泛黄之后，刘明生这才把挪面放在了案板上冷却。同时刘明生也没闲着，他端起案板上的调色板，不紧不慢地调色，调好色之后拿起挪面，像京剧演员画脸谱一般给雷公化妆。上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先涂上一层底漆，待底漆干了之后再往上加一层，因而仅给挪面上色这一道工序有的时候就要持续2-3个月。好在挪面颜色往往都比较单一，或者大红或者大紫，更多的挪面比如牛头马面、无常等往往不用上色，只需要刷几层桐油就完工了。刷完漆上完油，装上供佩戴用的袋子，挪面的制作阶段就完成了。从鱼神到鱼人，如果是普通的木匠，到了这个阶段作品就完工了，但是对挪面师来说，此时的挪面却还不能出场， 因为傩面是沟通人神的道具，要出现在傩祭仪式上，还缺最后的流程开光。其实不仅仅是傩面，在湘西任何神像都需要开光，而给不同的神像开光要念不同的咒语。我们恳请刘明生好人做到底，给眼前的雷公开光。刘明生摇了摇头，这开光啊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哪能说开光就开光啊。但是傩面师似乎又不忍心让我们过分的失望，于是决定念一段傩祭时的道家咒语。祖师为我赤灵鸡，本师为我赤灵鸡，你为赤是凡间鸡，赤了化成开光鸡，点天天清，点地地灵，点人人兴旺，点神神复兴，点了凶神恶鬼慢走不停留。咒语念得正兴起时，却戛然而止，因为他瞥见了我的录音笔。在刘明生看来，这辟邪驱魔的咒语是道家安身立命的本领，是轻易不与外人说的。这咒语啊，是老师教我的几大压箱底的咒语之一，这一般人我不念给他听。后来我网上查询，得知这咒语名为赤灵鸡咒，是道家神像开光、民间安葬时必念的咒语。现代科技就是这样不懂风情，轻而易举的就把傩面师的骄傲和神秘撕得粉碎。雷公面具成型，刘明生站起来，拿着傩面一步一顿地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当我跟着走进房间的时候，瞥见刘明生嘴角挂着诡异的笑容。这么黑怎么不开灯啊？

0: 摄影师也跟着进屋，按亮了白炽灯。灯亮之时，一声尖叫响起，房间四壁上挂满了各式的阴森扭曲的脸。这是刘明生的傩面陈列室，陈列了67件傩面，有牛头马面、小鬼、判官、黑白无常、12生肖、36天罡，也有雷公、电母、风神，还有地藏王菩萨和18罗汉，佛家、道家神像皆有，苗族、土家族、巫术人物也不缺席。走进这个房间，就如同走进了一个众神集聚的世界。这里面呢，有祭祀面具、开山面具、跳箱面具，不同的面具呢有不同的功能，有的呢是驱鬼，有的逐疫，有的用在傩戏和祭祀等民俗上。刘明生站在那面傩面墙边，每拿起一个傩面时都滔滔不绝。正当他讲得兴起的时候，门开了，走进一位身着红色戏服的中年妇女，她便是刘明生请来给我们跳傩戏的傩友。两位傩友见面后心领神会的点头，中年妇女拿起了电母的傩面戴上，左手递给我黄色的傩戏戏服，右手递给我雷公的傩面。我戴上了雷公面具，换上戏服之后，刘明生就从柜子里取出了一把二胡拉起来。音乐响起，电母挥动着双手跳起了夸张的舞步，我也跟着电母的舞步开始学傩戏，化身雷公。这动作呀，更夸张点，不要拘束啊！你可以想象你是原始人，当你耕田狩猎、劳作归来的时候，一群族人围着火堆，欢庆丰收。刘明生一边拉着二胡，一边指导我如何跳傩戏，还向我讲述傩戏的来源。傩戏是人类祖先自然崇拜的残余，也是先辈生活场景的再现。最开始只是一种人类取悦神灵的仪式，后来慢慢演化成于神于己的活动。在70岁的傩面师刘明生的身上，傩戏从于神到于人的趋势体现得淋漓尽致。他聚集起了一帮傩戏发烧友，组建了一个傩戏班子，逢年过节就到湘西各地演傩戏。我不知道我会影响多少人对傩戏感兴趣，但是起码我影响到我的家人。我的孙女儿在我的影响下学了民俗艺术专业，她以我这个傩面师的爷爷为傲，这对一个傩面师来说足够了。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第十卷一，第17集，当茶馆里的茶还冒着热气，扬州平化的调子却带着一丝让人揪心的急迫。那醒目拍下的每一声都像在与时间赛跑，那方言里的顿挫都带着对传承的恳切。这不是简单的曲艺演出，而是老艺人的坚守与热爱。今晚就让我们静心聆听这茶馆里的评话，感受那五年倒计时里藏着的不舍与希望。
6: 第17集，扬州评话最多还有五年。天津曲艺很幸运，不仅扎根于一座曲艺底蕴深厚的城市，还因为其通俗的语言使其中的技巧与笑料被全国人民所接受。相对而言，在南方评话的中心扬州，用扬州方言演绎的评话就没那么幸运了。一把扇，无舞台，不化妆，无布景和音响，只需一袭长袍，一把折扇，一块醒堂木，一个人站在台上，用抑扬顿挫的扬州方言将历史

0: 日风云，江湖恩怨娓娓道来。这里是扬州崇宁寺，是被誉为江南诸寺之冠的百年名刹，也是扬州曲艺团所在地。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那些平时只在古装电影中才能见到的扬州说书人。才走进寺门，就传来咿咿呀呀的女子唱腔和嘈嘈切切的琵琶声。循声望去，一间空旷的房间内，七八个年轻的女孩子正抱着琵琶边弹边唱。屋中儿女情长绕梁，扬州戏曲评弹并称，评话说的是英雄气概，弹词唱的是儿女情长。听说我是来拜访评话艺人之后，女孩指着身旁的照片墙，示意我要先了解扬州评话的历史。那面照片墙上有一个名为《昨夜星辰》的分组，排行第一的是王绍棠的照片。看戏要看梅兰芳，听书要听王绍棠。早就听说过这句话，今日第一次见到评话宗师王绍棠，我不由得仔细打量。一袭灰布长袍，张手甩开一把折扇，这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很符合我对评话艺人的想象。正当我准备穿越到王先生说书的书场，听一场武松打虎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是一位穿牛仔裤、手持苹果手机的帅小伙，感觉脸熟，但是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小伙子看出了我的迷惑，指了指照片墙，在今日新星分组中，他排行第一。青年评书艺人马伟正是我今天要拜访的对象。王先生是师祖，这是我师祖，这是我师父，我是王派第四代传人。马伟指着照片墙说他的师承，小小的一面照片墙就是一部厚重的扬州评话史。扬州评话起源于明末清初，柳敬亭传中所说的说书先生柳敬亭是扬州说书艺人公认的祖师爷。扬州评话兴起之后，开始在江苏、上海、安徽等地流传。到二十世纪中期，宗师级人物王绍棠出现时，扬州评话发展到巅峰。如今的扬州评话重新退守到扬州，看戏要看梅兰芳，听书要听王绍棠是奢望，冲出扬州是王派第四代传承人现阶段的目标。对于自己和扬州评话的姻缘，要从马伟小时候说起。外公是一个铁杆的书客，马伟刚开始学走路时，就被外公架在脖子上出入各大书场。在书场里听艺人说书是外公最大的乐趣，散场后听外公说书是马伟的催眠曲。所以马伟从小就有一个愿望，有朝一日也能站上舞台，给台下的外公讲武松打虎。1993年接过外公的班，成为铁杆书客的马伟参加了一个名为扬州曲艺之友社的扬州评弹爱好者社团。参加社团的都是一些和外公年纪差不多的书客，也许他们书说的不专业，却是听着王绍棠说书长大的，有着专业的听书素养。小伙子说书说得不错，简直就是个小绍棠。在社团说书时，经常被书客这样表扬，让马伟充满好奇，王绍棠说的书到底是什么样。因此当马伟后来成为业余评话社团的独孤求败之后，开始萌生一个想法，成为专业的评话艺人，感受王绍棠的气场。1997年，马伟决定报考扬州曲艺团。和扬州评话没半点关系的父母表示赞同，但是自己在扬州曲艺之友社的舍友和教评话的老师却坚决反对。虽然这些书客对评话着迷，已到了宁可食无肉不可听无书的境地，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去做专业的评话艺人，因为专业的评话艺人演艺生涯太辛苦。更重要的是，当时是扬州评话最低潮的时期，圈里广为流传一句话，扬州评话最多还有5年。
1: 有一种味道萦绕在岭南街巷400余年，见证了粤菜的兴起与繁荣，那就是制美斋广式调味品的独特风味。它以传统工艺为根基，结合现代科技，精心酿造酱油、食醋、蚝油等调味品。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至美斋，探寻这藏在小小酱料里的非遗魅力。
2: 食在广州的说法可谓是深入人心，粤菜独特的风味啊，受到海内外华人的一致好评。当然呢，粤菜美味不仅仅是因为做法细致、材料新鲜，还因为啊，粤菜有自己独特的调味方式。在许许多多的广式调味品厂商之中啊，至美斋可以说是佼佼者了。 关于智美斋的调料啊，还有这么一个传说呢。相传呢，早年智美斋掌柜的夫人生产完之后啊，是不幸感染了风寒。

0: 智美斋的掌柜啊，为了这件事儿可谓是焦头烂额，为夫人寻遍了天下的名医，却始终是不能根治夫人的疾病。这件事儿啊，让他是十分忧愁。有一天呢，他到江边钓鱼，希望啊可以缓解他的忧愁。结果啊，钓着钓着，竟然钓起了一条金光闪闪的鲤鱼。掌柜啊，看到这条鲤鱼颇通人性，哎，又十分美丽，不像是凡俗之物啊。想了想吧，于是就把它放回了江里。当晚呢，掌柜的做了一个梦，哎，梦到这个鲤鱼啊，原来是仙女的化身。仙女告诉他呀，制作甜醋的方法，还告诉他呢，用甜醋和鸡蛋、姜、猪脚一起炖煮给夫人喝下，夫人就会痊愈了。于是啊，掌柜醒了之后，立马叫伙计制作了甜醋让夫人食用。果然呢，没过多久，夫人的病啊就全好了。这个故事啊是一传十，十传百，附近的女眷们呢都来购买智美斋家的甜醋，而智美斋呢也因此声名远扬，制作的调味料啊也是更加受人们喜欢了。
1: 您能想象橄榄和尚雕出亭台楼阁吗？在广州增城有一门绝活，就是把和粥记刻进现实，匠人以橄榄核为纸，刻刀作笔，雕出岭南水乡的烟火气。今天就带您细品这颗河里藏着的千年匠心与广府韵味。
0: 广州榄雕啊，作为一种广东民间雕刻技艺啊，到现在已经是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榄雕顾名思义啊，是用乌橄榄的核雕刻而成的，由于制作精美，造型独特，后来呀、啊、还被皇室所喜爱，成为广东地区进贡的贡品。而明代后期之后呢，更是有一大批爱好榄雕艺术的人呢开始学习并不断创新发展榄雕艺术。传说啊，在清代后期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古生的书生，他是十分精通书画呀，特别是可以把佛像、观音这样的人物啊画的是栩栩如生。后来有一天呢，古生在读《瑞初新制》的时候，突然想到自己家乡新唐盛产乌兰，而自己刚好又喜欢画画雕刻，哎，那为什么不干脆学习一下榄雕的技术呢？有了这个念想之后啊，他就开始找来乌兰自己雕刻了。可雕着雕着啊，他发现这个乌兰的核啊真的是太硬了，一点也不像别的石头一样很容易就雕刻出形状。于是啊，他开始苦心研究，广泛阅读呢乌兰雕刻的相关书籍，还向家乡的老人们讨教啊。不仅如此，为了得到最好的雕刻效果，他甚至还自己学习了锻钢技术，专门就是为了锻造一套最趁手的刀凿，反复练习雕刻。后来啊，皇天不负有心人，古生啊通过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啊成为了榄雕历史上的一位了不起的大师。2008年呢，广州榄雕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在深圳大鹏所城的城垣下，有这样一种习俗，以古礼清教追念英烈忠魂，用斋教仪式祭奠海上忠骨。今天就带您走进这传承600余年的大鹏，追念英烈习俗，听听历史烽烟里的守望与铭记。
0: 大鹏追念英烈习俗啊，是深圳市大鹏地区打教纪念阵亡战士的习俗，相传呢、啊、到今天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大鹏地区啊，自明清以来啊都为海防重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呢又是革命根据地，于是啊此地是战事不断。相传呢、啊、大鹏追念英烈的习俗啊，起源也与建筑大鹏城有关。大鹏城啊，在明洪武年间建成，而在建好使用前呢，北城门附近却发生了一场瘟疫，许多人和畜生啊都遭遇灾难而死亡，引起了当地百姓的恐慌。负责建成的头领呢，请来了一位风水大师到当地查看。风水大师呢认为北城门为白虎门，必须要堵上北门才可以防止瘟疫蔓延。除了堵上北门之外呢，他还专门请来道士打教做法事来除掉瘟疫。 清道光年间呢，刘启龙和赖恩爵两位将军率众在大鹏城打教，这呀就是大鹏城清教最早的正式记录。古时的深圳地区啊，打教有两种模式，解除瘟疫的瘟教或是傩是其中的一种，另外一种呢则是酬神庇佑祈求太平的太平清教。由于啊此地为海防重地，伤亡啊是时有发生，所以啊大鹏清教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呢，也是为了纪念阵亡军士和超度海上遗难孤魂的瘟教。大鹏啊是军屯重镇，士兵呢是来自五湖四海，风俗信仰都各有不同。通过大鹏清教这一盛大的民俗活动啊，各种信仰与风俗都包罗其中，也促进了当地人的文化融合。2007年，大鹏追念英烈习俗被公布为广东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在岭南文化的璀璨星空中，五羊传说无疑是一颗最为耀眼的明珠。作为岭南地区产生最早、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口头文学，它不仅是广州别称五羊城、羊城、穗城的由来，更承载着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广州人民心中永恒的精神象征。
0: 拥有悠久历史的广州啊，有五羊城、羊城或者穗城等别称，而且啊，在广州城内呢，有不少以五羊命名的文物建筑和地点。这些特殊的地名啊，都来自一则有着显著地域色彩的神话传说，叫做五羊传说。五羊传说最早的记载啊，是近代年间微孤和斐渊所做的《广州记》。相传呢，在周夷王时期啊，广州地区是遍地荒芜，曾一度遭遇连年灾荒，田野荒芜啊，农业失收，百姓啊是苦不堪言，民不聊生。在南海一带啊，有五位仙人身着五色衣冠，并且啊以与他们衣服颜色一致的五只羊作为各自的坐骑。五位仙人呢、啊、手上都持有稻穗，并且啊每一斤稻穗都有六穗。有一天呢、啊、这五位仙人来到广州，降下云头，将各自手中的谷穗呢赠送给了当地的先民，并且啊留下祝福说道：愿此环会永无荒饥。话音刚落啊，仙人们呢就驾起祥云，是腾空而去了。而五仙人的坐骑五仙羊啊，则化作了五只石羊，留在了广州。从此以后啊，广州百姓就以此五羊为祥瑞之福，并以五羊作为了广州的标志。五羊传说啊，由来已久。今天呢，我们听到的版本是广州百产名录。
1: 应时假山盆景记忆，他把岭南山水的灵秀凝在方寸盆景中，他融合佛道哲学与岭南园林造景经验，将自然山水浓缩为立体画卷，既展现无声之诗的审美意境，也承载着千年造园技艺的文化内涵。
0: 古人建造园林呢、啊、皆以石取胜，叠山立石为峰。英石啊，是中国四大园林名石之一，产于广东省英德市望布镇英山，从宋代啊到现在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英石假山盆景的制作工艺啊，以自然奇石为依托，融入工匠的智慧，创造出多种类型的传统工艺英石盆景。大者啊可独石成一景，小者呢则可制作山水盆景。相传英石和大文豪苏东坡还有一段故事呢。话说在宋哲宗时啊，苏东坡从礼部侍郎被贬至英州。苏东坡到任第二天呢，就在烟雨楼附近的奇石殿发现了一件英石精品，名为湖中九华。这件奇石啊，五峰朝天，高低啊是错落有致，因活像九华山而得名。苏东坡呀正想把它买下来，朝廷圣旨又到了，他再次啊被贬到了惠州，从此啊便再也没有心思去考虑买石头的事儿了。苏东坡啊被贬到惠州的时间呢其实不长，之后啊又被贬到天涯海角的琼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了。 这期间呢，苏东坡日夜想着那一件一见钟情的九华石，便以湖中九华为题写诗，赞美啊九华石平滑光洁，山顶入云，天地流液，一处静景，并通过诗词啊表明。

明曾想以百两白银的价格买下。后来啊，宋徽宗登基以后，下诏将以前被贬的老臣呢，全部召回朝廷。苏东坡啊，此时已经被贬八年了。但是啊，当他再次经过英州的时候啊，恰逢英州郡守何志甫建好了城内的一座古桥，于是啊，这个何志甫就向苏东坡求文记桥。苏东坡啊，写好桥名之后啊，再次回到了八年前的那间石店。可是啊，九华石此时早就被人买去了。于是啊，他也只能吟诗一首，表明他八年来念念不忘湖中九华。其中“游物已随清梦去”一句啊，流露出苏东坡无奈的心情。在2008年呢，英石假山盆景这座记忆呢，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从泥土到瓷器，从丝线到锦绣，传统工艺的蜕变是匠人写给时间的情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大国匠心》，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财富与生活》，下次节目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0:04，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0:04，相对湿度77%，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财商和情商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它们互相影响，相互促进。听友们，接下来欢迎收听我们的《财富与生活》，一起提升财商和情商，让我们离梦想更近一些。接下来进入小哲理大智慧小环节，分享道理，畅聊经验，让我们成为既温柔又强大的人。为什么说一个人固执？是因为背后藏着他低水平的认知。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5: 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不知道听友朋友们，你们同意吗？说的是一个人的认知水平越有限，其想法就越单一，越缺乏判断力，人就会表现得越固执。一个真正优秀的人会保持其独特的个性，但他们也一定清楚地认识到，所谓的固执并不是独特的个性，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人格缺陷。固执的人是缺少反省的。

能力的，更缺少及时的觉知能力。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跟人交谈的时候，有时你从各个角度给他分析一个问题，提出中肯的建议，但是他怎么都听不进去，表现得异常固执。那比如说一个女孩深陷情感骗局，外人一看就知道这男孩在骗她，但女孩子却固执地认为男孩是真正的爱她，任凭外人怎么说她都不会改变主意，甚至认为别人在不怀好意地破坏他们。再比如说你苦口婆心地跟他人说年轻的时候多学点东西，多增长见识，对自己的事业人生都有帮助，他却认为什么文化知识都没用，遇到事情还得靠钱靠关系靠运气，于是你所有的建议压根就不会起作用，他总会固执地寻找理由，固执地放弃努力。每当这个时候，等你们争论一番毫无结果时，你也许会有一种挫败感，甚至捶胸顿足地喊道，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如此固执的人，这么简单的道理他怎么就是不懂呢？这样的场景你没遇见过吗？前几天跟一个伙伴交涉某个问题，他提出来说一项数据不正常肯定是设备故障的原因。我说先别着急，等我查一查。当我告诉他数据不对并非是设备运行不正常，而是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有工人在检修，同时又受其他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影响，才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把检修记录发给他，并指出了几项可能性的因素，但无论我怎么摆事实说明，他都认定了就是设备故障的原因。我说的口干舌燥，却又气愤难当，分分钟都有想把电话摔掉的冲动。等冷静下来之后，我便想，他为什么这么固执呢？可能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其认知能力。当发现这种问题时，他的第一反应，甚至是唯一的反应，就是设备故障。任你怎么拿证据去给他看，他都改变不了自己的看法，因为他根本没有其他的看法。一个人的认知水平越有限，其想法就越单一，越缺乏判断力，人就会表现得越固执。有很多人说，这固执没有什么不好啊，它表示一个人有所坚持，不被同化。我想说的是，这个固执在这里并非正向的执着和坚持，而是当你面对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异常敏感，异常自尊，拒绝反省，拒绝倾听，拒绝学习的行为。它甚至会演变成为过分的偏执和执拗，而这个时候你就很难再进步了，很难再成长了。也有很多人把固执当成一种张扬自我的个性，仿佛有一天这一旦不固执了，那是不是就会随波逐流，变得毫无特点可言了呢？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错在把固执这种棱角当成了个性，将棱角和个性相混淆了。有些阻碍成长的棱角是应该被磨平的，使自身变得更加圆融，但这不影响你个性的形成啊。一个真正优秀的人会去保持其独特的个性，但是他们一定清楚地认识到，所谓的固执并不是独特的个性，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人格缺陷，恰恰是固执阻碍了一个人良好个性的形成啊。它往往使得你越来越偏激，缺少宽容和智慧，阻碍了你学习思考以及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啊。美国心理学家乔治凯利曾经提出过个人构念论的观点，个人构念即由个人过往的见识、期望、评价、思维等等所形成的观念。当遇到相同或者相似场景的时候，一个人的脑海里便会呈现出他以往的经验来对该问题或者场景做出判断。当你的认知能力很低的时候，脑海里的个人构念就会趋向于单一，缺乏弹性。

如果用数学的集合来表示，即认知低的个人构念是 A， 认知高的个人构念是 B 包含了 A， 除了 A 之外 B 中还有其他的集合，比如说 C、D 和 E。 举个例子，认知水平低的人固执地认为这读书上大学没用啊，大学毕业生赚的钱还不如小学没毕业的人赚得多呢，他们衡量的标准就只是金钱。而认知水平高的人的衡量标准中，除了金钱之外，还有工作机会的选择、自身潜力的挖掘、精神趣味的提升、多元化的学习等等等等。认知能力高的人往往更乐于提高自己，于是一段时间后，当你反过来再看自己做的对策或者思考时，往往还补充更多的可能性，因为你又进步了，你的认知水平又提升了。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知道的越多的时候，越明白自己是无知的。因为你的认知水平越高，你越明白外面的世界之大，知识是学不尽的，你没法固执起来，只有谦虚地走在学习和领悟的道路上。因此，真正厉害的人物反而很谦虚。正像苏格拉底所说的，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因为认知能力低，个人视角太小，想法单一，缺乏判断力，所以表现为固执。又因为如此固执，便拒绝了学习，拒绝倾听他人的意见，因此在完善自我的道路上便会停滞不前，如此便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呢。认知水平越相当的人，交流起来往往越轻松自如。认知水平差距大的人，在一起交流时往往会有时间怎么过得如此之慢的艰难。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再见面的时候，有时会感觉无话可说。其实并不在于其生活环境的差异，所经历人事的变迁，其根本原因是个人认知差异的不断扩大。有些人以飞快的速度成长，其认知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而有的人却在原地踏步。那么这些人的认知水平还是多年前的水平，自然会以多年前的思维认知做判断。固执的人是缺少反省能力的，更缺少及时的觉知能力。固执是无明和缺乏智慧的表现，而开放则有助于丰富我们的知识和智能。心理学家弗拉威尔提出过原认知的概念，只对个人学习思维活动的认知，即对认知的认知，也就是你要具有自我反省、自我觉知、自我完善的能力。你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知道如何去看待你的思考结果，是否有改善的余地，如果有，可以不由自主地去改善。我以前是一个很固执的人，认为这是性格里带的特点，改不掉了。但随着不断的学习，发现自己实在是太渺小了，自己以前所固执认定的理念也一再被推翻。当我知道的越多，从优秀的人身上学到的越多，再出现固执的时候，就会自动的及时的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觉知和反省。当然这个改变不容易，需要刻意提醒自己，更需要循序渐进。如果你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固执，但又不知道如何去改正，除了刻意的提醒自己及时反省之外，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去学习，去阅读，去提高自己的认知。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我相信你会发现你缓和了，你可以有别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了，你不再执着于自我了。多读书，多了解，多思考，当经历的多了，知道的多了，认知能力提升了，固执自然会有所改善了。亲爱的朋友们，

0: 当你听完这期节目的时候，反思一下，你的性格特征里面有固执吗？你觉得那是执着，还是低水平的认知呢？
1: 接下来一起进入行动派小环节，好文分享，祝你快速成长。三十而立，三十岁之前我们似乎都还是未曾长大的孩子，但一过三十岁似乎就真正变成成熟的社会人了。接下来收听前人总结的三十岁前你应该明白的社会真相，越早知道越好。
2: 很多年轻人，包括曾经的我，刚走上社会的时候都觉得自己独一无二，与众不同，抱定一份雄心壮志要建功立业。但很多人会以此为基础，始终在质疑一切，总是从自己的认知出发，对一切自己不理解不认可的知识和经验都会本能性的持抵抗态度。但是你以为你超凡出尘，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是芸芸众生。人长大后要接受一个现实，自己是一个普通人，不应该期待自己有一份未被发掘的天赋，而应该靠学习勤奋实现人生的精进。前一段时间，原龙湖地产 CHO 房胜桃老师分享了一个故事，让我特别有感触。说西贝老板贾国龙之前公司发展遇到了问题，就好几次专程去拜访海底捞的创始人张勇，他想不明白的地方就去找他认为比较牛的人，看人家是怎么做的，虚心学习请教。房老师的解读是，一家公司的持续成长的关键就是创始人开放的心态，能够不断地突破自我。就连马云那么神，还能保持好奇心，什么都学，什么都接触。但是有时候反观身边的人，有不少始终抱着封闭心态。比如在做咨询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很多用户咨询来咨询去，最终还是走了自己的老路。他们往往就是极度的盲目自信，认为很多牛人不是蠢就是坏，毫无可取之处，认为自己与众不同，也因此毫不重视过来人的经验。说实话，每个人都以为自己与众不同，但实际上人和人恐怕差不了太多，甚至我们还有可能不如别人。与其自己付出巨大代价自行试错，还不如郑重地对待过来人的经验。对于自己暂时不理解不明白的经验，可以先采取跟随战略，尽可能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别人的经验基础上。就像拼多多创始人黄峥曾经说过一句话，60分万岁是一个很好的哲学，我很晚才悟到。黄峥的这番话的意思是，并不是每一件事都同等重要，我们并不需要努力把所有事都做到100，这实际上是一种做事抓不住重点的表现。有些事儿如果做到60分就足够，就不应该花费巨大精力做到100。就好像曾经有一个创业女孩小谢的故事，她主营的业务是公司团餐，她花了很大的成本购买了最好的食材和饭盒，成本上去了，菜品却不受欢迎，甲方行政也总是不满意。他觉得似乎所有人都在跟他作对啊，都在为难他。其实他的努力都花在了刀背上。一方面，他聚焦的是食材品质而不是餐品味道，但是饭菜在饭盒里放了很久之后，80分的食材和70分的食材口感相差并不大，而饭盒品质也没有大幅提升消费者体验，成本却被推高了。另一方面，小谢专注于食材和包装，却没有致力于开发新的菜品。同样的菜品竟然让甲方公司连续吃了3个月，甲方有意见再正常不过，大把的时间金钱被花在了完全不能提升竞争力的地方，最终降低了用户体验，得不偿失。所以如果抓错了关键，越努力伤害反而越大。这时候啊，还不如静下心来思考，哪些事儿我们应该做到100，哪些事儿只需要做到60就够了。加缪曾经说过，最通情达理的方式就是不要勉强自己。我们常常会面临一种情况，在反复探索不断学习的情况下，不管怎么努力都

没有办法成功。这说明你可能并不适合做这件事儿。你要明白，人力有穷时，在该放弃的时候学会放弃，悦纳自己的不完美，是成熟人格的基本标志之一。而且放弃并不意味着你失败了，单纯意味着你不适合这件事儿而已。很多时候你并不愿意放弃，不是你多么热爱这件事儿，是因为你之前投入太多，你真正放不下的是你的投入而已。这众生皆苦，大家需要吃瓜找点甜，但是如果太热衷于吃瓜，就有点不划算。我在很多群里见过大家很热衷于讨论批判大佬的言行，几波人争得面红耳赤，最终的观点无非就是大佬要么蠢要么坏，常常有一种要是我坐在那个位置上会做得更好这样的感慨。实际上很多看起来简单的事儿啊，背后可能会比较复杂，这些大佬们的言行可能是身在此意在彼。你以为人家都是傻子，可能只是由于你的认知水平和信息储备让你没有看明白而已。退一万步说，花那么长时间批判别人其实没什么意义，还不如先努力让自己富起来。事实上我并不绝对化地鼓励大家奋斗，我更加主张的是你的人生应该由你自己做主，而不应该被别人裹挟。只要你喜欢并且能够为自己负责，这就够了。但是有时候有些人没有办法完全依照自己的喜好选择人生道路，最终呢还要兼顾家庭、社会评价、个人欲望等等因素，这也是基本现实。你应该要明白自己想要什么，随波逐流是可怕的。我们时时刻刻都在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就很容易陷入随波逐流中去，做着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儿，不管付出多少努力都缺乏成就感，除了身心俱疲以外什么都收获不了。如果你实在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先在赚钱和家庭幸福中选，以后想明白了再说，千万不要因为迷茫就混日子或者什么都不做，太浪费时间了。但我要强调的是，充足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生幸福的重要保障之一，所以迷茫的时候先赚钱准没错。就像电视剧《司马懿之军事联盟》中的那句台词说的，一路行来没有敌人，看见的只有朋友和师长。人际关系上应该尽量的广结善缘，就算是不能雪中送炭也可以锦上添花呀。就像新闻大亨默多克说的，优秀的人都善于团结人。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尽量不要总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和时间去帮助别人，不要讨好别人。成为一个烂好人，不仅不会得到别人的感谢，反而你的付出会被看作是理所当然。一旦某天你拒绝付出，之前付出的努力很可能就会烟消云散，甚至还可能会招致记恨。说了这么多，下面有这样的一些建议。第一呢，从上班的第一天起就为退休开始存钱吧。当我走上社会工作之后，我发现给成年人的生活带来足够安全感的，要么是稳定的现金流，要么是充裕的存款。从恋爱到结婚生子，再到买房买车，孩子上学成家，赡养父母，迎来送往，等等等等。成年人的生活里不都是钱，但大部分都跟钱有关。充裕的存款就是你这艘船的压舱石，让你不至于被生活的浪头打翻在地，让你能够安然无恙地行完人生之海。所以你从上班的第一天起就为你退休的那天存钱吧，你会发现存得越多，你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就越强。第二个，知识改变命运，要把学习当作事关生死的大事儿。前一段时间我跟朋友聊天，研究了周围很多前辈的成长经历，发现但凡是那些长期在线的，大多都是长跑型人才，每个人都努力学习。不管是总裁班也好，司董会也好，或者是读书讲座也好，他们每天都在极其繁忙的日程里抽时间学习。如果说健身是七分靠吃，那么我们的工作也是
七分靠学。

年纪越大，经验越多，我就越发现我对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认识的还不够多。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要把学习当做攸关死生的大事儿。今天工作累了不学习，明天接孩子晚了不学习，后天吵架了不学习，那也只能说你认为学习的重要性不如这些琐事儿。没有足够的知识给养，你的成长潜力可想而知。第三个，努力让谁喜欢你是没用的，手里牌多自然更受欢迎。曾经有用户向我问道，肖老师啊，我该怎么让更多的人喜欢我？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社交策略才能融入大家的社交圈呢？我告诉他，如果你有时间研究一下在各个社交圈都比较受欢迎的那些人，你会发现他们往往都有一项很明显的优势，要么好看，要么有钱，要么有本事，要么性格好。大家喜欢的人永远是多才多艺多金高颜值的人，而不是一个努力靠近自己的人。越是手里牌多的人呢，越是受大家欢迎，这本质上跟你是不是努力融入大家没有太大关系。所以你要做的不是努力让别人喜欢你，而是努力的变得更优秀，自然会有人喜欢你。当然了，也许你听完了今天的文章之后觉得全都是毒鸡汤，甚至很多内容还有点难以接受，但实际上这恐怕也是你需要认真思考的，也需要去想一想，是否这也许就是真实的社会运行法则呢？如果你实在不能接受，就先回想一下刚刚说的第一条吧，先实践再谈对错。希望年轻的你能够早点认识到这些经验，少踩一些坑，快速成长，加油。

说尽隔天注定，人尽情尽兴，这生一次缘尽。

0: 听友们，本期财富与生活就到这里了。努力提升自己是为了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为了更好的热爱生活。下次节目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00。
2: 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5.1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5.1摄氏度，相对湿度61%，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各位听友中午好，今天是10月12日星期一，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走进每日一首诗。让我们暂别琐碎日常，用凝练的文字叩问生命，感知万物。胡腾武是唐代著名的剑舞之一，源自西域十国，由男子独舞。唐代诗人李端曾写过一首歌行体诗作，细致描绘了胡腾舞者的飒爽英姿。
5: 胡腾泥，唐，李端。胡腾身世凉州泥，肌肤如玉鼻如锥，同步青山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帐前跪坐本阴雨，拈金摆袖为君舞。安息旧木收泪看，落下词人抄曲语。杨梅动木踏花毡，红汉交流朱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霜靴柔弱满灯前。环形急促皆应节，反手插腰如雀跃。

0: 同呼奏一曲中，呜呜画脚成头发，胡腾泥胡腾泥，家乡路段知不知。胡腾泥是唐代诗人李端的一首歌行体诗作，此诗通过歌舞场面的描写，表现了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的友好感情，表现了广大人民对胡腾泥离失故土的深切同情，并寓意时代的感慨。全诗从正侧面表现人物的高潮记忆，脉络清晰，结尾点睛，余韵悠远。胡腾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一种舞蹈。作者李端，生卒年份不详，唐代诗人，字正己，赵州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赵县。大历五年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关中杭州司马，为大历十才子之一，喜作律体，今存李端诗集三卷。这里说一下，胡腾，中国西北地区的一种舞蹈。胡腾泥指的是西北少数民族的一位善于歌舞的青年艺人。
1: 不暇接刮相看，心明亮，衣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拜新月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传统习俗，古代的文人墨客也将拜新月作为诗歌的题材，通过文字记录下了这个古老的习俗。
0: 拜新月，唐·李端。开帘见新月，即便下阶拜，细雨人不闻，北风吹罗带。这是一首五言绝句。唐代妇女拜新月的风俗很流行，不仅宫廷及贵族间有，民间也有，被称作是一种优美有趣极富深意的风俗，曾盛行于唐朝，并影响到后世。诗人李端不循常人之思路，对月畅述心灵，祈求赐福，如愿以偿，而有诗人独特的构思，不妨可作为是表述，以动表拜月，以神诉钟情，含蓄让人思。
6: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唐代诗人李端的名声如同一股清泉，洗涤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喧嚣中寻得一丝宁静与安宁。
0: 名声，唐，李端。名声金素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浮闲。这也是一首五言绝句。诗是描写一位弹筝的女子，为了所爱慕的人顾盼自己，故意将弦拨错，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弹筝女的形象，语句传神，意韵丰富。这首诗大意是这样：金素轴的古筝发出优美的声音，那素手拨筝的美人坐在玉房前，想尽了办法为博取周郎的青睐，你看他故意时时拨错了琴弦。这里说一下，周郎指的是三国时吴将周瑜，他24岁为大将。

0: 时人称其为周郎，所以有很多女子都对他很倾心。他精通音乐，听人奏错曲时，即使喝得半醉，也会转过头来看一下奏者。当时人称曲有误周郎故。那么在这里将其引申为自己深爱的郎君，希望他能多看自己一眼。
1: 闺怨诗词是我国古代诗词的一个种类，主要表达古代女性的忧愁与哀怨，读起来让人倍感凄美。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唐代诗人李端的《闺情》。
0: 《闺情》，唐·李端。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灯未灭梦难成。披衣更向门前望，不忿朝来却喜声。这是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在首句点明背景时间，次句写室内景色氛围，烘托了闺中思妇彻夜难眠的深层心态。三四句刻画了妇人出门张望后失望的神态，表达了妇人急切盼夫归来的情怀。全诗语句清简，含蓄隽永，耐人寻味。
1: 刺绣又名针绣，俗称绣花，是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工艺之一。接下来分享一首唐代诗人胡令能赞美刺绣精美的诗。
0: 《咏绣帐》，唐·胡令能。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这是一首赞美刺绣精美的诗，描写绣女的灵秀聪慧以及绣品的巧夺天工，散发着浓浓的生活气息。诗的大意是这样：黄昏余晖之下，厅堂前面鲜花娇美，一群可爱绣女争拿笔上绣床写生。绣成美丽屏风静静放进花园，逗得黄莺好奇离开柳条飞下来。作者胡令能，唐代诗人，唐贞元元和时期人，河南郑州中牟县人，隐居莆田，家贫，年轻时以修补锅碗盆缸为生，人称胡丁角。传说诗人孟人剖其腹，以一卷书纳之，遂能咏吟。他的诗语言浅显而构思精巧，生活情趣很浓，现仅存七绝诗四首。
1: 儿童是人类之花，他们的天性活泼好动，我国历代诗人留下了一些生动形象的描写儿童生活情趣的佳作。接下来分享唐代诗人胡令能创作的一首描绘儿童垂钓情景的诗歌。
0: 《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这是唐代诗人胡令能创作的一首小诗。此诗描写一个小孩子在水边聚精会神钓鱼的情景，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极其传神地再现了儿童那种认真天真的童心和童趣。前两句虽然着重

0: 写小人的体态，但侧坐与眉抬又不是单纯的描景之笔。后两句虽然着重写小人的神情，但在第三句中仍然有描绘动作的生动的笔墨。全诗从形神两方面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垂钓小儿的形象，言辞流畅清新活泼，寥寥数语便绘出了一幅童趣盎然的图画，不失为一篇情景交融形神兼备的描写儿童的佳作。
1: 不暇接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2: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顾况是唐朝的诗人，同时也是唐朝的大臣，一生写过许多有积极意义的作品，对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劳动人民表示同情，对不合理的风俗制度寄予愤慨。
0: 简，唐，顾况。简，哀民也。简生敏方，敏力得之，乃绝其阳，为赃为祸，至今满屋，为困为钱，如是草木。天道无知，我离其毒；神道无知，必受其福。狼百别简，无悔生辱，即辱即生，人劝不举，不从人言，果获是苦。简别狼百，心摧血下，隔地绝天，即至黄泉，不得在狼百前。
7: 这首诗大意是这样：简就是闽地的方言，男孩，说男孩生在闽这个地方，闽地的官吏得到了他，于是割掉了他的阳具，他成了奴隶，当牛做马，使闽吏家金银装满屋，被剃去头发，用铁束颈，看待他如同对待草木。天道根本就是无知，让我遭受如此的毒害，神明也根本就是无知，让他享受这样的福佑。父亲和儿子告别时说，我真后悔当初要生你，当你已经出生的时候，别人都劝我不要养你，我没有听从别人的劝告，你果然遭受这些痛苦。儿子悲痛与父亲告别，心如被摧裂，眼中泣血。从此我们将天地隔绝，一直到我们进入黄泉，也不能够再到您的面前。唐代的闽地，也就是今天的福建，地主官僚商富相互勾结，经常掠卖儿童，摧残他们的身体，把他们变成奴隶。简就是这种残酷行为的真实写照。此诗首先叙述闽童被掠为奴的经过，接着又透过这一生活现象揭示出奴隶们满腔的怨愤，最后用细腻的笔触描写父子离别时痛不欲生的情景。全诗运用白描的手法，以事实来说话，在古朴之中流露着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顾况，唐代诗人，字不翁，苏州人，他一生官位不高，曾任著作郎，因作诗嘲讽得罪权贵，贬饶州司户参军。

0: 晚年隐居茅山，号华阳真义。他是一个关心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诗人，诗歌主张与诗风都与元杰相似，对白居易有一定的影响。而且白居易步入诗坛，就是首先得到他的桨叶与题写的。他有华阳集传世。
1: 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唐朝，音乐和诗歌都达到了极高的成就，两者结合产生众多璀璨夺目的音乐诗。接下来分享唐代诗人柳中庸创作的一首描绘筝声的诗。
0: 听筝，唐，柳中庸。抽弦促柱听琴筝，无限琴人悲怨声。似逐春风知柳态，如随啼鸟识花情。谁家独夜愁灯影，何处空楼思月明。更入几重离别恨，江南歧路洛阳城。听筝是唐代诗人柳中庸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此诗描写了诗人听筝时的感受，借筝声传达心声，抒发感诗伤别之情，比喻新颖贴切，艺术效果极佳。柳中庸是唐代诗人，中唐河东人，生卒年份不详，名旦，字子行，柳宗元同族，御史病之弟，与弟中行皆有闻名，今存诗仅13首。
1: 离别的诗文众多，不同诗文中皆展现了不同的离情别绪。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唐代诗人韦应物的一首送别诗。
0: 出发扬子，即元大教书。唐，韦应物。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归照洛阳人，残钟广陵树。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世事波上舟，颜回安得住。这首诗大意是这样，凄然地辞别了好朋友，驶向烟雨蒙蒙的江心。在乘船返回洛阳之际，传来广陵树间的钟声。此时我们在扬州惜别，不知何时才能再相逢。世间事如同浪里行舟，不论顺流逆流，怎么能停。出发扬子，即元大教书，是唐代诗人韦应物的作品。此诗写作者在乘船离开广陵，广陵就是今江苏扬州，赴任洛阳，在途中对友人元大的离别之情。首联写别离之出发，颔联写友人乘舟归去，颈联写期望重逢，尾联以舟行不定，遇世事之顺逆繁复，难以自主。全诗借景抒情，寓情于景，诗人联想到世事的难测，写得很有情致，也吐露了自己被罢官以后的心情，表面平淡，内蕴深厚。韦应物就是擅长运用这种艺术手法。
1: 送别诗词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客抒发离愁别绪的重要载体，在众多送别诗之中，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赋得暮雨送李曹》犹如一幅淡雅而深情的画卷。
0: 《赋得暮雨送李曹》，唐·韦应物。

0: 于礼建业目中时，默默翻来虫，冥冥鸟去迟。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寒滋。相送情无限，沾巾比散思。这是一首五言律诗，是一首咏暮雨的送别诗，虽是送别，却重在写景。首联写送别之地，紧扣雨暮主题，二三两联渲染朦胧暗淡的景色，暮雨中航行江上，鸟飞空中，海门不见，浦树寒滋，境地极为开阔，极为渺远。末联写离愁无限，潸然泪下，全诗一脉贯通，前后呼应，浑然一体。
1: 《塞下曲》是唐代诗人卢纶的著名诗作，一系列共六首诗歌，主题围绕边疆的战斗生活和风土人情，具有深远的含义和卓越的艺术价值。下面就来品读其中的两首。
0: 《塞下曲》六首，其二，唐·卢纶。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首诗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说林中昏暗，风吹草动令人惊，将军夜中搭弓引箭显神勇，天明寻找昨晚射的白羽箭，箭头已深深插入巨石中。卢纶的《塞下曲》共六首一组，分别写发号施令、射猎破敌、奏凯庆功等等军营生活。因为是贺张仆射之作，诗题也作《贺张仆射塞下曲》，所以语多赞美之意。《塞下曲》六首，其三，唐·卢纶。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这首诗很简单，大意是这样，说死寂之夜，乌云遮月，天边惊起一群大雁，原来敌军首领趁着夜色悄悄逃跑，正想要率领轻骑一路追杀，纷纷扬扬的一场大雪已经洒满了将士们的弓刀。

0: 季节裁开岁月的信笺，光阴写下流年的诗篇。今天的每日一首诗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每时每刻。诗友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5.1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5.1摄氏度，相对湿度61%，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提起美食，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光吃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它的文化。莫负人间风物鲜，撩动舌尖品鲜味。欢迎来到美食美刻，让美味浸透生活的美食美刻。一场浩浩荡荡的火锅江湖，无论煮得多么翻腾笑闹，但最怀念的可能还是在家欢聚之时，桌上那一个咕嘟咕嘟的汤锅，点亮一抹寒冬时节的温柔小火。
5: 要说中国最不爱吃火锅的地方，可能是长江下游的江浙沪地区。即便火锅在江浙名声不显，多有巧思的江浙厨子遇上火锅，也可碰撞出几分神奇的火花。便如淮扬菜里的煮干丝，也能经由一双妙手在火锅里煮出江湖之气。大体来说，江浙派火锅背靠密布的江南水网，前临海产丰饶的东海，食材丰富，心思灵活，可称东桥。江苏火锅如淮扬干丝火锅或菊花鱼锅，颇具文韵。浙江火锅如杭州涛羊锅、丽水泥鳅火锅等，多以鱼羊等调味，突出一个鲜字。上海的火锅很早就采用明虾、黑鱼等食材，堪称江湖弄潮儿。而如徽派的胡氏一品锅，也与江浙派火锅有所联系，有鸡鸭肉油豆腐煎，点缀着蛋皮卷和萝卜青菜，更是安徽人忘不了的美味乡愁。江浙派火锅的大师兄便是菊花火锅。若论渊源，北派的铜锅与川渝的鸳鸯白锅都要叫他一声前辈。菊花火锅多以原汁鸡汤或鱼汤做底，涮食生鱼片及生鸡片时，撒入洗净的鲜菊花瓣，平添了一抹诗意。汤汁鲜美异常，在江湖中是一位翩翩君子。近年来，江浙流行本地鸡窝火锅，以中草药温养鲜鸡肉，先喝汤再吃肉，而后涮食其他食材，颇有几分心思。调料则多用白糖、米醋、蒜汁、辣椒末，打出一套温润的形意拳。特别是最后的火锅涮油条，吸足了汤汁与蘸料，味道也算是在火锅上的一种奇招。若再沿着长江溯源而上，来到800里洞庭湖畔，这火锅就带上了几分衔远山而吞长江的江湖之气。如湖南的腊肉火锅和湘西锅子，总少不了质朴的潇湘辣味。而湖北的黄冈罗田吊锅，以钩吊锅用升降掌控火候，又多了几分山间野趣。 更多的时候，两湖派火锅还是靠水吃水，牡丹火锅把鱼绣出一朵花，更典型如荆州人的鱼杂火锅，鱼头熬出奶汤，鱼肠爽利，鱼漂稚嫩，压轴好戏莫过于颗粒感满满的鱼子和传承上千年的荆州鱼糕，涮入火锅远比普通鱼丸多了几分江湖清鲜。东西南北四方火锅林林总总皆有门派，但总有那么一些奇葩，或有花样技法，或者口味出奇，或者食材令人震惊，与他们的火锅门派若即若离，可称为传说中的奇门火锅。正如武侠江湖里的各种冰火神功，这火锅江湖也多有几种奇特的技艺，于不可能处追求火锅的大道。在内蒙古冬天草原缺水，牧民直接用雪水煮肉，不经意间却发明了火锅界的冰火两重天，这就是冰块晶莹羊肉鲜嫩的冰煮羊火锅。看似矛盾，其实正应了那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唯有对羊肉烹饪技法的深刻理解，配上优质羊肉，才能采用这种奇门技艺铸就羊肉鲜嫩的极致。烹饪食材的冰火相济也与火锅的调味触类旁通，川渝派的麻辣火锅配上豆浆，成就了麻辣与香浓的风味交融。内蒙古草原上的奶制品配上风干肉，便是一道特制的内蒙古锅茶。而前文的山东潍坊朝天锅以饼香包容肉味，更是一种调味的奇迹了。而这门冰火阴阳奇功的终点，便是传说中的无火之锅，并不加汤底，全靠对火候的独到理解和食材自身的水分，蒸腾出独特风味。这一派火锅有六盘水水城烙锅、辽宁丹东与吉林吉安的高丽火盆、川式纸包鱼，它们到底算不算火锅，全在江湖食客的一念之间。要说起火锅的口味奇葩，莫过于宝岛台湾。且不说以烧酒调味，酒色酒香的烧酒鸡火锅，传说中的臭臭锅，实在是令人闻风丧胆。而在以奇门火锅著称的云贵派里，同样滋味酸爽的豆豉火锅豆米火锅，也与臭臭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另一种似臭非臭的奇门

火锅，就是不在火锅江湖主流门派里的柳州螺丝鸭脚包了。这鲜香热辣的螺丝鸭脚包，乃是夜市摊上的一霸，酸笋入味，紫苏点睛，炸酥的鸭脚在螺丝汤底中煮到软糯脱骨，吃起来实在是入味熨帖。不过火锅的终极挑战还在。

0: 草上绿，小肠前段汁液丰富。为什么侗族人要吃这么鬼畜的东西？其实是为了肠胃遗留物的消化液，正适合辅助消化侗族人常吃的糯米，也能应对当地的湿热气候。这种源自传统黔东南侗药中的土方百草汤，久而久之却成为了粗暴直白却惊奇无比的地方美食。要想降服如此霸道的食材，光靠花椒辣椒还远远不够，更要添加橘皮、无茱萸、山奈等奇门香料，用来煮食肉和蔬菜。一锅牛羊瘪汤，绿中带红，如有猛虎细嗅，却带着几分清香。肉带着原始的自然风味，吃到一半添入各色食蔬，尤其是当地的苦味野菜，凉苦交叠，更显味道奇绝。从正派到奇门，这一场浩浩荡荡的火锅江湖，无论煮得多么翻腾笑闹，最终还是不免事了拂衣去。吃罢五湖四海的火锅，最怀念的可能还是在家欢聚之时，桌上那一个咕嘟咕嘟的汤锅，点亮一抹寒冬时节的温柔小火。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在中国江河湖海中的可食用鱼类几乎都能变成佳肴，但是春夏秋冬四季，东南西北四方可以常年吃到的一定是带鱼。
0: 在中国江河湖海中的可食用鱼类几乎都能变成佳肴，但是春夏秋冬四季，东南西北四方可以常年吃到的一定是带鱼。平日只要去菜市或海鲜市场，那一条条形如皮带的大鱼，两排獠牙和圆圆的大眼，总会第一时间与你对视。逢年过节，北方城市的年货摊子上，与白菜、肥鸡、年肉并列的，一定少不了被冻得梆硬的带鱼。很多内陆人的记忆里，一条带鱼是人生中吃到的第一种海鱼。这种来自60至100米深海底的野生水产，几乎是14亿中国人最熟悉的一种鱼。海产家族中，大黄鱼、小黄鱼、墨鱼、带鱼并称四大海鱼。但是随着渔业资源的枯竭，前三者的捕捞量已不复往日的荣光，只有带鱼产量依然坚挺。作为世界带鱼的第一大消费国，我国每年捕捞量在100万吨上下，占了全国海鱼总捕捞量的1/7，全球带鱼捕捞量的4/5。被捕捞之前的带鱼是海底的一方恶霸，其牙齿非常尖利，凶猛贪食，发起疯来连同类都吃。为了快速游动捕食猎物，带鱼进化出了一身紧致的肌肉。为了应付深海的压力与寒冷，带鱼体表进化出了一层细细的银色脂肪，这些特性也让带鱼变成了美味食材。食肉的特性使体内积蓄了大量风味物质，紧致的肌肉可以带来扎实的质感，丰厚的脂肪则为蛋白质增添了香味来源。在带鱼属这个大家族中，能被吃的几乎只有三种：白带鱼、短带鱼、南海带鱼。其中大部分人吃到的是白带鱼。为了让自己更好地躲避天敌和捕捉猎物，带鱼生就一副没有阻力的身材，鱼如其名，看起来跟一条宽腰带差不多。这种身材给内脏留下了极少的空间，所以十分适合冷冻保鲜。

0: 容易保存运输，于是这种来自深海的美味通过长途运输可以到达祖国的各个角落。马未都的记忆里，年轻时最常吃的鱼只有两种，带鱼是其中之一。带鱼入得了寻常巷陌，也登得上大雅殿堂，几乎所有菜系的大厨都不会拒绝带鱼。湘菜的干煸，川菜的辣炒，鲁菜的焖烧，淮扬的清蒸，粤菜的包，要吃到最肥美新鲜的带鱼，一定要到原产地去。作为中国渔业发展的龙头，浙江省的带鱼捕捞量撑起了半壁江山，而主要的捕捞渔场则是舟山。每年秋季，舟山群岛渔港码头都要掀起一阵海鲜狂潮，雷达网渔船靠岸的一刹那，码头变成了人声鼎沸的菜市场，无数人围着刚上岸的带鱼竞相出价，所有的买家都是为了争抢刚刚出水的最鲜美的带鱼，雷达网带鱼。这种用雷达般的圆形网子捕获的带鱼是舟山人的心头好。正宗的雷达网带鱼讲究三小一厚，就是个儿小，头小，眼睛小，但是身材要健硕，比普通带鱼要厚。拿到雷达网带鱼后，舟山人会使出浑身解数来处理它，今天红烧，明天清蒸，后天爆盐，吃不完的再做成风钓带，天天吃也不腻。最能彻底得到那一口鲜味的，还得清蒸。冷冻技术再好，从沿海运往内地都有时间损耗，纤维会在一分一秒的流逝，所以最好吃的清蒸带鱼也只有在舟山才能享用。冬季捕获的带鱼不如秋季肥美，可用浓油赤酱来考验一番。舟山还有北方吃不到的带鱼羹，加上不同的配菜，就有了豆腐带鱼羹、苦瓜带鱼羹、萝卜丝带鱼羹。江南的冬季阴冷刺骨，被海风吹拂的舟山群岛更是如此。盛上一碗荤素搭配的羹汤，倒上几杯黄酒，在寒冷的冬夜都能留下温暖的记忆。
1: 带鱼常见于寻常巷陌，也登得上大雅殿堂，几乎所有菜系的大厨都不会拒绝带鱼。湘菜的干煸，川菜的辣炒，鲁菜的焖烧，淮扬的清蒸，粤菜的包，南北 PK， 你觉得哪里的带鱼最好吃？
0: 中国的带鱼地图你了解吗？上期讲到了舟山带鱼，这一期我们从温州聊起吧。跟其他地方不同，温州人选最中意的带鱼绝非肥厚的成年带鱼，而是长不过手指的幼带鱼。将新鲜的幼带鱼洗净后腌制数日，而后加入盐、红曲、糯米以及大量白萝卜丝，一起装进陶器中发酵，经过温度的考验、菌群的努力和时间的沉淀，三个月后白沾生就做成了。红彤彤的白沾生外地人难以下口，却是乐清等地人民最爱的小菜。此踢锅的时候来上一筷子，咸鲜适口。最会吃的潮汕人岂能放过带鱼？潮汕人的烹调讲究食材本味，平日里他们把带鱼与葱蒜同焖，便是一道极好的美味，蒜焖带鱼。焖之前需要煎至外熟里不熟的微妙状态，而后加入葱蒜一同焖制，等到带鱼刚好熟透，迅速出锅。当地著名的普宁豆酱与带鱼竟然也十分搭配，少量的盐分提升了鱼肉的鲜味，独特的酱香让带鱼咸上加咸，鲜爽中多了几分醇厚，这就是只有在当地才能吃到的豆酱煮带鱼。在老上海人的心中，干煎鱼和泡饭是一等一的 CP。 一碗平凡的泡饭要想展示出撩人的风姿， 那就非着干煎带鱼不可。如果说干煎带鱼是阿姨们的心头好，那么糟带鱼则是爷叔们的小乖囡。每到夏季，上海变成了一座糟透了的城市，香糟的味道弥漫了每条弄堂的上空。一片糟声之中，带鱼自然也要享受一番。各种香料的香气清新丰富，酒香为媒介，连上这带鱼的鲜香，典型的海派那味儿就有了。如果南方同胞不慎夸下海口，说北方带鱼不值一提，青岛的大姨会齐刷刷的回忆，没吃过刀鱼也算吃过带鱼。带鱼的吃法从东海到黄海，一到齐鲁大地，画风便刚猛起来。带鱼到这里还有了特色的俗名刀鱼，跟学名长河记的刀鱼不是一家子。记住，胶东菜馆菜谱里写的红烧刀鱼、刀鱼贴饼子、香煎刀鱼，吃到的都是又宽又肥的带鱼。掐头去尾还得切成段的带鱼，在老北京人那里绝不是上等食材。其貌不扬的大饼遍布每条老胡同，两种普通的食材被北京人组合成了烙饼卷带鱼。烙饼卷鱼刺都懒得吐，常用来形容懒人，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出烙饼卷带鱼太香，连刺都舍不得吐。带鱼炸制以后炖上一个多小时，卷上层层叠叠的大饼，酥烂的带鱼尽管大口咬，因为每根刺都已被炸得酥脆，炖煮的汤汁渗入大饼，增添了别样的口感。在东北，任何大鱼大肉都躲不开酸与甜的洗礼，炸制的带鱼裹上绵白糖与白醋调和的酸甜汁，堪称带鱼版锅包肉。适合冬天吃的另一道东北菜是热乎乎的垮炖带鱼，香浓酱汁微炖着，连配菜都变得无比可口。有辣子鸡丁就能做辣子带鱼，火爆的辣椒将带鱼包围，霎时有了另类风情。带鱼的鲜甜与海椒的劲辣搭配，更加激发了咸鲜的本味。口味刁钻的川人，面对两种舶来品造就的美味，也会直呼八十。四川的干烧最大程度激发了带鱼的潜能，朝天椒增辣，二荆条增香，郫县豆瓣酱增醇，被众多辣味开了光的带鱼彻底成为了川菜一员。
1: 要说吃带鱼，十八般厨艺怎么吃都行，不需要做任何选择题，煎炸炒焖蒸油烤炖，怎么做都能满口香，都能衬托出那浓浓的家常味儿。
0: 草鱼最好吃要红烧，鲫鱼更适合煲汤，胖头鱼首选是剁椒蒸，而吃带鱼不需要做任何选择题，煎炸炒焖蒸溜烤炖，怎么做都能满口香。香煎干炸带鱼是各家主妇的必备技能，大体做法是把又肥又宽的带鱼剁成数段，加葱姜盐料酒拌匀腌制十分钟，然后裹上生粉放入油锅，多加油没过鱼段，开大火为之炸，鱼段在油中紧贴锅底，用小火为之煎，高温油炸一两分钟即可完工，小火慢煎，两面金黄色即可出锅。煎炸的带鱼晾上一分钟，一口咬下去，外表酥脆，内部肉质依然细腻油润，植物油的芳香由外向内渗入，本身的鱼油香味则由内而外飘出，两香会师，香上加香。如 如果嫌弃煎炸太过脏

热和油腻，你可以选择让带鱼变得更松软入味的方式，红烧或炖煮。为了防止鱼肉碎烂，烧炖带鱼之前最好还是用油稍加煎制，然后捞出。烧制过程中若是多加醋和白糖，那就是一道糖醋带鱼。如果喜欢高汤，可以将煎过的带鱼放入砂锅，用大火炖煮熬出高汤，里边加上豆腐、菌菇、腐竹、茄子。在配菜方面，带鱼从来不挑剔。市场上多数带鱼为冷冻带鱼，它们更适合红烧。要做一道清蒸带鱼，食材不仅要新鲜，而且要选择宽度适中、身无破损、银光闪闪的带鱼。腹内的黑膜和血污线必须去掉，这样能够去掉一大半鱼腥。平整的带鱼段放入盘中，加入葱段、姜片、盐和料酒，水开可放入锅蒸，蒸出的鱼肉又熟又嫩。最后的点睛之笔是浇一层带花椒或胡椒的热油，这样能够更好地激发出鱼的鲜香。在猛烈水蒸气的催化下，带鱼肉变得滑柔而服帖。带鱼永远不会在餐盘中宣示主角的位置，只会衬托那浓浓的家常味儿。而如今带鱼捕获量逐年递减，而且亚成体居多，哪怕是一条又窄又小的带鱼，背后也离不开渔民和水手在海浪中的辛劳奔波。总有一天，他们不会再像今日这样普遍出现在餐桌上。

生活虽然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美食美客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我们的节目不仅给您带来好胃口，还能给您带来好心情。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段落了。希望我们的节目不仅给您带来好胃口，还能给您带来好心情。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1: 首先关注要闻。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水利部消息，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已完成2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力争15-57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参保率达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3.45亿人。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国防部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受冷空气影响，预计11号夜间至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近期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与上月相比，经营性分指标与监管性分指标升幅较高，新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数量明显减少，推动整体信用水平企稳回升。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门把手、

新型人机交换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消息，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格加快织密。11号，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14天，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南京海关消息，今年前9个月，长江流域最大的汽车出口枢纽太仓口岸出口汽车108万辆，历史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超80%。9月份出口约16万辆，创单月出口历史新高，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1倍。据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消息，2026年广交会涉及创新奖名单已公布，共有174家企业的222件产品获奖，其中张雪机车820RRL 获广交会 CF 奖至尊金奖。11号，郑钦文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10号，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中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针对总台焦点访谈曝光的微货车超载运输设备检验报告造假等问题，陕西榆林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将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首批4所书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近日发布202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明确2027级雄安校区就读安排。近日，延崇高速河北段斩获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至此该项目包揽全国公路交通优质工程奖、国家优质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土木工程詹天佑奖、河北省优质工程安济杯5大权威奖项，成为我省首个集齐工程建设领域5大奖项的公路项目。河北省总工会近日启动2026年工会爱心餐活动，面向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总计21万元的餐饮消费券。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的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该项目技术。世界卫生组织10号表示，俄罗斯不明原因肺炎事件无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联合国秘书长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机场。国际移民组织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港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

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这名革命烈士为什么能用两枚铜钱换80斤铜像？两枚铜钱价值几何？能换来什么？一个烧饼，还是两个馒头？在80多年前，在山东省兰陵县的土地上，一位共产党员的两枚铜钱曾换来80斤重的铜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要追溯到1940年的初夏，时任中共鲁南区委书记的赵伯带队检查工作途中，他的军马受惊，跑进了路边老百姓的瓜田，踩坏了两个西瓜。对此，赵伯非常自责，连忙从马搭子里摸出两枚铜钱，放在西瓜上，作为赔偿。后来，他又专门找到瓜田的主人赔礼道歉。看似是一件小事儿，但对于赵伯这样的共产党员来说，时刻将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几乎成了本能。在山东沂蒙根据地，党员干部、部队官员不仅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主动帮助当地的百姓挑水、砍柴、扫院、拾粪、拉犁，做各种农活。细节之处更能充分体现共产党人对群众利益的重视和维护。拴马的时候要把马嘴罩起来，生怕战马啃了老百姓的庄稼。挖野菜时要远离村庄，宁可自己多跑些路，也要把近处的野菜留给老百姓。人民群众的情感最为质朴、纯粹和炽烈。你对百姓五寸好，百姓还你一尺情。因此，当赵伯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银厂惨案中落入敌手，并被反动派残忍杀害后，当地群众自动自发筹集了80斤铜钱，融化后铸成赵伯铜像，立于他的墓前。一边是区区两枚铜钱，一边是沉重的80斤铜像，两个数字看似完全不对等，为什么却能偏偏构成这样的特殊等式呢？因为共产党人对群众的深情与人民对共产党的厚谊，都不是能用简单的数量和重量来衡量的。当人民群众看到无数个像赵伯这样的共产党人始终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己任，不惜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奋斗牺牲，自然会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党心换民心，黄土变成金。所以每每回头看那段艰苦卓绝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总是感动于乡亲们最后一碗米用作军粮的无私，动容于群众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的奉献，感叹于老百姓最后一个儿子啊送上战场时的付出。历史和现实都一次次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成败也在人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中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其跳出历史周期率，在长期执政中获得最广泛群众基础的最深厚力量源泉的根本原因。

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在新的征程中，每个共产党人都应牢记这一点，深入群众中间，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就会如种子植根于沃土中一样，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带领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身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号，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二页。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了人民服务这句话。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央的考虑是要为人民做事，各级干部也不能眼睛总是向上，任何事情都要向上看看，向下看看，要经常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忙着与党的根本宗旨毫不相关的事情，有没有一心一意在为老百姓做事情，是不是在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而工作。古时候讲识君之路，忠君之事，现在就是要服务人民，多想想我们干的事情是不是党和人民需要我们干的，要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做事，心里装着困难群众，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常去贫困地区走一走，常到贫困户家里坐一坐，常同困难群众聊一聊，多了解困难群众的期盼，多解决困难群众的问题，满怀热情为困难群众办事。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29号、30号，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三十页。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0: 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30分。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9.9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9.9摄氏度，相对湿度41%，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中午好，快乐听故事，轻松长知识，童话故事又和大家见面了，希望我们的节目能让你增长更多智慧，明白更多道理。好啦，一起来听吧。小朋友们，你们听过10个小黑点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3: 10个小黑点聚在一起，他们说，我们一起去看大海吧。这时风呼呼地刮起来，10个小黑点呼的一下被风吹走了。5个小黑点落在玫瑰花上，被尖尖的刺刺到了。哎呦哎呦，5个小黑点被吹到路上，落在圆乎乎的小石头上，硌得生疼。哎呦，10个小黑点又聚在一起，准备重新出发。他们高兴地滚来滚去。就在这个时候，一把巨大的扫帚出现了，刷刷，10个小黑点又被大扫帚扫了出去。室外的晾衣绳上晒着湿哒哒的短裤，6个小黑点跑到了短裤上，变成了6个黑色圆点装饰物。另外4个小黑点跑到了随风飘摆的上衣上，变成了4个黑色扣子。10个小黑点再次聚在一起，准备重新出发。一阵香味传来，哇，味道真好闻，我们休息一下再走吧。7个小黑点高高兴兴地落在花朵上，红色的花朵长出了黑色的花蕊。3个小黑点啪嗒一声落在了瓢虫身上，变成了瓢虫身上的黑色斑点。10个小黑点再次聚在一起，准备出发。这时一只大鸟嗖的一下从空中飞来，它看到了10个小黑点。大鸟以为10个小黑点是种子，咕咚一下把小黑点吃了下去。不过，哎呦，嘘，快点逃出去吧。10个小黑点被大鸟当粑粑拉了出来。8个小黑点咕噜咕噜滚到路边的屎壳郎身边，变成了屎壳郎的黑粑粑。2个小黑点急急忙忙飞到路边的蝴蝶身上，变成了蝴蝶翅膀上的黑圆点。咕噜噜，10个小黑点聚在一起，重新出发。这时从天空中飞来一只凶猛的蓝鸟，9个小黑点跑到圆球上，跟着球一起飞快地转动。哎呀，吓死我了。可是剩下的1个小黑点跑去哪里了呢？它应该是在水桶里边吧。10个小黑点用尽全身力气，咚咚咚，咕噜咕噜，终于到达了海边。哇，大海！扑通扑通，10个小黑点跳进大海里，乘着波涛

0: 玩耍起来。哟呼，大海真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呢。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2: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小红帽》。
3: 小红帽，从前有个小姑娘，活泼可爱，聪明漂亮，每个见过她的人都喜欢她，她奶奶最喜欢她了。有一次，奶奶送给她一顶小帽子，是用红色丝绒做的，她戴上后觉得特别合适，便不再戴其他的帽子了，于是大家都叫她小红帽。一天，妈妈说，小红帽，奶奶她最近生病了，身体虚弱，这里有些蛋糕和一瓶葡萄酒，你拿去送给奶奶，她吃了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你要记住，在路上呢要好好的走，不要离开大路，不然很容易摔倒，打碎了酒瓶，奶奶就没喝的了。你记得到奶奶那里要说你好。
4: 好的，我会做好这一切的。
3: 小红帽高兴地答应了。奶奶的家在一个小树林里，从家里到奶奶住的地方要走半个多小时。小红帽出门了，走了不久就遇到一只大灰狼。小红帽不知道狼是很坏的家伙，所以并不害怕它。
5: 你好啊，小红帽，一大早去哪里呀？
3: 狼说。
4: 早上好，狼先生，我要去看奶奶。
3: 小红帽礼貌地说。
5: 你拿的是什么东西呀？你奶奶住在哪里？
4: 我拿的是蛋糕和葡萄酒，奶奶生病了，要吃些好东西才能恢复过来，再往森林里走一刻钟就能到奶奶家了。她家住在那三棵大橡树下面，旁边有胡桃树做的篱笆，一看就知道了。
3: 小红帽认真地回答。大灰狼心里想，
5: 这小东西肯定是炖美味，细皮嫩肉的，但是如果把老东西也弄到手，那就最好了。
3: 于是他陪着小红帽一起走。他们走到一片草地时，狼说，
5: 哎，小红帽，你看这里的鲜花多漂亮，这里的鸟鸣多悦耳，这里的阳光多明媚，为什么那么着急赶路？何不去树林里玩一会儿呢？
3: 小红帽忽闪着大眼睛一看，果然很美。
4: 如果带些鲜花给奶奶，她一定很高兴，身体会恢复得

0: 谁呀？
1: 奶奶在里面问。
2: 我是小红帽，给您送蛋糕和葡萄酒来了，快开门让我进去。
0: 我没力气，起不来，你拉一下门栓就行。
1: 大灰狼打开门，悄悄走了进去，靠近床边，一下子就把奶奶吞到肚子里去了。然后大灰狼穿上奶奶的衣服，戴上她的帽子，躺进被窝，等着小红帽的到来。而小红帽采了很多鲜花，直到拿不了了，才想起来还要到奶奶家，便赶紧往奶奶家走。到奶奶家以后，他感到很奇怪，门怎么开着呢？
3: 早上好，奶奶，
1: 小红帽喊道，可是没人回答。平时自己很喜欢来这里，今天这里怎么这么可怕呢？他走进屋子，靠近床，发现奶奶躺在床上，帽子盖在脸上，样子很奇怪。
3: 哎，奶奶，你的耳朵怎么这么大呢？
0: 为了听清你说话呀。
3: 奶奶，那你的眼睛为什么这么大呢？
0: 为了清楚地看见你啊。
3: 那奶奶，你的手怎么也这么大呢？
0: 为了更好地抱住你呀，小宝贝。
3: 奶奶，你的嘴为什么大得令人害怕呢？
4: 为了可以一口吃掉你呀。
1: 大灰狼说着便从床上跳下来，一把抓住小红帽吞了下去。大灰狼吃饱了，开始躺在床上睡觉，呼噜声很大。猎人经过这里感到很奇怪，老太太以前不打呼噜的，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于是他走进屋，想看看是怎么回事。他一看吃了一惊，发现床上竟然躺着大灰狼。他本来想用枪打死大灰狼，但是想到狼很可能吃了老奶奶，而奶奶也许还活着，于是猎人先用绳子把大灰狼捆住，然后拿来剪刀，一下子剪开了大灰狼的肚皮。他先看到了小红帽，小姑娘一下子就跳了出来喊道，
3: 哎呀，真是可怕，狼肚子里可真黑。
1: 再剪几下，老奶奶也出来了，可是她几乎快喘不过气来了。然后猎人和小红帽找了些石头放在狼的肚子里，然后解开绳子。狼醒后站起来想逃走，可是没走几步就倒在地上摔死了。之后猎人带着狼皮回家了。奶奶吃了小红帽带来的蛋糕和葡萄酒，精神好了许多。小红帽心想，
3: 这次太可怕了，以后一定要听妈妈的话，不独自离开大陆，跑到森林里去了。
5: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出租的树洞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6: 出租的树洞。小棕熊盖了一个小木屋，原来住的树洞就空了出来。
7: 我可以出租这个树屋，
6: 小棕熊想到一个妙主意。他找来一块板，写了大大的出租两个字，挂在树洞口。啪，小花蛇经过树洞口的时候，脑门被一块木板撞了一下。出租，小花蛇瞧瞧那个树洞，看起来还真是一个不错的家呢。可是小花蛇什么都没有，拿什么来租这个家呢？发愁的小花蛇趴在洞口想啊想啊。咦，小胖猪路过洞口，看到了醒目的出租两个字，又看到了洞口的小花蛇，惊喜地嚷嚷，
7: 原来一条皮带也可以出租啊。
6: 要知道，小胖猪刚刚吃的太多了，一下子崩断了裤腰上的皮带，正着急呢。

0: 知租这条皮带要多少钱，我只要租两个小时就付2块钱吧。小胖猪把小花蛇当皮带系在了腰上，从口袋里掏出2个硬币放进了洞里。别说，这根小花蛇皮带还真是不错，紧紧绕在小胖猪的裤腰上，小胖猪觉得可舒服了。他回家换了一根皮带，把小花蛇送还洞口时说，
1: 下次我还要来租这根皮带。
0: 嘿嘿，小胖猪一走远，小花蛇就嘿嘿地笑成了一团，瞧着挣来的2个硬币，他心里有了主意。咦，小黄鸭路过洞口，看到了醒目的出租2个字，又看到了洞口的装扮成花丝巾的小花蛇，惊喜地嚷嚷，原来一条丝巾也可以出租呀。要知道，小黄鸭今天要去逛街，家里的丝巾都不合它的意，它正烦恼呢。也不知租这条丝巾要多少钱，我只要租3小时就付3块钱吧。小黄鸭把小花蛇当丝巾围在了脖子上，从口袋里掏出3个硬币放进了洞里。别说，这根小花蛇丝巾还真是不错，轻轻挂在小黄鸭的脖子上，小黄鸭觉得可美丽了。他逛完街回来，把小花蛇送还洞口时说，下次我还要来租这条丝巾。哈哈，小黄鸭一走远，小花蛇瞧着挣来的3个硬币乐坏了。接下来，小花蛇又把自己租给小马当晒衣绳，租给狐狸当鞭子，租给长颈鹿当飘带。洞口的硬币越来越多了。这天，小棕熊路过洞口，看到了洞口的小花蛇。小花蛇，你是不是想租我的树洞呀？嗯，小花蛇指着一堆硬币说，这些钱够不够？
1: 够，这么多。
0: 小棕熊说，
1: 你想租多久都够了。
0: 谢谢啦。小花蛇从容地进了树洞，舒舒服服地躺到了床上。对了，洞口门板上那2个字也一起租给我啊。小花蛇忽然想起来，赶紧对小棕熊说，
1: 行啊。
0: 小棕熊抱着沉甸甸的硬币，高兴地回小木屋去了。
2: 听故事，长知识，寓教于乐，一起来听成语“厉兵秣马”背后的故事。
3: 厉兵秣马。春秋时代，秦国和晋国联合攻打郑国，后来秦穆公却暗中与郑国单独媾和，并派棋子带领军队以帮助郑国保卫边疆为名进驻郑国，企图吞并他。棋子的军队进驻郑国之后，发现郑国没有什么戒备，就派人去报告秦穆公，请他秘密派兵来袭击郑国，一举灭掉他。秦穆公得到棋子的情报之后，马上派孟明视这位大将带兵出发。秦军到了郑国的边境华地，恰好有个郑国的卖牛商人贤高要到洛阳去做买卖。贤高发现秦军要袭击郑国，他突然想到一个好办法，就冒充郑国使者，宰了12头牛，代表郑国犒劳秦军，同时马上派人回报郑国国君郑穆公。郑穆公得到报告后，马上下令准备应战，并且派人到秦军驻地侦查，发现秦军正在整盔甲、磨兵器、为战马。原文是，郑穆公使事客观，则庶在厉兵秣马矣。于是郑穆公就派黄五子去见秦军驻郑国的将领棋子，告诉他说，你们在我们郑国已经驻扎了很久， 我们的供给也不足了。听说你们快回国了，我们郑国有个原圃，你们可以到那里去打猎。棋子听他这么一说，知道自己的阴谋已经暴露，就跑到齐国去了。孟明氏发现郑国已经有准备，也认为袭击他不会取得胜利，于是不战而回。后来人们引用厉兵秣马，表示磨快兵器为保战马，准备作战，也常常用来比喻积极进行准备工作。利是磨刀的意思，磨指的是喂牲口。
2: 智慧的结晶，语言的精华，聆听成语故事，爱上成语之美。下面介绍的是励精图治。
3: 励精图治，公元前74年，西汉大将军霍光立刘询为汉宣帝。由于当时宣帝年纪小，因此一切朝政大事都由霍光独揽，汉宣帝只是个摆设。霍光虽然掌握着大权，霍氏一门也被封为三侯，但是霍光的老婆仍然感到不满足。他为了使自己的小女儿成为皇后，竟然勾结御医杀害了许皇后。霍光为了避免杀身之祸，就利用职权袒护了自己的老婆。公元前68年，霍光死后，当时的御史大夫魏相建议汉宣帝逐步削弱霍氏的权力。汉宣帝便听从了魏相的建议，逐步采取措施，最终罢免了霍氏三侯的爵位，并对魏相更加重用，不久就封他为丞相。这更加引起了霍氏家族对魏相的怨恨和害怕，他们计划假借太后的命令先杀死魏相，然后再废弃汉宣帝。汉宣帝得知消息后马上行动，将霍氏满门抄斩。从此以后，汉宣帝开始亲自处理朝政，他决心振奋精神，力图把国家治理得繁荣富强。原文是：宣帝始亲万机，励精为治。汉宣帝在位25年，由于他的努力，使得原来衰败的西汉王朝重新强盛了起来。成语励精图治就是由励精为治演变而来，表示振奋精神，想办法治理好国家。励是奋勉的意思，图是设法，治是治理好国家。
4: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一个成语，一个故事，接下来讲述的是成语故事两败俱伤。
3: 两败俱伤。战国时期有一个叫陈轸的人，他非常聪明，遇事总是能想出很多好办法。有一次他受到楚王的派遣，出使到秦国去。当时韩魏两国互相攻打，打了1年多仍然没有分出胜负。秦惠王打算出兵干涉，可是一时也拿不定主意。秦惠王知道陈轸很有见识，便向他请教。于是陈轸讲了卞庄子刺虎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叫卞庄子的人，看见两只老虎正要咬一头牛。卞庄子见了，马上拔出剑来，想冲过去与老虎搏斗。旁边的人劝他说：“

0: 两只老虎正在争吃一头牛，争着争着就会互相撕咬，结果一定是小的被咬死，大的也会受伤。到那时，你再去刺杀那只受了伤的，一下子就把两只老虎都解决了。卞庄子觉得这个人讲得很有道理，就远远地看着那两只老虎。不一会儿，两只老虎果然互相打斗起来，小老虎被咬死了，大老虎也受了很重的伤。这时卞庄子冲上去刺死了受伤的大老虎，一下子就把两只老虎都消灭了。陈轸讲完了这个故事，然后对秦惠王说，现在韩魏两国长期战争，最后必然是弱国灭亡，强国受到很大的打击。到时候如果您乘机把遭到削弱的强国打垮，不就一下子灭掉了两国吗？秦惠王听从了陈轸的意见，果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根据这个故事，后人便以两败俱伤作为成语，比喻斗争的双方都受到了损伤。
1: 听故事长知识，寓教于乐，一起来听成语芒刺在背背后的故事。
0: 芒刺在背，汉武帝手下有个大将名叫霍光，他是西汉中期有名的重臣。汉武帝死后，霍光遵照遗嘱辅佐年幼的汉昭帝执政，掌握着西汉的军政大权。霍光虽然对汉皇室忠心耿耿，处理政事也很勤恳，但是他对反对自己的人却一点都容不下。汉昭帝执政的时候，燕王刘旦造反，霍光带兵把他诛杀了。在这次平乱中，被牵连的人有很多，因此朝里许多人都很害怕霍光。汉昭帝死后，霍光立昌邑王刘贺为帝。后来因为刘贺荒淫无道，胡作非为，就把他废了，并且将给刘贺出主意的200多人全部杀害了。接着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为帝，号称宣帝。汉宣帝知道霍光势力庞大，自己的生死存亡完全取决于他，因此心里非常惧怕。举行即位仪式的那一天，在汉宣帝乘车前往高庙向祖宗牌位拜祭的路上，霍光牵着马跟在他身边护驾。因为霍光的神情十分威严，汉宣帝感到非常恐惧和不安，就好像是芒刺扎在脊背上一样难以忍受。后来只好由另一位大将军代替霍光，才勉强行完了大礼。后来人们用芒刺在背比喻人们内心害怕，非常惶恐，或用来形容人有什么心事坐立不安的样子。芒刺指植物茎叶果壳上的小刺。
1: 智慧的结晶，语言的精华，聆听成语故事，爱上成语之美。下面介绍的是莫须有。
0: 莫须有，宋朝的岳飞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将领，他幼年时期就胸怀大志，后来成为宋朝有名的大将。宋高宗时期，金兀术入侵，岳飞用少量兵力击败了金兵之后，决定渡过黄河继续向前追击。他慷慨激昂地对将士们说，直捣黄龙府，与大家喝个痛快。金兀术看到形势对金国相当不利，就秘密写信给宋朝的奸臣秦桧，要他设法害死岳飞。于是秦桧就利用宰相的职权，一连下了12道金牌，命令岳飞撤兵回朝。岳飞没有办法，只好放弃收复失地的计划，回到京城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杭州。秦桧为了达到杀害岳飞的目的，竟然无

0: 中生有的诬陷岳飞阴谋造反，把岳飞和他的儿子岳云关进了监狱。这时大将韩世忠心里很不平，跑去当面质问秦桧。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欢迎常来听我们的童话故事，希望这些故事能像一颗颗智慧的种子，在你心里生根发芽，开出美丽的花朵。下期节目再见啊。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3: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4: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评书。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63集。
5: 田福堂心里头想，死女子，这么好的女婿，打上灯笼都找不下，你为什么要冷落人家呢？你娃娃作孽嘞，你是个甚值钱的人啊。田福堂心里头对女儿充满了怨气，自从调到黄原之后，润叶也没有回过家，他也不想去看看润叶。按说呢，他现在应该抱上外孙了，可是唉，尽管家里头有吃有穿有钱花，但是田福堂感到日子过得越来越不顺心。双水村这位郁郁寡欢的强人在山里头劳动已经快半年了，在这短短的半年里，他眼看着村里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最瞩目的是一些过去穷家薄业的人很快地露出了发达起来的势头。当然了，现在田福堂也不怀疑，今年下来双水村大部分人家将不会再缺粮食了。事实向他证明，双水村没有他的指挥，人们不仅照样生活，而且生活的比原来还要好。田福堂从双水村眼下社会生活的大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渺小。他一个人在山里突然想，这个世界离开谁都可以，天照样刮风下雨，女人照样生娃娃。这样一想，田福堂阴郁的心情就会宽松许多。他已经屈服于现实，也承认了命运对他做出的这种新的安排。他甚至想，单干之后，他田福堂也还要把光景谋到众人前边去，过几年再看吧。他田福堂还是双水村首屈一指的人物，这个强人呐、但是强人往往心强命不强。天暖之后，田福堂的气管炎突然严重起来，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气管炎一般天气转暖就会和缓一些，可是他天暖之后反而厉害起来，说明病情是加重了。他常常咳嗽的半天直不起腰来，在山里劳动的时候力气越来越不济，干一会儿活就要在地里蹲上半天。每当田福堂蹲在地里没命咳嗽的时候，一种力不从心的悲哀就使他忍不住的想哭上一鼻子。命运呢、真是冷酷无情，竟把这样一位强悍的人折磨到了如此的

地步。但是强人终究是强人，田福堂并不因为自己身体的垮掉就想连累他的儿女，他就是正死在山里也不能把润生叫回来种庄稼，娃娃正在学开车，他不能耽误儿子的前程，他也不想把他的病情告诉女儿，女儿有女儿的难尝事，他不愿意给女儿再增加烦恼。他永远热爱和心疼自己的儿女，愿意他们一辈子都活得畅快，他就是死也要悄悄地到一边去死，而不要让娃娃们为他牵肠挂肚。麦子刚收割完，庄稼人已经立刻抢农时开始耕种回茬荞麦了。尽管田福堂又割麦又锄地，已经精疲力尽了，但他还挣扎着想种上几亩荞麦。可是他单枪匹马耕种这点荞麦实在是不容易啊，别人家都是一个人犁地，一个人在后边那拌了籽种的肥料，他自己只好邀着牛犁到地头，再返回来端起粪斗把籽种下进犁沟，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吃力不算，心里头还急躁的不行。今天眼看就要亮红晌午了，他仍然有两耙地没有种完，心里头一急，这咳嗽就来了。这一次来得太猛烈，使他连吊在胸前的粪斗子都来不及解下，就一个马趴跌倒在犁沟里，没命的咳嗽起来。大半天功夫，田福堂才勉强地从地上爬起来，把一脸泪水鼻涕开掉，失神地望着剩下的那两耙地。他愁眉苦脸地看见别的庄稼人都已经卸了牛具开始回家吃饭了，在他上边耕地的孙玉厚也扛起犁邀着牛准备回家。孙玉厚下山的时候要从田福堂的这块地里经过，将要亲眼目睹他田福堂的狼狈相了。田福堂挣扎着端起粪斗子把刚才剩下的半犁沟拨完，然后他放下粪斗回转牛继续向另一头犁去，他想避开过路的孙玉厚，以免让孙玉厚看他的笑话。快犁到地头的时候，田福堂听见自己的喘息声比牛的喘息声还要厉害。当他强撑着又把牛回转的时候，他惊讶地看见孙玉厚端着他的粪斗子，顺着他刚刚耕过的犁沟，一步一把地撒着粪籽走过来了。一团热乎乎的东西一下子堵在了田福堂的嗓子眼上。他没有想到孙玉厚会来给他帮忙，一时竟愣住了。孙玉厚走到地头说，丢下这一点儿了，站不着再来回一趟。哎，一个人种庄稼难哪。田福堂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是好，他结果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然后邀着牛向前离去。没到几袋烟的功夫，两个人就把这点地种完了。田福堂心里头泛上各种味道，咧开嘴难为情的对孙玉厚笑了笑说，玉厚哥，你快回去吃饭吧。孙玉厚邀着牛走了以后，田福堂压着咳嗽，一边用柴草擦犁，一边怔怔地看着下了山的孙玉厚，不禁无限感慨地想起了许多事情。他记起了他们年轻的时候一起给有钱人家揽工的情景，那个时候他们曾经像兄弟一样，火吃一罐子饭，火盖一床烂棉絮。解放以后很多年，尽管他们同住在一个村子里，但再也没有在一块亲热的相处过。可想不到今天他们又一块种了一会儿地。在一刹那间，田福堂的心头涌上了一

0: 怪酸臭的滋味，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滋味了。
1: 从小满前后出门到现在，孙少平已经在黄原度过了近2个月的时光了。再过几天就是大暑，天气开始热起来了。2个月的时光，他就好像换了一副模样，原来的嫩皮细肉变得又黑又粗糙，浓密的黑发像粘片一样散乱地贴在额头。由于火苦重，饭量骤然间增大，身体看起来明显地壮了许多，两只手被石头和铁棍磨得生硬，右手背还有点伤，贴着一块又黑又脏的胶布，眼睛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光亮，像不起波浪的水潭一样的沉静，上唇上的那一撇胡须似乎也更明显了。从那松散的腿胯可以看出，他已经成为地道的懒工汉子，和别的工匠混在一起完全看不出差别。2个月来，少平一直在羊沟大队曹书记家做活，书记两口子知道他原来是一个教师之后，对他比一般的工匠要尊重一些，还让他们领工的亲戚不要给少平安排最重的活，这是孙少平对他做活的这家人产生了某种爱戴的感情。一般的说来，主家对自己雇佣的工匠不会有什么温情，我掏钱你干活，这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要想办法让干活的人把力气都出尽。既然主家对自己这么好，少平就不愿意白白领受人家这份情谊，他反而主动去干最重的活，甚至表现出一种主人公的态度来。除过分内的事儿，他还帮助这家人干另外一些活，比如有时烧着担上一两回水，扫扫院子，给书记家两个上学的娃娃补习功课。他一直称呼曹书记两口子叔叔婶婶，所有这一切换来了这家人对他更多的关照。有的时候在大灶上吃完饭之后，书记的老婆总要设法把他留在家里，单另给他一点好吃食。孙少平在这个期间更强烈地认识到，只要自己诚心待人，别人也才可能对自己以诚相待。加深如此重大的人生经验，对于一个刚入世的青年来说，这也许要比赚钱更为重要。这家人一线五孔大石窑眼看就要箍起来了。合龙口的这一天，除过雇用的工匠，羊沟队的一些村民也来给书记帮忙，少平他舅马顺也来了。少平看见他舅带着巴结书记的热情，争抢着背最重要的合口石，由于太卖劲儿，不小心把手上的一块皮擦破了，赶忙抓了一把黄土按在手上。上钟窑的河口石的时候，少平发现他舅舅扛上来的一块出面子料石糊了一丝血迹。按照老乡俗，一般人家对新宅河龙口的石头是非常讲究的，绝不能沾染什么不吉利的东西，尤其忌血。少平虽然不迷信，但出于对书记一家人的好感，觉得把一块带血的石头放在一个最敏感的地方，心理上总是不美气的。可这血迹是他舅护上去的，而且众人谁也没有看见，他要不要提醒一下正在旁边指手画脚的主人呢？如果说出这件事来，他就肯定会不高兴的，但是不说出来，他在良心上对主人又有点过不去。这个时候，一个大工匠已经把那块石头抱起来，准备安放到位置上。少平不由自主地对书记说，这石头上有血迹。曹书记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他显然知道这块石头是谁背上来的，他立刻喊叫下面的人提上来一桶水。

水，亲自把那块石头洗干净。因为这件事儿有一种不可言传的神秘和忌讳，众人都停下手中的活路，静静地目睹了这个小插曲。少平看见立在一边的马顺满脸通红，而且把他狠狠地瞪了一眼。他知道，他把他舅惹下了，但他心里并不为此而懊悔。河坝垄口不久，工程已经基本结束了，所有雇佣的大工小工被主家款待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之后，就开始结算工钱。工匠们都挤在主家现在住的窑洞里，曹书记一边看记工本儿，一边拨了算盘子儿。他老婆怀抱一个红油漆小木匣儿，坐在他的旁边。书记算好一个人的工钱，他就从小红木箱里把钱拿出来，手指头蘸着唾沫点上3遍，然后交给这个匠人。拿到工钱的匠人就和主家打声招呼，立刻出门去收拾自己的铺盖，自顾自地走了。他们赶紧要跑到东关大桥头，看能不能当天再找个新的活干。没有什么太多的客套，更没有主顾之间的告别仪式。主家为了孤窑，匠人为了赚钱。既然主家的活完了，匠人的工钱也拿了，他们之间立刻就成了互不相识的路人。主家把少平的工钱留在了最后结算，这个时候，所有的工匠都打发的一个也不剩了。少平已经在心里头算好了自己的钱，除过雨天，他整整干了50天，一天1块5毛钱，总共75块钱。他中间预支了10块钱，到现在还可以拿到65块钱。当书记的老婆把工钱递到他的手里，他点了点之后，才发现竟然给了他90块钱。他立刻抽出25块钱说：“给的多出来了。”曹书记把他的手按住说：“哎，没多，我是一天按2块钱给你算的。”书记的老婆也接上话茬儿：“你就拿上，我们喜欢你这娃娃，给你块1.5块钱，我们就亏你了。”不，一种男子汉的气概使孙少平不愿意接受这馈赠。他说：“我说话要算话，当初我自己提出来一天拿1.5块的工钱，因此这钱我不能拿。”他挣脱书记的手，把25块钱放在炕席片上，然后又从自己手里的65块钱里拿出5块钱说：“我头一回出门在外，就遇上了你们这样的好主家，这5块钱算我给你们的帮工。”曹书记两口子一下子呆在了那儿，他们有点惊讶地看着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哎呀，你倒就是个什么人呢？这么小个年纪，咋就懂得这么多的礼仪呢？”两口子半天才反应过来，紧接着把那25块钱工钱和他让出来的5块钱拿起来，争抢着给他手里塞。但是少平说什么也没有接。少平带着60块钱工钱，带着一种心灵上的满足，像其他的工匠一样，立刻就去收拾自己的铺盖了。书记两口子撵到那个长口子烂窑里，硬要挽留他再做几天活。少平知道这家人实际上已经不需要工匠了，他们留自己在这干活，无非是想借此给他再开一些工钱。但是少平再也不会在这儿逗留了，他觉得现在这样离开这家人是最好的了。当天下午，孙少平就告别了曹书记一家人，因为他当时还没有个去处，只好又来到了他的远亲舅舅马顺的家里。但是他舅舅一家人接待他可太勉强了，两口子都黑丧着脸，几乎把他看成了上门讨口吃的叫花子。哎，
出门人。

0: 仅要忍受熬苦，还得要忍受屈辱。孙少平为了讨得他舅和他妗子的欢心，又故伎重演，赶忙提了桶担去给这家人担水。他舅他妗子对他的殷勤照样没有表现出什么好感来，也许他们认为一个懒工小子就应该在他们的白眼中见活就干。孙少平怀着一种难言的痛苦来到沟底的水井上，浇水的时候由于他一只手有伤没把握住，露露瓣一下子脱手而飞，把他的另一只手也打破了。他顾不得擦手上的血，先拼命地把两桶水提了上来。手上的疼痛使他心里涌起了一种愤怒的情绪，为了止血，他竟忍不住把那只流血的手猛地一下插进一桶水里。血止住之后，他索性赌气担起这担水往他舅家走去。哼，让你们喝点我的血吧。爬到半坡上的时候，少平觉得自己太过分了，他所具有的文化素养使他意识到他的行为是野蛮的，一刹那间对别人的不满意和对自己的不满意使他忍不住两眼噙满了泪水。他随即把这担掺和着他的血的水倒掉，重新到沟底的水井上担了两桶。少平把他舅家的水瓮担满之后，天已经快黑了，但是他看见他舅家没有给他管饭的意思，而且也没有说让他晚上住在什么地方。第一次来的时候，尽管他妗子对他的态度像这次一样的恶劣，但是他舅很勉强过得去。可是现在他舅和他妗子一样的厌恶他了。少平知道这是因为书记家合龙口的时候，他曾经揭发过他舅，让他舅失了面子。很明显，他不可能在这家亲戚家住下去了，而且凑合一个晚上都不行，现在就得马上离开。这没有什么可伤心的，他收拾起了自己的行李，向他舅和他妗子告辞。这两口子谁也没有挽留，甚至没有出门来送一送他。少平想起他做活的那家人对他的情谊，第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的友爱并不在于是否是亲戚。是的，小时候我们常常把亲戚这两个字儿看得多么美好和重要啊，可一旦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的生活，我们便很快地知道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的，互相设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儿，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也常常是亲戚们造成的。生活同样会告诉你，亲戚往往不如朋友对你真诚。见鬼去吧，亲戚。少平背着一卷烂被褥，手里头提着那个破黄帆布提包，离开了他的亲戚家，出了羊沟，来到了大街上。落日再一次染红了梧桐山和古塔山，东方远远的天空飞起了几朵红霞，边上镶着金色的亮光，初伏已经来临。城市的傍晚一片燥热，街道两边枝叶繁茂的梧桐树下，市民们光着膀子坐在小凳上，悠闲地摇着蒲扇，姑娘们大多穿起了裙子，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给这个色调暗淡的城市平添了许多斑斓的景象。少平几乎没有认真的思考，两条腿就自动地引导他穿过黄源河上的老桥，来到东关，加入了桥头那个懒工汉们的王国。现在是夏天， 虽然天将黄昏，但大部分等待招工的工匠们还没有散去。
1: 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64集。
0: 人行道和自由市场的空地上，到处都是操着北方各县口音的乡下人。有的人痛快地脱下汗迹斑斑的布褂，光身子坐在雪亮的路灯下，聚精会神地抓虱子。四处卖茶饭的小摊贩拖长音调吆喝着招来顾客，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烟气黄尘，苍蝇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少平把铺盖卷儿仍然搁在砖墙边上，卷起一只旱烟棒搁就在墙边抽了起来。他现在看起来完全成了个老练的出门人，再也没有初来乍到时的那种紧张和慌乱，而且他身上装着赚来的60块钱工钱，10天8天不必为生计而担心。再说天气也暖和起来了，不要太为住宿发愁。他就这样平静地一直坐到满城灯火辉煌。这个时候他心里猛地一下子想起了他的朋友金波，他现在很想去见见金波。自从金波到了黄原之后，他们两个还一直没有见过面。少平知道金波就在东关邮政局跟他父亲学开车，金俊海已经从地区运输公司调出来开了邮车。2个月前初到黄原的时候，少平不愿意去找金波，以免让朋友看了他一副流落的样子而难为情。那个时候他仍然没有克服掉中学生的那种自尊自爱的心理。2个月来石头和钢铁已经把那层羞涩的面纱撕得粉碎，但是少平为了不使自己身上这身破烂行装惊吓着他的朋友，还是决定在见金波之前先收拾和化妆一番。他带上行李走进了长途汽车站候车室的男厕所，他在厕所里头把他那身新买来的迪卡衣服换在身上，把原来的那身烂衣服又塞进破提包。他从厕所出来又花了2毛钱把自己的那卷破被褥连同烂提包一起存在车站的寄存处，可以存放到明天早上8点钟。现在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一身轻快地出了候车室，撩开2条修长而壮实的腿，迫不及待地向东关邮政局走去了。少平的突然出现显然使金波大吃一惊，金波仍然没有变模样，细皮嫩肉，浓眉大眼，穿一身干净的黄军装，一看就是个退伍军人。他好像刚刚洗过澡，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泛出光滑的红润。他兴奋地问少平：你刚从家里来？我到黄原已经2个多月了。那你在什么地方啊？我在羊沟给人家做工，刚结工。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呀？抽不开身呗。那你先坐着，我给你弄饭去。金波给少平冲了一杯茶，也不再说什么，就匆忙地出了门。少平也不拒挡金波为他张罗，他到了这儿就像回到了家一样，不必作假说他吃过饭了，实际上他现在肚子里头空空如也。不到半个钟头，金波就端回大半脸盆手揪白面片，里边还卧了5、6个荷包蛋。金波从戳斗里拿出碗筷，一边给少平盛面，一边说：你来我太高兴了，我早就听说你不教书，我也想过你不会死守在双水村的。金波， 你也吃啊。少平端起一大碗面片，先把一颗鸡蛋

0: 扒拉在嘴边上。我吃过了。金波坐在一边开始抽烟，满意的看着少平吃得狼吞虎咽。我大概吃不了这么多。我知道你的饭量嘞。少平含着一嘴饭笑了。这个时候少平才注意到金波已经换了一身破烂工装，整齐的头发弄得乱蓬蓬的耷拉在额头。他心里头明白，敏感的金波猜出他自己目前的真实处境是什么样子，因此为了不刺激他，才故意的换上这身破衣服，显得和他处于一种同等的地位。他们互相太了解了，任何细微的心理反应都瞒哄不了对方。少平端起第二碗面片，问他的朋友，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1: 我实际上也是个懒工小子，参加工作不可能，只好临时给人家扛邮包，因此也上不了车，只能偷偷摸摸的跟我爸跑出去学两天。话说回来，没正式工作，学会开车又怎么样啊？
0: 那你爸再没办法了？
1: 他有什么办法？他是个普通工人，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提前退休，让我顶替他招工。可我又不忍心，他才49岁，没工作闲待着那也难受啊。
0: 少平不再言语了，他现在明白他的朋友的处境的确也不比他强多少，只是金波的父亲在这个城市里有工作，不至于像他一样动不动就得流落街头罢了。少平看见这个房子里搁着两张床，显然是金波父子俩一块住着，房子里另外也没有什么摆设。在双水村人的想象中，金俊海不知道在黄原享什么福呢，但是出门的人很快就能知道，在这个城市里金俊海就是个穷人了。
1: 你现在出了门，你就知道外边并不是什么天堂，可一个男子汉老守在咱双水村那个土阁烙里又有什么意思？人就得闯试试，安安稳稳地活上一辈子，还不如痛痛快快地甩他几下，死了就死了。就是受点磨难，只要能多经一些试试，那死了也不后悔啊。
0: 金波一边说一边狠狠地吸着烟。少平听了金波的话大为震惊，他没有想到他的朋友的思想竟然和他如此的相似。他发现金波不只是那个又聪明又调皮的金波了，金波已经变得成熟而深沉起来。少平在好朋友金波那儿吃完了半脸盆子面片之后，就慢慢地向他的朋友叙述了他为什么要离家出走，而跑出来之后的这两个月他又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金波静静地听完了他的叙说，并没有表现出惊讶。他说，
1: 我能想得来，我赞成你的做法，虽然咱们出身低层人家，但不能小看了自己，咱们这样生活精神上就并不见得比那些上大学的和当干部的人差。你看的书比我多，你更能明白这些道理。
0: 不过对我来说，这种生活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和你不一样，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我这么大按理说应该守在老人身边尽孝心，可现在我把一切都扔给我爸和我哥了。少平点着了金波递过来的纸烟，情绪满含着忧伤。金波安慰少平说，
1: 像咱们这种人实际上是最重情义的了，咱们任何时候都不会逃避自己对家庭和父母应尽的责任，可咱们又得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啊。就说你吧，你就根本不可能变成少安阁，

是啊，可最叫人痛苦的是，你出身于一个农民的家庭，可又想挣脱这样的家庭，挣脱不了，又想挣脱。话到此时，两位朋友便不再言语，长久地陷入到一种沉思之中。桌子上那只旧马蹄钟有声有响地走着，屋子里弥漫着烟雾，外边不远的地方电影院大概刚刚散场，嘈杂的人群从敞开的窗户里传了进来，但是仍然没有能够打破这间小屋的沉静。两个人各自抽着各自的烟，也不知道都在想些什么。晚上睡下之后，他们还是合不住眼，从小时候的双水村说到了上初中时的石歌节，又从石歌节说到原溪县上高中的那些日子。他们说自己的事儿，也说其他同学们的事儿。自从高中毕业分手之后，许多同学的情况他们都不知道了。记得那个时候，大家都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们全班同学有一天还会重新相聚的。现在看起来，那纯粹是一种少年的梦。一旦独立地投入了严峻的生活，中学生的浪漫情调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两个好朋友一直把话拉到了天明，尽管一晚上没睡觉，但他们仍然十分兴奋。吃完早饭后，金波对少平说：你干脆也来邮局和我一块扛邮包得了，等我爸跑车回来，我让他给领导求个情，也许可以。这一天1.15元工资，没在社会上挣钱多，可是工作比较稳定啊。少平谢绝了金波的好意，咱们最好各干各的，好朋友自闯江山，不要挤在一块儿，一个看一个的难过。金波马上同意了他的看法，只是问他：那你如今在什么地方干活啊？还在羊沟，另找了个主家。少平不愿意再给金波添麻烦，他撒了个谎，就立刻和他的朋友告辞了。金波把他送到邮政局大门口，他们也没有握手，对于他们来说，握手反而很别扭。少平离开邮政局，本来应该到东边的汽车站去取他的行李，然后到大桥头去等待招工。但是他已经给金波说他有活可干，就只好在金波的目送下，一直朝桥西走向那个虚构的工作地点。等他走到麻雀山根下的丁字路口的时候，估摸着金波早已经回了邮政局，这才又折转身从原路返回东关。他来到汽车站，取出了自己那卷破烂行李，然后又走进厕所，把身上的新衣服脱了下来，重新换上了那身懒工汉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成另外的那副样子，向着大桥头他的那个王国走去。因为还是早晨，聚在大桥头揽活的工匠还不很多，旁边的大街上上班的人群倒是非常的拥挤，自行车和行人组成的洪流不断头地从黄园桥上涌涌而过。少平心里想，眼下要是他立在这儿，万一金波过来，很容易看见他。他于是把行李放在砖墙上，然后自己推到一个不起眼的墙角里，一边瞧着铺盖卷儿，一边等待着大批的工匠的到来，好把他淹没在人群当中。今天很不走运，几乎没有几个包工头来到大桥头。眼看天又快要黑了，孙少平仍然怀着渺茫的期盼呆立在桥头。要是眼下找不下活可怎么办呢？那他就得搁揪在这儿吃这60元了。

可是临近黄昏的时候，突然有一位嘴里叼着黑棒烟的包工头来到了大桥头。对于仍然怀着侥幸心理而留在桥头的工匠们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大救星从天而降。人们立刻就把这位包工头包围了。少平不甘落后，也很快地挤到了人圈里。包工头

工也愿意屈尊去干小工活，这使得竞争激烈了起来。包工头在匠人中间挑了两个身体最好的，叼着黑卷烟的嘴角浮起了一丝笑意，今天占了个便宜，用小工的钱招了两个大工。但是其他的几个匠人年纪有些大，他似乎不愿意要，接着便在瞅年轻一些的人，他的手在少平的肩膀上拍了拍说，你也算上一个。少平激动的心砰砰的直跳，立刻反身去拿自己的行李。他和另外三个人跟着包工头走过了大桥，然后走过灯火通明的南北大街，一直向南关走去。一路上他们这几个人连同包工头自己很引人注目，在行人的眼睛里大概像是刚刚释放回来的劳改犯一样吧。他们几个人被包工头引到南关一个半坡上的主家，一个人吃了两碗没有菜的干米饭，吃完饭之后，另外的三个人就在旁边的一个长口子窑里头住下了。包工头指着坡下边另外一个长口子窑对少平说，那儿还能住一个人，你下去住吧。少平于是背起行李到坡下那个长口子窑里去安身。这个住处和他在杨沟揽工时候的一样，是一个没有门窗的闲窑，里边的土地上铺着一层麦秸，十几个人的铺盖卷紧挨在一起。少平进去的时候，所有的工匠都光身子穿着个裤衩围在一起，张大嘴巴兴致勃勃地听着一个人有声有色地讲述着什么，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到来。孙少平把被褥展开铺在窑口边上，疲倦地躺下了，但是他却翻过身掉过去，怎么也睡不着。他感到浑身燥热，脑子里嗡嗡直响。城市已经一片寂静，远处黄源河的涛声听起来像受伤的野兽发出压抑而低沉的呼号。到了立秋前后，孙少安的新窑全部孤城了。在双水村南头的那个土坪上，出现了一院颇有气派的地方，一线三孔大窑洞，一色儿的青砖砌口，而且还在窑檐上戴了砖帽。孙少安是双水村有史以来第一个用砖接窑口的。在农村，砖瓦历来是一种富贵的象征，古时候盖庙才用上那么一点儿，就是赫赫有名的已故老地主金光亮他爸，旧社会孤窑接口用的也是石头，而且只敢用砖砌了一个院门洞，这已经够非凡的了。可是现在孙少安却拿青砖给自己修整起灰蓬蓬的一院地方，这怎么能不叫双水村的人感慨呢？谁都知道不久前这孙家还穷得没零没眼儿啊。一院好地方，再加上旁边烟气大冒的烧砖窑，双水村往日荒芜的南头陡然间出现了一个新的格局，这景观给了全村人一个启示，趁现在世事活泛了，赶快闹腾吧，说不定过一段日子谁都可能给自己弄上一院新地方的。有些性强的村民已经开始在心里头暗暗地用上了劲儿，准备有一天也要改换自己的门庭。新窑完工没有多少天，喜形于色的秀莲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催促丈夫把家从饲养院搬过来了。虽然还没有什么家当，但对着年轻的夫妇来说，就好像是从地狱一下子升到了天堂。搬家以后，创业心迫切的孙少安等山里的农活一忙

0: 完，就不失时机的又开始点火烧砖。俗话说，人有三年旺，神鬼不敢挡。孙少安自己也觉得他现在信心十足，他要干什么事儿就干成了，而过去就是能干成的事儿也常常干不成。在劳力缺乏的时候，少安突然想起了田二的小子憨牛。责任制之后，憨牛没有人管了，老憨孩一死，小憨孩尽管有一身好力气，可是自己料理不了生活，几乎顿顿饭都生着吃。少安心里想，让憨牛到他的烧砖窑来做活，他给管饭，并且一天给开上一点工钱，这样既解决了憨牛的问题，也解决了他自己的问题。至于憨牛的那点子地，他相帮着捎带就做了。少安没有办法和田牛商量这件事儿，他索性就把这个憨后生领到砖窑来干活了，就像领回来一只无主的狗。村里人对此也没有什么非议，舆论一般还认为这是积德的行为。这样一来，少安的劳力危机就缓和了许多。憨牛力大无比，还专爱干重活，担水和泥，从早到晚像牲口一样，出过干活连句话都不说。只是憨牛的饭量大了一点，一个人几乎吃上两个人的。可是算算账，用这个劳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在这样顺心的时候，孙少安也隐隐地觉得有一些另外的不安。他总觉得他和秀莲独占着一院新地方不太合适，应该把父母亲也搬过来。可他又知道秀莲不情愿这样，他的妻子搬到新地方以后，分家的意识表现的是越来越强烈。现在他有时候甚至不回父母那边去吃饭，而用一点简单的炊具在新居这边坐着吃了。这使少安十分的难堪。更不像话的是，秀莲对待老人的态度也不像前几年那样乖顺，回到家里常常是闷着头不言不语。很明显，在老人和秀莲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种很危险的裂痕。作为儿子同时又作为丈夫的少安，手足无措地被推到了这个令人尴尬的夹缝中间。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一路欢歌。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3.6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23.6摄氏度，相对湿度21%，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此刻把时间交给我们，交给耳朵，来一场耳机里的音乐会。夏小虎演唱的歌曲《人生》，音乐简洁清新，意境深远温暖，简约的旋律配以优美的歌词，将轻盈愉悦的主题不断推向高潮。难忘的旋律和慰藉人心的歌词让人感触颇深，尤其值得推荐。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这首《沉默的真相》由周笔畅演唱，是同名网剧的主题歌。周笔畅的声音辨识度很高，而这次对这首歌的表现很有层次感，故事感也很强，用独特的嗓音似唱似说，一个神秘的故事，迷幻与现实的交叠，疑惑与追问的发生，信念与推翻的结果，在一首歌的时间里悉数展现。

接下来这首是刘德华演唱的《不可不信缘》，歌曲中的与你分开当天不觉是情牵这几句歌词，表达了人们对于缘分的追求和执着。

在华语音乐界中，无论是其声音、演唱实力还是作品创作，都始终备受瞩目的创作型男歌手胡彦斌，于2017年发布的最新单曲《天域》一经推出，就引来了众多乐迷的狂热追捧。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种重量级的歌曲吧。

有梦可待是电视剧幕后之王片头曲，由杨哲作词，江东润、安对希作曲，陈立农演唱，于2019年1月5日发行。青春时期的我们都怀揣着梦想和远大抱负，积极努力拼搏都是为了心中那份有梦可待。勇敢而坦荡，始终如同少年时代的模样，纵使前程辛苦，有梦便好。一首陈立农演唱的《有梦可待》送给大家。

0: 待。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没有到不了的地方，基于嘻哈 R&B 曲风，主旋律给人一种忧虑、困惑、迷茫的感觉，但副歌部分却变得开阔，反差明显。魏晨通过这首歌曲表达了对生活中

来这首是陈势安演唱的《抱歉》。整首歌曲以清新简洁的旋律和简单易懂的歌词，表达出了分手后的复杂心情，让人感受到了歌手的真情实感。

接下来请听王菲为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演唱的推广曲《如愿》。该曲中王菲以其空灵的唱腔动情讲述着两代人之间的传承之情。《如愿》的歌词以具有诗意的比喻娓娓道来了四个不同年代的家庭故事，呈现了在世代中国人的奋斗与传承中祖国日益强大之景。王菲的深情演绎将这份亲情与家国情唱进了无数中国人的内心。

子红凡的一首《吃饭、跑步和恋爱》，以温暖治愈的嗓音诠释生活的浪漫。这首歌作为同名电视剧的浪漫主题曲，由戴叔遇见作词 ，Zenon 与 Jackson 联合作曲。房子红凡的声线如融化的琥珀般细腻，唱出了少年欲言又止的悸动。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首歌曲中，李荣浩以黑马为意象，表达了一种坚定自我、不随波逐流的态度。歌词中透露出对坚持自我态度的赞美。

2023年1月 ，Eason 陈奕迅推出全新单曲《盲婚哑嫁》，继《人啊人》后再度与林家谦及李荣浩合作。这次 Eason 与林家谦共同谱曲，李荣浩的编曲营造出别样的复古氛围，怀旧音色的电子合成器加上 Eason 温厚声线的演绎，细腻的情感再次感动乐迷。

彦斌、张碧晨合唱的《江南》，不仅是一首描绘地域风光的歌曲，更是一曲对江南精神的赞歌。歌词中的“耕耘不慌不忙，以奋志抵挡天高水长”等意象，既是对江南人民勤劳坚韧品质的赞美，也是对当代人面对生活挑战时的鼓舞。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这首让

由萧煌奇作曲，姚若龙填词，诞生于他亲身经历的一场遗憾之爱。因现实阻隔，被迫放手挚爱，却以让他幸福为爱的最高境界，将剜心之痛化作旋律。钢琴与弦乐编织出克制的深情，道尽爱而不得的静默苍凉。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一路欢歌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3.6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23.6摄氏度，相对湿度21%，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听友们大家好，欢迎

0: 收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历史并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此刻我们的对话与思考。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在中国清朝时期的一场大规模农民起义，其背后的真相充满了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因素，下面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1: 安庆是太平天国重镇，天津门户。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湘军曾国荃部攻破安庆，数万安庆军民被屠杀，湘军把一些尸体砍成块丢入江中，在江上航行的总督号和迦太基号为之阻塞，难以前进。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目睹了这次惨祸，他这样写道：军兴以来，荡敌未有如此之酷者也。曾国藩的亲信李荣也是这样描绘的：通济前后杀毙元贼、城外垒贼、降贼及城中之贼，实有40000余人。军兴以来，杀劫此为最重。安庆被围时，陈玉成最后一次救援，湘军采取了深挖壕沟、做壁垒的方式阻击。陈玉成令太平军每人身背一捆草垛，想要填平壕沟。双方血战，太平军的尸体就已经把壕沟填平。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曾国藩亲自带着督战队在清军阵后砍杀后退者，双方日日血战，湘军最终用炸药炸毁安庆城墙，得以破城。曾国藩曾说：今粤匪之变，其中凶囚汉党，如李开芳守冯关屯，林启荣守九江，叶云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10万余贼无一降者，只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巨寇。曾国藩搞不明白为什么这帮匪寇如此顽抗，打九江用了17个月，打安庆用了15个月，攻打天津用了近3年，而曾国藩打下城来必定血洗。能静居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湘军攻破南京城以及屠城的全过程，沿街死尸10之9皆老者，其幼孩未满2-3岁者亦着陆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40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10余刀，数10刀。而这样的血腥在曾国藩自己的奏章中也屡见不鲜。曾国藩奏折写道：生擒老贼221名，每生擒一贼，折剖肠、剥皮、挂树、折石，见者无不凛凛。各营生擒逆匪134名，仅于枭首不足恨，盖令弯木凌迟。当时的天津有很多外国人到访，也留下了他们的所见所闻。英国人加尼特·约瑟夫·沃尔斯利是这样描述天津的妇女：这里跟全国我所曾游的其他城市大异的地方，即是妇女随便游行或乘马于通衢大道，而又绝不装模作样，害怕外国人如其他中国妇女所常为者，亦不回避我们。他们几乎人人都穿着苏州出产的奇巧的绸缎丝服，美丽之极。而英国人另立在到了天津之后，为太平天国深深折服，于是和自己的爱人朋友一起加入了太平军。他用所见所闻写下了《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在书中他有这样的对比：满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态度。他们的活力被束缚，他们的希望和精神被压抑被摧毁。太平军则相反，使人立刻觉得他们是有智慧的、好钻研的、追求知识的。的确，根据双方不同的智力才能来看，再不能有比这更显著的区别了。要说他们是同一国家的人，那简直令人无

0: 无法想象。而一些清朝人士也对太平天国统治下的天津有过描述，有贼妇而着男子马褂，穿厚底香鞋者，有男贼而着妇人阔袖皮袄者，更有以杂色织锦被面及西洋印花饭单裹其手者，青黄红绿错杂分批，出自《贼情汇纂》。以女子亵衣为相，裙裤蒙头，出自《新人所记》。女人居然穿男子的马褂，男子居然用女子所用布料做衣服，而女子竟然用贴身衣物的材料做成围脖。太平军这样的打扮必然会被满清人士嘲笑，自由在保守主义眼里当然会成为一种丑陋，在他们那里剃发留辫三寸金莲才是常态。而太平天国举行第一次考试时，特为妇女参加考试设立女科，拔取了女状元、女进士等，在太平军中设了女监军、女军帅以及女族长等官职。太平天国不仅如此，还把鸦片列为违禁品，吸者处死，一切违法者均斩首不贷。当然，太平天国不是没干过恶心的事，而且还特别恶心。举一个例子，占领天津之后，杨秀清模仿清朝开始设立宦官。癸丑八月，杨溺下令选各馆所掳幼孩12岁以下、6岁以上者200余人阉割之，欲充伪宦官，因不如法，无一生者，杨溺之不可为，又鬼称天父下凡指示，再迟3年举行，以掩群下耳目。出自张德坚《贼情汇纂》。贼取13寺幼童6000余人进行阉割，连肾囊剜去，得活者仅500余人。出自狄福道人《金陵杂记》。因为没有经验，阉割这件事儿是失败了。这无疑是惨无人道的，这是恶，是太平天国的恶。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男女分居、实行禁欲等等，这是事实，无法掩盖，也不必掩盖，因为罪恶是无法掩盖的。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禁止污蔑太平天国案，禁止在一切书籍、杂志、报刊、教材、读物上攻击太平天国，而满清以及北洋军阀所发布的攻击太平天国的文字材料全部予以封禁。如若仍然攻击太平天国为越匪，则判处罚金以及有期徒刑。禁止在述及太平军攻击满城时用屠戮、屠杀等词，禁止以清军为官军、太平军为匪军，禁止以伪人、人瑞等包扬与太平军敌对之清军将领，禁止对太平军信仰做无端之攻击，禁止夸大虚构太平军所谓暴行等。孙中山以太平天国继承人自居，以孙中山继承人自居的南京国民政府自然要把太平天国抬到更高的位置上来。那真实的太平天国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无非是一群活不下去的农民按照淳朴的中国价值观杂糅了西方的宗教，努力构建一个新的理想国。他们建立的国家的名字太平天国是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取这样的名字其实就意味着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失败，因为人间没有天国，以前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有。陨落的理想主义者是最为悲哀的，非但不能留下历史，还要背负此事所有的罪恶。诚然，这次革命有很多荒谬之处，甚至沦为笑柄，我不想去为其辩护，也没有能力去辩护，但只要愿意把此间社会建设成人间天堂，这梦就不应该熄灭。
1: 在二战期间，日军为何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侨怀有深仇大恨？下面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0: 笔者翻阅了不少日本国家档案馆

0: 公开的史料，好几年都没有收获。直到2019年春天，有幸一下子找到了三件属于日本国家最高级别的机密档案。以下按照日期顺序逐个介绍。第一件档案，掐断新马支援的滇缅公路。这件档案共有三页，日期为1942年2月9日。那天日军铁蹄刚刚踏上新加坡北岸，档案首页特别加盖着国家机密和决定两个印章，题目是新加坡攻略时的总理演说复案。这里说的总理就是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可是东条英机文不对题，整篇讲稿只讲了一句和新加坡有关的话。新加坡失陷后，英美在东南亚的战略据点就覆灭了，然后他就跳到了真心话，对缅甸战略，帝国对缅甸进攻的真意在于覆灭英国的军事据点，以及为了迫使重庆政府屈服，为此必须切断英美的援蒋公路。说白了就是，日本打缅甸是为了要灭中国，为了灭中国就要砍断新马华侨支援的滇缅公路，阻止英美两国从缅甸源源不断给中国送去战略物资和武器。第二件档案，让华侨归顺并做贡献。这个档案共四页，日期是1942年2月14日。当天日军还不知道英军会否投降，档案首页加盖机密和决定印章，题目为华侨政策要纲，是经由联络会议决定的文件。华侨对策要领内容分为方针和要旨两个部分，方针就只有一句话，要使华侨离反蒋政权，加强对我方的归服和贡献。在要旨的第一项，文件提出我方必须掌控华侨，让他们能够为日本帝国的国防物资的培养及取得做出贡献，必要的话施加适宜的政治压力，使华侨同情我方，积极提供协助。随着战事的推移，我方应该逐步控制华侨的社会势力。要旨的第二项提出，对于占领地的华侨，要使他们归服并同情帝国，华侨和中国本土的经济联系由我方指导之下继续保持，至于和中国本土的政治联系，除了反蒋运动之外应该切断。换句话说，一方面日本要控制新马华侨与中国本土的经济联系，这是为了牟利，另一方面日本要维持新马华侨的反蒋运动，除此之外的政治联系一律不许。笔者推断，在新马的占领军相信就是拿着施加适当压力这几个字任意诠释，大开杀戒的。第三件档案，切断新加坡与中国英国的关系。同一天1942年2月14日，在同一个会议上，日军在英军还没有投降的时候已经事先批准了把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的提议。我们看的这是第三件档案，这份机密档案的特点是它只有单独一页，而且只谈到新加坡，只把新加坡岛港市改成昭南岛港市，不谈其他占领地，如本是同根生的香港。另一个特点是这一页在记述日本年号的时候不写全称昭和，而是只用其首字昭，如右下角第一行昭17，即昭和17年1942年。也正因为如此，恰恰凸显了昭南岛的昭字的字意和内涵。东京日日新闻晚报1942年2月18日报道，在17日上午，东条英机根据上述改名提案上奏昭和天皇，得到批准之后，于正午时刻由大本营正式发表，从此把新加坡岛改称昭南岛。这则新闻报道引用了东条英机日前在国会上的发言，大东亚战争中马来半岛和香港同是英国多年的领土，而且是东亚祸乱的基地， 日本帝国为了彻底铲除祸根，更为了把它变成大东亚防御的据点，它是大东亚防御上绝对必要的地域，必须由帝国亲自掌控。为什么他把新加坡称为霍乱的基地呢？这是因为新加坡的南侨总会多次筹款资助中国抗日，所以被日本视为霍乱的基地。而且当年3200多人南侨机工支援滇缅公路，源源不断给中国送去英美武器和物资。东条英机说，要是新加坡无论从实质上或从名字上与英国一刀两断，因此必须改称昭南岛。昭是昭和的圣代代表，南是帝国要经营南方的意思云云。很明显的，东亚霍乱指的就是不肯投降的中国，而要铲除的祸根则是指华侨与中国的血脉与根。日本占领军不仅要改新加坡的名字，更要新加坡人认他们为亲爹，切断新加坡人与中国和英国的历史。要不是美军在1942年5月中途岛大胜，受到挫败的日军有所收敛，相信日军将会逐步把新加坡日本化。纵观以上几份机密文件，我们可以了解到日军的想法和策略。一，要迫使中国重庆政府投降，就必须斩断滇缅公路，掐断以新加坡华侨为首的海外华侨对中国的支持，从物资、金钱到血脉，统统都要切断。二，在日军眼中，滇缅公路只不过是蒋政权延命的一根钢线，由日本内阁管辖的情报局所。在1942年2月18日出版的《写真周报》第108号的漫画版中，聘请漫画师石川进介描绘出他们心中的这种看法，讽刺重庆政府是一根钢丝悬着的蒋政权，画面中央就是一根粗绳，粗绳旁写的是日语滇缅公路，而在日军锋利的刺刀之下，抱着这钢绳哭叫着的是蒋光头代表的重庆政府。日本原本认为一挥刀就能切断的细小钢丝，却怎么切都切不断，而从中作梗的正是新马爱国的华侨领袖和老百姓，组成3200多人的南侨机工北上支援滇缅公路，这怎能不让日军痛恨入骨呢？于是对新马华侨进行有组织和高度保密的大屠杀，就是日军的下一步了。节目当中我们解释一下南侨机工。南侨机工是抗日战争时期从南洋各地回国参与抗战的3000多名华侨汽车司机和修理技术人员的通称，全称是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他们从各个地区先后回到了祖国，为支援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战的壮举，是近百年来华侨史上一次最集中、最有组织、影响最为深远的爱国主义行动，凝聚着东南亚、南亚乃至世界其他地方华侨、华人热爱祖国、向往中华的亲情。
1: 古代想要暗害皇帝，下毒无疑是最为直接且隐蔽的手段。历史上真正因食物中毒而死的皇帝寥寥无几，这究竟是为何呢？
0: 中国封建王朝一直推崇的君主专制，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体制，笼罩了华夏民族几千年历史。也正是因为这种高度集权的皇帝制度，让很多人都眼红皇帝的位子。虽然古代中国一直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主，但是还是有过许多朝代更替的血史。一般来说，新势力想要夺取政权，都会采用武力暴动这种最简单粗暴的方法，所以历史上想要刺杀皇帝的人层出不穷。可是皇帝作为一国之君，身边最不缺的就是护卫，所以有人要是正面刺杀皇帝，那可谓是难于登天。既然用刀用枪去杀皇帝不那么容易，有人就会想，可以下毒，在皇帝的饭菜里面下毒，毒死皇帝不就行了吗？

可是毒死皇帝真的那么容易吗？寻常人家吃饭，饭做好了，大家聚在一起就开吃了。可那皇帝毕竟是皇帝，自然有和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古代，皇帝吃饭之前，工序繁多，层层审核。中国古代清朝时期，他们的御膳房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首先，这御膳房，也就是厨房的掌控者，身份就不一般，是八旗亲信。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些个人都是皇帝的本家，他们对皇帝的饮食是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不光色香味俱全，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饮食安全。因为这饭菜要是出了什么问题，那这些人即便不是脑袋落地，也是此生与富贵无缘。给皇上做饭，请的自然都是好厨子，大厨。一个哪够，需要三个厨师来炒菜，这三个人互相监督，饭菜有问题，三人连责。试想，谁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呢？所以在炒菜过程中想要动手脚，也都是不太现实的。还有买菜、运输、择菜，这些准备过程都是有专人负责，严格记录，哪里出了问题都可以精确到个人。前面说择菜的过程都记录，那么关键的送菜过程怎么可能会疏忽呢？每个太监都对应一道菜，严格监视，确保能安全地送到皇帝面前，让皇帝吃上安全的饭菜。就算有人真的买通了，或者是用了什么手段，真的给这个菜下了毒，心想总算成功了，那也错了。万万不可小瞧了我们古代的皇帝，因为做个皇帝吃个饭可没那么容易。吃饭之前会有专人拿银针等各种工具来试毒，等银针试完了，还有皇帝身边的太监过来尝菜。过了一会儿之后，太监要是没什么事儿，那才到了真正的皇帝用膳的时间。这工序之繁琐，过程之复杂，可想而知。不过到了这个时候，这桌上的饭菜往往已经冷了。所以末代皇帝溥仪就曾在自传当中调侃自己的皇宫内的日子，说自己住在皇宫的日子里根本就没吃过一口热乎的饭菜。而这还不算最委屈的，最委屈的是清廷皇室定下一个规则，那就是吃菜不过三匙，那就是皇帝在用膳时一道菜最多只能吃三口，之后这道菜就会被太监给撤下去。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别人看出皇帝喜欢吃什么菜，并在下次在这道菜上下毒。不过这就苦了皇帝，吃冷菜也就算了，还吃不了几口自己喜欢的菜，你说做皇帝惨不惨？怪不得皇帝大都短命，劳心劳力，吃饭还是冷的。所以作为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大家还是痛痛快快吃饭吧，不要老是挑食，有个好的饮食习惯对身体好。说到这里，你已经知道通过饭菜下毒刺杀皇帝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历史上也有皇帝是被毒死的，那就是光绪帝。至于他为什么会被毒死，大家可以想想，宫中有谁可以直接跳过这些审验环节呢？

0: 历史没有所谓真相，只有不同的解读。朋友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光影独白，下次节目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各位听友，下午好，今天是10月12日，星期一，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遇在光影独白。这里既有在戛纳斩获大奖。

0: 的艺术神作，也有引爆全球票房的商业巨制。那么哪一部最值得您投入宝贵的时间？他们又讲述了怎样动人心魄的故事呢？别着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一起畅游环球影海，去探寻光影之中与我们心灵共振的瞬间。接下来将带您走进一部被誉为心灵疗愈圣经的电影《朝圣之路》，它讲述了一位失去儿子的父亲踏上重走儿子足迹的旅程，开启了一段心灵的朝圣之旅。
1: 不小心将背包掉下了桥。
2: Oh no！
1: 60多岁的他顿时变得惊慌失措，只见背包顺着河水一路向下，而里面是他拿命也要救回来的东西。眼看着背包就要被湍急的水流带走，他便不顾一切的直接跳进了冰冷的河水里，然后拼了命的快速游向背包，抓住背包后便将他死死的抱进了怀里。由于没有任何东西可抓，他只能跟着背包一起顺流而下，直到抓到岸边的树枝才算得救。等重新爬上岸，他已经精疲力竭，浑身湿透。60多岁的他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然而是什么原因让从不喜欢旅游的他甘愿花费2个多月的时间来徒步800多公里？背包里又是什么让他如此的宝贝？而这一切背后的原因，还要从他接到的一通7000多公里外的法国来电说起。
3: I'm sorry to inform you that your son has been killed, sir.
4: What?
1: 汤姆顿时如遭雷击，妻子早年离他而去，如今又老年丧度，人生最悲凉的事情莫过于此。思索再三后，汤姆打算先把儿子接回来再说。在前往法国的列车上，汤姆想起了最后一次送儿子去机场的场景。儿子不但要放弃即将完成的博士学位去周游世界，还邀请他放下工作来一趟说走就走的父子行。他认为到时候肯定会其乐无穷，然而汤姆却反口就是一顿说教。很少人能像你一样将一切都抛之脑后，我选择了现在的生活，哪怕它对你来说不算什么。但儿子却说，你没有选择生活，只是活着而已。大部分的父母都不理解自己的孩子，而汤姆也是其中之一。他并不能理解儿子的话是什么意思。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汤姆有自己的诊所，收入颇丰。他非常的敬业，多年来一直坚守工作岗位，从来没有出国旅游过。汤姆实在想不通，儿子为何要放弃大好前途穷游世界，最后却落得个客死异乡。下了火车，其他人全都是旅行的装扮，汤姆的西装显得格格不入。联系他的警长将他带回了警局。白发人送黑发人是极为痛苦的，而走进停尸间更需要很大的勇气。汤姆的眼神有些闪躲，他不太愿意相信这一切，直到看到儿子静静地躺在那里，他的心瞬间沉了下去。这位单身父亲的无措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心底的那份悲痛与无奈再也抑制不住地迸发了出来。从今往后就只有他一个人了。汤姆很好奇儿子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从警长的口中得知，这里是圣地亚哥之路，也是朝圣之路徒步旅行的起点。这条路的起点一般是法国南部的比利牛斯山区，终点是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教堂，全程将近800公里。这是一条底蕴浑厚的文旅路线，历史已经超过了900年，无数不同国度、种族和信仰的人们都把这条路称为心灵洗涤之路。在走朝圣之路前，需要先拿到一本朝圣者护照。完成这条全程近800公里的旅程后，这本护照将会被盖满沿途重要落脚点的印章。警长拿出儿子的护照，不幸的是上面仅有可怜的一个印章，只因他刚出发就遇到了极端天气，出了意外。而警长本人也走过朝圣之路，说起这段旅途，警长的眼里闪着光。如果上苍慈悲允许我活到70岁，生日当天我一定再走一次朝圣之路。但汤姆听的却没有任何感觉，他现在只有无穷无尽的心痛。警长提醒汤姆，这里可以提供火化，这样更方便你带着儿子回家，而汤姆并没有做出回应。他坐到一个桌子前，试着平复心情。由于到了旅游旺季，餐厅座无虚席，一个自来熟的荷兰胖子坐到了他对面。还没等汤姆反应，胖子便自顾自地说了起来。他以为汤姆也是来走朝圣之路，便好心地提醒，这条路很危险，对你这年龄的身体恐怕有点难。听说前2天有个人刚出发就出现了意外。然而他所不知道的是，那人正是汤姆的儿子。胖子接着自顾自地介绍，我来朝圣就是为了跟着肥肉做斗争，为了能穿上以前的衣服，为了能让我的老婆高兴。听到这里，汤姆一时间陷入了沉思。如果胖子朝圣是为了减肥，那儿子又是为了什么呢？晚上，汤姆翻看儿子的遗物，想从中寻找答案。看着儿子环游世界的照片，他又想到了儿子当初跟他沟通的画面。他后悔一直以来都忽略了儿子的想法，刹那间他变得老泪纵横。突然，汤姆的内心产生了好奇，这条路到底有何神奇之处呢？接着他连夜敲开了警长的家门，并迫不及待地让警长帮忙把儿子火化。拿到儿子的骨灰后，汤姆便向警长讲述了他的朝圣之路计划。警长很是吃惊，劝他最好三思而行。然而汤姆却一再坚持，没装备就用儿子的，走得慢就早点出发。次日一早，他便背上行李早早地出发了。他决定带着儿子完成这段他没能走完的路，并重新认识这个他不曾理解的儿子。在离开小镇前，警长特意过来为他

0: 他送行，还送了他一块石头让他带在身上，至于用途等到目的地自然就知道了。警长问了汤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走朝圣之路吗？汤姆回答，是为了我儿子。然而警长却当即否定，你是为了你自己，仅此而已。汤姆听得很不爽，这天没法聊了，但警长还是不得不好心的提醒。
1: Jump. This is the way.
0: 就这样，汤姆正式踏上了朝圣之路。初时曲径通幽，密草丛生，山花映眼，进而登高眼阔，林木青青，苍烟霭霭，翘臀的肥羊，放牧的农人，一切都是那么的静谧悠然。但汤姆全程只顾着低头赶路，很少留恋风景。直到走到一个摆着鲜花的十字架前，他才停了下来。这一刻，他仿佛看到了儿子的身影，于是便拿出一把骨灰撒在了十字架处。他要以这样的方式带儿子走完朝圣之路。他轻拍石头的样子像是对儿子的爱抚，看着远处绵延辽阔的山脉，也让汤姆的内心感受到了一丝宽慰。一直到暮色四合，汤姆才不舍得起身离去。等他赶到一家旅馆，已是深夜，每晚15欧包含食宿，可惜的是食物已经没有了。汤姆无奈地答应了下来。然而所谓的旅馆确实能容纳上百人的大通铺，咳嗽声、呼噜声、磨牙声、放屁声此起彼伏，这让平时习惯了养尊处优的他根本无法入睡。边上差事无包装的声音更是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汤姆猛然起身，却发现了正在吃东西的胖子。同样睡不着的两人来到屋外聊天，胖子不仅大方地分享了食物，还分享了安眠药和耳塞。就这样，汤姆才得以舒服地睡了一个晚上。次日获取盖章的时候，汤姆问老板，你有没有走过朝圣之路？老板满脸遗憾地告诉他，年轻时工作太忙，时间不允许，现在年龄大了，有时间了，身体又不允许了。告别老板之后，两人便一起出发了。一路上，汤姆一直赶路，丝毫没有懈怠。然而胖子虽然是打着减肥的名号，但一看到美食总是挪不动脚步。为了不被胖子发现儿子的事情，汤姆总是快一步走在前面，悄悄地把儿子的骨灰撒在那些标志上。然而还是不小心被后面的胖子看到了。胖子小心翼翼地上前询问，那盒子里的灰是怎么回事？
2: My son.
0: 胖子猛然一激灵，他瞬间明白了汤姆此行的目的，也对他的行为肃然起敬。为了能够甩掉这个烦人又爱吃的胖子，汤姆以体力不支为由提前停下休息，因为胖子要赶往几公里外的美食店。两人就此分道扬镳。之后汤姆随便走进了一户人家，里面坐着一群来自全球各地的朝圣者。恍惚间，汤姆看到儿子向自己举杯示意，或许是他感受到父亲的心意了吧。当晚睡不着的汤姆在院子里玩扑克，一个烟不离手的加拿大妹子开始对他喋喋不休。因为汤姆是婴儿潮时代的人，他便称他为潮人。这个群体主要是指二战后美国婴儿潮一代，炒房、玩股票、各种市场泡沫都是这代人玩出来的。莎拉认为汤姆肯定是缺德事干得太多了，所以才一把年纪出来朝圣赎罪。汤姆并没有生气，他只当莎拉是喝多了。接着莎拉又开始自顾自地介绍，说自己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戒烟，然而他却一路磨磨蹭蹭，三天的路程走了10天，这两个月的路程恐怕要走上一年。莎拉本来还想再说点什么，转身却发现汤姆已经起身离开了。其实莎拉嘲讽的不是汤姆，而是内心深处那个不堪的自己。次日一早，汤姆来到阳台，发现庄园的主人正在把桌布当作挑逗公牛的布莱卡。他有模有样地学着斗牛士的动作，像一位高压勇敢的胜利者，在接受观众的敬仰与崇拜。一转身，他发现了正在楼上观看的汤姆。主人只好略显尴尬地解释道，我的梦想本来是当一位斗牛士，而父亲却想让我成为一名律师，结果最后我两者都没有做成。来到楼下，遇见了正要准备出发的莎拉。莎拉为自己昨晚过激的言语道歉，而汤姆不但没有在意，还祝他戒烟成功，因为他早就看出莎拉是出来逃避现实的。喝完咖啡后，汤姆也早早出发了。路上他打电话给助理，推掉了所有的工作，打算心无旁骛地走完这次朝圣之路。此刻他才算真正的开始了旅途。饿了他会停下来吃点喝点，饱了他就会继续出发赶路，累了他会靠在石墙边休息，恢复体力后再继续赶路。在经过一座石桥准备停下休息的时候，一不小心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好在经过一番努力后，他成功救回了背包。他脱下全部湿透的衣服，换上儿子的装备。也许是平淡的日子过得太久了，刚才的惊险刺激竟让他有点意犹未尽。借着儿子的装备，他在河边休息了一晚。次日一早，便有经过的年轻人跟他打招呼。等衣服完全干透之后，他跟着朝圣的队伍走进了一座小镇。这里人来人往，是朝圣者和旅游者歇脚的天堂。汤姆正在快速赶路的时候，却被突然叫住，原来又是那烦人的胖子。他本打算假装不认识赶紧离开，奈何胖子却越叫越大声，无奈之下汤姆只好坐到了胖子身边。此时的胖子似乎早已经忘记了自己减肥的初心，正在大口大口地炫着烤肉。吃完后，两人再一次组队出发。更糟糕的是，他们又遇到了逃避现实的莎拉。作为同样的资深烟草爱好者，胖子和莎拉好像有说不完的话题。就这样，双人的队伍变成了 了三人，而汤姆

0: 是一个人快速地走在最前面，在合适的地方撒下一点儿子的骨灰。有时候在路上他们会遇到朝圣的大部队，一位刚做完癌症手术的牧师主动打招呼，并拿出一条随身携带的十字架项链送给汤姆。汤姆感觉太贵重，表示拒绝，没想到神父又直接从兜里掏出了一大把。
1: Thank you.
0: 流水的朝圣者铁打的三人组，直到这天他们在一片农场休息的时候，一根木棍直接从天而降。

0: 正在做问卷调查，采访沿途遇到的朝圣者。汤姆看他神神叨叨，并不想与之为伴。然而话唠的胖子却知无不言，一会的功夫就把几人朝圣的原因都给交代了，包括汤姆为了儿子随身带着骨灰的事。作家顿时如获至宝，这个故事可太有吸引力了，我想跟他了解下其中的细节，你觉得他会跟我说吗？胖子表示，只要你敢问，他绝对一拐杖戳死你。此时莎拉也成了唯一不知道汤姆此行目的的人，他只是感觉汤姆好像有点气不顺。
1: She doesn't know.
2: She doesn't know what?
0: 傍晚时分，几人来到了一家五星评分的旅馆，刚一进门，店主便迫不及待地要给他们盖章，还表示他的章绝对是这路上独一无二的。原来所谓的章就是店主自己的画像。给几人盖完章后，店主就上楼了。没多久，楼上传来了多人嬉闹的声音，汤姆带着众人到楼上查看，没想到店主正在一人饰演多人的角色，这俨然就是一个妥妥的精神病啊。几人吓得连夜收拾行李逃离了这里。由于下一个旅馆距离太远，他们只能选择点起了篝火。不过这倒真的有点朝圣者的感觉了，看着他们喋喋不休，汤姆不愿意参与其中，早早的便蒙头睡着了。次日一早醒来的汤姆发现三人都不在，这正是甩掉他们的大好机会。汤姆慌忙收拾行李就准备出发，然而还是被正在刷牙的莎拉发现了。就在拎包的时候，铁盒子不小心掉在了地上，莎拉想要帮忙捡起，汤姆拉住他的手不让，接着他就给莎拉狠狠地揍了一拳。这一拳下去把汤姆打得眼冒金星，而莎拉却像是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手足无措。很显然他来朝圣不只是戒烟这么简单，汤姆只是默默地捡起盒子，什么都没有说。就这样，原本准备单飞的他再一次跟大家一起上路了。接下来的路上，莎拉一直愧疚地走在最后，看着路边充满歉意的莎拉，汤姆虽然不想跟他说话，但还是故意放慢了脚步。莎拉也向他讲述了遇人不淑、遭遇家暴的经历，为了将来的孩子不和自己一起挨打，他提前结束了还未出生孩子的性命。正是因为这段家暴的经历，他只要被男性接触就会触发应激反应。汤姆得知缘由后原谅了莎拉，他能理解他的心伤，因为他也经历了钻心的丧子之痛。误会消除后，四人一起继续赶路。来到一座城市后，他们一起喝了几杯，此时的作家又开始装逼，大谈朝圣之路的历史，吹嘘自己的崇高追求。醉酒的汤姆有点受不了了，直接怒喷作家目中无人，无聊透顶，买几瓶破酒，刷的都是信用卡，扯什么理想。一番话把作家说得哑口无言，胖子一阵偷笑，因为他最爱看热闹了。汤姆随即又把炮口转向了胖子，骂他是个大嘴巴子，泄露别人的隐私。就连边上不说话的莎拉也没逃过他的制裁，压抑已久的情绪得到释放后，他背起胖子的背包想要脱离他们独自上路，但最后却因为喝酒闹事被警察抓了起来。在警局醒酒后，他又看到了儿子，汤姆正在与儿子逐渐和解，好在三人不计前嫌把他保释了出来。他感谢作家为自己缴纳了保释金。
1: You can thank my credit card.
0: 汤姆很是愧疚，自己这么大年纪了还耍酒疯，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太惭愧了。但他还没有想好该如何道歉。之后他一直跟在三人的后面，他深知这样不是办法，只好主动上前，希望能够补偿作家。然而作家却要求把他的故事写进书里，虽然被汤姆一口回绝，但架不住作家的软磨硬泡，最终汤姆不得不答应了下来，接着向众人讲述了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儿子。看着这个老家伙向大家敞开了心扉，胖子感觉十分的欣慰。不久后，一行人抵达了布尔格斯，在这里他们又和大部队相遇了。就在大家相互聊天的时候，汤姆的背包被一个小男孩抢走了。几人连续追了几条街，最后在一个院子里消失不见了。汤姆想要挨家挨户的寻找，却被胖子制止，这里是吉普赛人的地盘，就算是警察来了也无济于事。汤姆着急地在院子里大喊，我可以给你所有的东西，只希望你能把儿子的骨灰还给我。然而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失去了儿子的骨灰，汤姆感觉十分的失落。正当他以为朝圣之路要到此为止的时候，一个男人带着头包的小男孩走了过来。小男孩是他的儿子，他看到了刚才的一切，他认为是儿子不懂自爱才是让吉普赛人背负骂名的原因。他将汤姆的背包还了回来，就连汤姆心心念念的那个盒子也分毫未动。男人为了表达歉意，邀请他们去家里参加家族聚会。所谓的聚会就是一群人围着篝火跳舞唱歌，反正胖子吃得很快乐。期间男人告诉汤姆，不要把朝圣之路当作此行的终点，而是到穆西亚的一个圣殿，去那里把你儿子的骨灰撒在水里。次日男人执意要让儿子为他们送别，还让儿子抱着汤姆的行李直到村口，临别时还再次让小男孩向汤姆道歉。这一幕也让汤姆想起了自己对儿子的教育。一路上形形色色的人让四人感触颇多，几人已经不知不觉中开始享受这种单纯的行走。路上他们会分享自己的故事，相互拥抱，大声欢笑。唯一不太合拍的是三人一起并排站在路边放水，莎拉没办法加入其中。一路上每个人都被治愈着，心中难解的疙瘩也一点一点被解开。这天他们终于来到了卡米诺，众人在一家

0: 五星级酒店门前驻足观望。作家率先发言，朝圣之路的传统就是艰苦朴素，只有不要脸的朝圣者才会住这样的酒店。
1: My treat.
2: Really?
0: 于是在汤姆的慷慨邀请下，所有人都住进了酒店。胖子立马为自己安排了法式大餐，看着镜子中越来越大的肚子，他这才想起了上路时的初心。面对美味的大餐，他只吃了一口就放到了一边。沙拉则是美酒、浴袍加 SPA， 但一到了晚上，大家却怎么都睡不着。汤姆正准备看会电视，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失眠的沙拉不请自来，一屁股躺在了沙发上。还没等汤姆坐下，敲门声又响了起来。是胖子过来了，他带来了一瓶好酒。就在三人准备干杯的时候，敲门声又响了起来。不用多想，那正是同样睡不着的作家。看来汤姆的那三间房算是白开了。房间再大，没有欢声笑语，也不如穷巷陋室的甜情蜜意。次日，一行人再次出发。不知过了多久，他们来到了一个石堆前。走到这，汤姆才算明白了警长那块石头的用意。对着石堆许愿后，把石头抛向石堆。小石头就是他们一路上各种艰辛的见证。现在的汤姆撒骨灰也不再躲避。或许现在的四人已经是彼此最好的伙伴。路上，汤姆问作家素材收集的怎么样了。作家表示非常有帮助，但他还在为一部小说想结尾。事实上，从大学毕业后，他一直都在写作。开始觉得要攒点钱，再好好写小说，于是便开始给旅游杂志当写手。可没想到，这一写就是20年，结果是钱没攒到，小说也没开始写，而他还在继续给旅游杂志卖苦力。说到这，作家的语气中尽是遗憾，但汤姆却宽慰他说：“无论是写杂志还是小说，都是在写作啊。重要的是始终保持真情实感。”作家顿然有所思惑：是否真的要求到一个期望的结果，才算是没浪费人生呢？朝圣之路即将到达终点，汤姆打算到吉普赛人提到的神殿，而其他三人都准备重新回到现实世界。就这样，他们抵达了朝圣之路的终点——圣地亚哥大教堂，庄严肃穆。莎拉将烟盒放在了古老的石柱台上，汤姆也替儿子抚摸了大殿。在这里没有特定的规则，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的朝圣方式。汤姆将儿子的骨灰盒放在灵位前供奉了一会，然后进入大堂观礼弥撒。教堂内燃起香炉，一场震撼的仪式在这一刻开始。伏击者用绳子荡起香炉，乳香味随着燃烧的火焰变得越发浓郁，直到充斥整个教堂。所有的罪恶似乎都被香气带走，浑浊的心灵也一起被净化。而汤姆也终于将儿子送到了终点，恍惚间儿子成了圣徒之一，正微笑着向自己点头示意。最后他们在教堂边上的工作处用盖满印章的护照兑换朝圣者证书，以此证明他们完成了整个过程。工作人员询问他们来朝圣的原因，莎拉是为了逃避现实，作家是为了寻找写作灵感，胖子是为了减肥老婆能喜欢。汤姆本打算说是为了儿子，但到嘴边又改变了说法：我朝圣的原因也许是为了旅游，因为我之前是个只顾埋头苦干的工作狂。工作人员记录在案后，为他们发放了朝圣者证书，看到上面自己的签名，汤姆却要求把名字改成儿子的，因为是儿子带他走完了这条路。
1: Okay, yes, wish.
0: 拿到签有儿子名字的证书，汤姆发自内心的笑了，他终于完成了最初的目标。然而当做完这一切后，他们并没有得到所谓的救赎，似乎每个人都觉得少了些什么，显得那样空虚。直到汤姆会心一笑，作家明白了，莎拉明白了，胖子也后知后觉地明白了。无需多言，四人再次踏上了旅程。他们一起来到了吉普赛人提到的最后一站穆西亚，站在海边看着波涛汹涌的海水，还有那白色浪涛下那岿然不动的巨石。这一刻他们都释然了。作家不禁感叹，写作就像是眼前的场景，有时候不需要用任何词汇去描述。莎拉决定不再戒烟，她接受了自己的烟瘾，并选择了与生活和解。胖子也不再纠结于自己的体重，西装不合适再买一身新的就是了，老婆不喜欢那能有什么办法呢？最后只剩下汤姆和儿子，一路走来他已经释然，只有放下和接受才能得到救赎。他来到海边，将儿子的骨灰全部撒在了这里。朝圣之路结束后，汤姆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转身去往了圣城耶路撒冷。此时他已经开始理解了儿子的那句话：生活不是过出来的，而是选出来的。从此他也开始了周游世界，浪迹天涯。朝圣之路是由艾米莉奥·艾斯特维兹执导，马丁·辛主演，上映于2010年的冒险剧情电影。影片中汤姆因为儿子而走上了朝圣之路，路上他遇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旅行者，他们各自寻找生命的意义和心灵的慰藉。汤姆在重走儿子的路线中，不仅体验了儿子的生活，也逐渐理解了儿子的内心世界，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内在平静和生命的真谛。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像是朝圣之路，生来是一个人，死去也是一个人的事。这一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人，有缘分的，没有缘分的。随着慢慢长大，开始懂得凡事都不要太强求，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每个人都喜欢你，也不是每个人你都喜欢。有些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少有的几个人能陪你走很长的路，但始终没有人能陪你走完生命的全过程。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追寻自己所爱事物的过程，人的成熟不是越来越包容，什么都可以接受，相反，这是一个逐渐剔除的过程，知道什么是重要的。

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就像电影的结尾在大海边，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旅行画下了句号，他们都找到了自己旅行真正的目的，那就是接受自己与自己和解。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我们仍要带着希望和美好的信念生活。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光影独白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又共同经历了一场悲欢离合。也许我们无法改变生活的剧本，却可以在光影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感谢电影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拥有了无限的宽度。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1.7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21.7摄氶度，相对湿度20%，风力等级3级，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下午好，朋友们，生活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尝试，去挑战，去发现，去克服。此刻家有妙招又和大家见面了，一起来听今天带来了什么新发现。大便粘马桶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4: 如果盘点当代职场人的经典社死场面，以下三个一定有榜上有名啊。首先，发错表情包，对吧？第二个，电梯里放屁还特臭啊。还有一个场景呢，想必在座的各位都遇到过，就是大便粘在马桶上。你想，尤其是在公司的卫生间里，外面排了长队，隔壁部门呢跟你有业务合作的很多人正在

在和你的上司谈笑风生，而你躲在厕所里一遍一遍地按下冲水键，眼看着水流越来越小，但是那残留的便便却依然粘在马桶上纹丝不动。只见他牢牢地趴在那里，哇，意志坚定，仿佛一旦被冲走就会陷入到万劫不复的轮回啊。这时候你怎么办呢？勇敢地走出去让同事观赏你的排泄物吗？你不能啊，你只能够守在马桶旁跟你的大便面面相觑。哎呦，待到外面听不到动静的时候，悄悄地溜出案发现场。要是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让人担心的可能就不仅仅是社会性死亡了，因为你一旦在网上搜了，你就会在担心你的生理性死亡了。先别慌，就算是真的也是小概率事件，不然可能就人均肠癌了，是吧？但是呢，研究者们也严肃地对待了这个问题并进行了几项实验，结果发现大便粘度跟含水量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当大便的含水量达到60%的时候呢，它会达到粘度的一个顶峰，并且呢能够轻松地粘在马桶上。大便含水量60%的时候呢，相对的粘度最大，那含水量高到90%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没有粘度了所以说大便这个粘马桶是因为你刚好把它的含水量控制在了一个巧妙的区间，太干太稀它都不行。那你是怎么巧妙的控制的呀？大便的源头是什么呀？是食物，我们就从吃进去的东西当中来寻找答案。第一种可能就是你某些果蔬吃多了，看起来最像凶手是那些本身就很粘的食物，它们含有很多的粘性成分，比如说粘性的膳食纤维黏蛋白支链淀粉这些成分呢，通常有着强大的吸水能力，能够把水分拉取过来，跟自己混合成黏黏的胶化物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粘性物质都能够活着走到大肠。经过你的口腔、胃、小肠等关卡的重重考验呢，它们大多要么就被消化吸收了，要么就被肠道的菌群呢发酵分解了，变得面目全非，不再有吸水能力。但是呢，有几种粘连性的膳食纤维却可以挺到最后脱颖而出，比如说最常见的果胶、树胶，它们跟着消化的食糜呢来到大肠形成大便，结构完整的它们能够很好的吸水增加大便的含水量，粘稠度呢也随之上升。就是在很多的常见果蔬当中都存在着果胶、树胶，那么这些东西吃多了，你在拉粑粑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纵向丝滑呀。但是粘马桶的困扰也是随之而来，就有很多哺乳动物，尤其是食草的都没有这种困扰。为了高度利用碳水化合物呢，它们体内配备了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帮助酵解各种各样的纤维素，就不给它们留吸水的机会，大便干燥也就不会粘马桶喽。人类没有这样合适的肠道菌群，不过也不是什么坏事，毕竟果胶等粘性的膳食纤维对身体的好处是大大的，它们包裹的食物呢因为粘度增加，在肠胃道当中呢走得很默契，不仅能够增加饱腹感，还因为吸收缓慢，让你的血糖上升速度呢更加平稳，它还能够吸附一部分胆汁，减少胆固醇的合成吸收而且呢相比之下粘马桶是小事一桩但是平时人不喜欢吃什么蔬菜水果，对他们来说大便变粘的原因更可能是什么呀？肉吃多了，这就是第二项。有些蛋白质同样有吸水能力，但一般来说呢，蛋白质能够被身体完全消化吸收，但也招架不住某些同事吃太多呀，这就搞得身体消化不过来，过剩的蛋白质呢苟活到最后拉取水分，让大便变粘。那么比起膳食纤维的便便这种富含蛋白的便便那就更有特色了，因为它不仅仅很粘，通常还特别臭。总之大便粘稠主要是跟你吃了什么有关至于什么肠癌等疾病，虽然也有大便的性状改变，但通常会伴随着更明显的信号消瘦、便血、腹泻如果您只是单纯的粘马桶，那不用太过担心了。毕竟这个粘马桶它虽然是个挺尴尬的事儿，总不能少吃蔬菜水果吧。重点来了，教各位几个小妙招。第一招，直击弱点，用热水冲研究发现温度升高20度，大便的粘度会下降30%，所以说只要趁他不注意用热水猛地一冲，一直在坚定的便便也当即溃散了，乖乖的服从命运安排。第二招，先发制敌，您可以垫张纸巾找到了厕所不要着急脱裤子，先在马桶或者便池当中垫一张纸这样一来的话，就算拉出了你高度粘屎王也能够

0: 随指逐流啊，滑入下水道，乖乖的服从命运安排。注意啊，这儿那个有两个考点，第一个您得精准的定位到便便坠落的位置，第二个要用那些水溶性的卫生纸或者湿厕纸啊，那种热性手帕纸那个不行，它会堵住马桶，和便便呢一起反抗命运，好吧。那最后呢还有一个终极大招，就是哎，你们换个马桶呗。有没有发现啊，飞机上的马桶从来不粘啊，因为他们的设计的时候呢借鉴了直肠超光滑的黏膜面啊，采取了什么特氟龙啊特制的超疏水涂层，也就是你家不粘锅的同款材质啊，再加上似乎能够把人吸进去的超强水压，便便通常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就被匆匆的卷入到了命运的漩涡当中了啊。那这个方法呢推荐给那些家里有矿的朋友们啊，总之万变不离其宗啊，你已经掌握了大便粘马桶的来龙去脉，剩下的只需要以不变应万变就可以咯。
1: 随着家用电器破壁机的普及，大家对它的评论可谓是褒贬不一，破壁机到底值不值得买，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首先来聊一聊什么情况下可以考虑去买这个破壁机的本质啊，它就是一个转速更高的搅拌机，能够把食物呢打得更均匀更细腻，所以说也不需要过滤，口感呢会比较醇厚。如果你喜欢这种口感的豆泥啊、肉泥、杂粮、浓粥，或者家里有孩子老人需要这样的细软的辅食，那么你可以考虑买一个。但是如果你单纯觉得破壁听起来高级很健康，想让自己啊吃得更营养，那完全没有必要。破壁它就更营养吗？这个破壁啊，破的是植物的细胞壁，让细胞的内容物质啊释放出来。那可想而知，普通的搅拌机也是能够破壁的，包括你的牙齿、你的胃酸都是能够破壁的。所以说，如果你的牙口和消化功能啊没什么问题，完全不需要破壁机来帮你做这件事儿了。所以说，如果你的牙口和消化功能呢没有什么问题，完全不需要破壁机来帮助你做这件事儿了。那它的确可以让食物啊吃进去之后呢更好吸收，但是你摸着你的肚子说，你真的需要的是对营养成分的吸收更加充分吗？第二个来聊一聊榨汁好不好。就是我们一直推荐啊直接吃水果，不建议把水果呢打成汁儿。虽然看起来呢榨汁可以让你轻松地吃进去更多的水果，但是呢并不能够留住水果当中的全部营养成分。但是呢你的确轻松地摄入了更多的糖，因为细胞壁被打破了，糖被吸收得更快，血糖反应啊会更加剧烈。所以说相比于榨汁机呢，破壁机的优点是不需要过滤，它可以锁住水果当中的膳食纤维和一些矿物质。但是你用搅拌机不过滤芯，对吧，它不过滤的话同样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嘛。问题是来了，损失了什么？这个搅拌和榨汁的过程当中啊，食物会和空气充分的接触，像是维生素 C 之类的抗氧化物质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量损失。转速越快，接触越充分，流失也就会越多。高速的搅拌呢还会产生一定的热，一些热敏感的维生素啊植物化合物也会被破坏。而这个榨蔬菜汁啊也是同样的道理，但是呢蔬菜当中的糖分比较少，而且一般都是需要加热做熟的，所以说蔬菜相比于水果更适合榨汁一些。另外一个小问题哈，它和豆浆机相比的话怎么样呢？前面也说到了，破壁机比较适合用来处理较为坚硬的什么坚果呀、豆子和谷物。前面我们也说到，这个破壁机呢比较适合用来处理较硬的坚果呀、豆子和谷物，因为不需要过滤，打出来的浆呢会醇厚细腻，同时呢可以加入到不同类型的食材，丰富食物的种类。但是啊，因为谷物和豆类都需要提前煮熟，需要注意的是要提前用一个预煮的模式。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哈，对于那些肠胃啊牙口不好的人，把豆子呀谷物打成浆可以帮助消化，但是呢对于那些需要控制血糖的人来说，食物打得越细腻血糖上升得越快，不如啊还是吃整粒的豆子和谷物最好。但是呢你平时打点豆泥啊来替代沙拉酱倒是很不错的。那问题来了，最后一点哈，有必要用破壁机来处理肉类吗？这个肉类消化率啊吸收率比植物性啊食物更高，除非是消化功能有问题的人，否则肉类做熟了嚼一嚼就能够被很好的消化和吸收了。再说了，大口吃肉的快乐你真的舍得放弃吗？所以说今天跟

0: 货币机相关的问题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你们吸收了吗？
1: 不少朋友说，做梦也想拥有一位康复医生家属，这说明大家对自己的身体都非常关心。对于那些身边没有医生家属或朋友的人，自己懂点医学基本常识就很有必要。
0: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知乎答主们的普及医学小常识。首先来看一下匿名用户哈，他分享了他的故事。他说，作为一个18岁的尿毒症少女呢，希望大家不要忽略身体的任何不良反应，以下全部都是真实的。高中阶段呢，他多次产生了腿麻的症状，每次都是以为学习累导致的，没有在意。直到高考之前，也就是5月份，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也脸色蜡黄，这些呢其实是贫血的症状。上不动楼梯，爬半层啊就得歇1-2分钟，这个不夸张，腿部的浮肿很严重。但是呢，家里没有一个是学医的，都觉得是高三了，压力很大，食欲不振，吃什么都没有胃口。而我妈当时还觉得你这人太多事儿了。正式去医院检查的前几天呢，刚好是高三的三模，每天早上我都会吐，吐了好几天，实在不行了，去医院检查。这里要提到啊，尿毒症这个病呢，中末期的肾病，肾衰竭末期啊，它是一种不可逆的疾病，没有痊愈的说法，只有采取透析治疗或者换肾。在此之前呢，我对这个病是一无所知。有一个指标叫肌酐啊，正常人呢应该是100以下。我入院的时候呢，检查是达到了1400，把医生都吓到了，以为我都要不行了。其实当时我正在医生的办公室对面坐着看电视呢。后来呢，考前1个月我住院了，身上多了一个管子。当然了，我没有告诉同学们，他们都以为我去上1对1了。距离高考10天左右，我回到了学校，如愿参加了高考，而且考得比平时还要好一点。如今呢，我也在每天做规律的腹膜透析治疗。我想说的是呀，不要忽略身体发出的信号，爱惜自己。对于我的病，我真的不想多说了。他说我一直很乐观，但是呢，在这个年纪得了这样的病，未来其实会很坎坷的。但是呢，真正让我难受的并不是病本身，而是为了照顾我所带给父母的压力和心痛，以及不能够追寻梦想的心痛。我原来呢最大的梦想就是出省上大学学法律，但是呢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留在本地，不得不选择比自己低很多的学校，那不得不选择其他的专业。我这么描述很浅哈，但是这样的心情啊真的很难描述。当我知道自己生病的时候呢，一滴泪都没有掉，反而听说我不能去北京上学，我倒是哭得很伤心了。算了，不说了，希望各位身体健康，定期体检，来自仙女的祝福。知乎网友恩分享了他的故事，他说一定要注意头部撞击之后的状态。头部受过撞击之后呢，如果你出现了恶心呕吐或者莫名其妙的剧烈的头疼，伴随着恶心呕吐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情况，因为有可能是颅内出血引发的高压，会偏瘫，会死人，会留有后遗症，而且争分夺秒，刻不容缓。了解这个呢，是因为有一次在乡下吃饭哈，一个老乡从马上摔下来之后呢，一直呕吐。我妈知道之后啊，让我爸在喝过酒的情况下也一定要开车送他去医院。到医院就诊之后呢，结果诊断出来了，果然就是颅内出血，肯定有生命危险啊，好在抢救及时，有惊无险。这个颅内出血呢，还有可能会出现视觉障碍、意识模糊、癫痫的症状，但是呢，呕吐十分重要，容易被人轻视了。所以第二点哈，不要酒驾。下一个知乎答主老黑狗分享了他的经验，他说被螃蟹夹了怎么办？如果不小心被螃蟹夹了手，或者被王八咬住了手，赶紧把手伸回水里就好了，啊，他就跑了。那前提呢，水里是没有其他的王八在。知乎答主和副主任医师啊 CCCY 他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哈，说缓解紧张的小技巧。首先别弄疼自己，深吸一口气，会让紧张到无法选择的时候呢暂时放松下来。举个例子，抑郁症决定要跳楼的时候呢，碰见了火灾，慌不择路，失去理智的时候，考试紧张到无法继续答题的时候，这些都可以弄疼自己，深吸一口气就能够暂时放松。副交感神经的兴奋啊，会让你稳定下来。知乎答主儿科医生 WON 分享了他的经验，说小婴儿吐奶的时候呢，不要立刻抱

0: 导致他起来拍背，先把人侧过来，等吐出来的东西呢从嘴里边流干净了再抱出来。知乎答主临床医疗工作者汉娜分享了他的经验哈，他说带来我整理的加拿大红十字会的 C 级急救手册不全是医疗知识。第一个，当异物进入气管的时候呢，单人海姆立克急救法，首先第一步呢立刻拨打120，拨了之后呢放在那儿就行了，这个时候你也说不出来什么哼唧唧的，然后呢移动到靠近门口的地方，打开门外最好啊。然后呢第三步就寻找一个一米左右高度的突出的稳定的硬物表面，比如说椅背，趴在上面，然后呢一手握拳，拇指根部突出置于自己的胸骨以下，然后呢另外一只手托住，然后下身压体数次，使拳头做相对身体的上提，直到咳出异物。那如果伤者患者失去了意识了怎么办呢？也是独自一人醉酒的时候的一个推荐卧姿哈。醉酒之后呢，人可能会在睡眠当中呕吐，因为这个时候啊肢体反射很弱，呕吐物呢有可能会堵住呼吸道，会致命。倒地不起的病人呢，或者伤员等等，也应该采取这样的姿势保护呼吸道的畅通，还可能会使一些呕吐物啊和口鼻的液体呢自然流出，这样就会好一些。另外一个，中风前兆，如果你突然发现自己啊或者家人有持续的语言表达不清、语序混乱，或者发文字聊天的时候呢字序混乱，极有可能就是中风的前兆了。家人或者自己照镜子的时候呢，如果出现了半边脸啊下瘫或者下垂的现象，这些也都是中风情况，应该立刻拨打急救电话了。还有一个就是突发的剧烈的面部皮肤水肿，如果忽然一下面部水肿的很厉害，尤其是下眼皮肿胀啊，极有可能是严重的过敏反应。这个时候呢，咽喉部位的软组织肿胀很可能会导致窒息，会致命。所以说出现那种反应的话，一定要迅速求救，身边有肾上腺注射笔呢，要立即给腿部肌肉注射。还有就是中暑啊，中暑是会致命的，不管什么程度的中暑呢，都会导致运动的机能失调、意识模糊、反应程度下降，这在现在生活当中啊是非常危险的。中暑本身体温超过40度的时候呢，致死率是41%，如果超过了42度，致死率81.3%。那如果对自己还有意识，那是轻度中暑，应该停止一切的活动，到阴凉处去休息，大量饮用含电解质的运动饮料。如果没有呢，就在饮水当中啊添点食盐也行，但是呢会进一步的引起这个血加钠的不平衡哈。救治意识模糊晕厥的中度的中暑呢，除了以上方法之外呢，还需要脱去汗浸湿的衣物，用冷水浸过的织物呢给它冷敷一下，少量饮水。那对于重度的中暑病人呢，应该立即到能找得到的地方，任何方法迅速降温，包括浸到冰水当中。其实呢，对于很多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说呢，我们不是说感觉不到，而是给忽略掉了。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又没有很多的医学常识，在身上出现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不良反应之后呢，咱们尽量先去咨询一下医生，或者找一找身边的这个朋友啊，赶紧去问一下，不行的话就去医院里做个检查，以最早的时间呢把这个问题给控制住。
1: 吃味精真的致癌吗？鸡精跟味精比哪个更健康？怎样正确食用味精？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上世纪日本人从海带中提取出谷氨酸，将其取名为味之素。20年后，中国化学家使用水解法生产出谷氨酸，将其称为味精。所以味精是用大米、玉米、小麦、甘薯等粮食作物进行微生物发酵后再提取精制，得到符合国家标准的谷氨酸钠。味精的鲜度极高，能刺激味蕾，增加食物的新鲜风味，常添加于汤料和肉制品中。味精进入人体后可以被消化吸收，并参与到正常的新陈代谢中。其分解产生的谷氨酸虽然不是必需氨基酸，但也是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之一。有传言称，当温度超过100摄氏度时，味精会形成有毒的焦谷氨酸钠，危害健康甚至致癌。那么这是真的吗？科学解释， 味精中约含有 80% 到

到90%谷氨酸钠，在过长时间的高温烹饪时，确实有一小部分谷氨酸钠会转化成焦谷氨酸钠，但这个比例非常小，对人体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建议菜肴出锅前加入味精，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保持味精的完整性，以保留更多的鲜味，但这并不代表高温使味精致癌。国际上很多权威机构都做过味精的各种毒理试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味精在正常使用范围内对人体有任何危害的依据，也就是说食用味精是安全的。那么鸡精是不是比味精好呢？鸡精是一种复合调味品，它的主要成分就是味精和盐，此外还有少量的助鲜剂和甘酸、鸡肉提取物、淀粉、膨化剂、香精、色素等。可见鸡精的主要原料仍然是味精。有些人误认为鸡精的成分相对较多，所以比味精更有营养价值，这可就错了。因为味精是单一的谷氨酸钠，而鸡精是一种复合调味料，本质上没有区别，所以鸡精比味精更安全更健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既然没有什么区别，日常做菜过程中又该如何使用呢？味精的鲜味只有与食盐并存时才能显出，所以在没有食盐的菜不宜放味精，比如糖拌菜。另外，味精的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5克味精的钠含量相当于1克盐的钠含量，所以如果菜肴里已经放了较多的味精，应该尽量少放盐。特别提醒，这几类人群对钠的摄入尤为敏感，比如老年人、患有高血压、肾病、水肿等疾病的人群，应该特别注意减少味精和食盐的摄入。那么应该如何正确的使用味精呢？第一，糖醋味的菜肴、酸汤类菜肴不宜使用味精。第二，菜或汤即将出锅时再加入味精，这样既不破坏味精，又能使味精迅速地溶解在汤汁中，产生鲜味。第三，拌凉菜时应该先用少量热水将味精溶解，再拌入菜肴。第四，在本身含谷氨酸钠较多、鲜味较好的菜肴中，就不必再添加味精。比如炒鸡蛋、用鸡或者海鲜炖制的菜、用高汤烹制的菜等等，否则不仅浪费，还会影响菜肴的天然鲜味。还有，如果菜肴里已经放了较多的味精，应该尽量少放盐，建议出锅前加入味精。综上所述，高温使味精致癌并没有科学依据，味精和鸡精本质上也没有区别。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准时和我们相聚在科学有意思，在这里听科学家讲科学，一起走进神奇的科学世界。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3: 今天的故事来自广西省贺州市，在当地啊，有一家螺蛳粉店生意非常火爆。然而这家表面上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店面，背后却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每当深夜店铺打烊，店内的伙计相继离开后，老板就会吩咐老板娘拿上一个大大的塑料桶到后院墙壁上那个洞口前等着。

而他自己则骑上摩托飞驰而去。十几分钟后，他来到一个破败的厂房前，推开吱呀作响的铁门走了进去，里面早就有几个人在等着他。他掏出几张纸币，低声说了一句：十斤的，拿好。接钱的人数都没数就装进口袋，对着其余的人一挥手，他们便围在焚尸炉前开始忙活了。如果你走近看的话，就会看到恐怖的一幕，几个人焚烧着一具尸体，用尖锐的铁棍把尸体的肚子捅破，尸油就流了出来。一经流出，尸油就经过管道流入了小店那头老板娘早已准备好的塑料桶中。不好意思串场了，没错，刚刚的故事啊，就是曾经盛传的一则谣言，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哟。小感支起来，小耳朵竖起来，下面要来给大家嘚吧嘚了。这则谣言一经发出啊，就迅速传遍了各大网络论坛。不过第二天有关方面就进行了调查，迅速辟了谣。只可惜啊，谣言有1000分贝呀，辟谣永远没有谣言本身的传播效率大。到了今天，依然有各个版本的石油食品在网络上传播着，什么石油麻辣烫了，石油方便面了，石油香水，甚至国外化妆品用石油做原料等等。虽然尸油这个词啊我们都很熟悉了，那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怎么来的呢？有人说啊，尸油就是尸体自然腐败一段时间之后渗出来的淡黄色液体。其实这种液体呢是由一些组织液血清混合成的，根本不可能当作油脂来使用。另外，来源于泰国的说法呢，是说从婴儿尸体中炼取尸油有神秘的力量。当然，这就是种迷信了，跟我们相信红色能辟邪什么的差不多。根据谣言的逻辑啊，商贩们之所以选用尸油做食物，一般都是因为尸油比普通食用油廉价易得，再怎么的也跟地沟油性价比差不多吧。不然，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谁爱做呢？所以尸油怎么获得呢？谣言中所说的焚尸炉啊，其实并不能用来炼油。人体的脂肪燃点啊，大概在300到500摄氏度之间，而焚尸炉的工作温度则为700到1000摄氏度。在这样的高温下，油一产生就马上烧没了，还谈什么收集储存呢？焚尸炉不行，还有别的方法。不过从根源上来说，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尸油也不会是个高性价比的东西。一般正常人的脂肪含量大概平均每人有15千克，好提取的那些部位，比如腰腹部、臀部、大腿等等，加起来也不够10公斤，再经过提炼加工就更少了。照网上流传的尸油一斤2元的价格，这一具尸体嘛也就是个10几块，哪个笨蛋会冒着风险去赚这个钱呢？听拍案惊奇你就知道，犯罪分子人家也都是胸有大志的嘛。另外还有网友本着科学的态度亲自计算了一下，如果把全国13.5亿人口全部下锅炼油做方便面，按照我国方便面年产量480亿包的行情，大概只够吃12年呐。这毕梅君就懵了，人都拿去炼油了，那方便面谁来吃呢？

0: 很多家庭啊都会蒸包子蒸馒头，而蒸过食物之后的水从小就被告诫是不能喝的，有毒。到底有什么毒，怎么就有毒了，估计告诉我们的人自己也不清楚。就在最近啊，一个蒸过食物的水有毒 2.0 版本的谣言又出现了。这则谣言用详尽的解读了解了我多年的疑惑，同时也让我更加确信彻彻底底的谣言啊。破除之前呢，并没先给大家说一说谣言里啊都讲了些什么。注意，请一定要转发北京某某医院齐教授的文章。蒸食物请一定要先开着盖子把水煮开，再放入要蒸的食物，盖上盖子。用锅蒸煮东西时一定要用开水或者是过滤过的水，因为如果直接用自来水，自来水中的氯再经过加热，由于锅盖是盖着的，氯被完全包裹在食物上，所以一定要用沸腾过的开水或者是已经过滤掉氯的水来蒸东西，因为氯有致癌的危险。
1: Oh no！
0: 下面呢是谣言的标志性结尾，这真的很重要，大家要有此常识，不要自私，快快转给那些关心你的人。这个以前真不知道。

0: 后得记住了呀。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水里面的氯啊，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大家啊都很清楚，自然界的水啊是纯天然的，不光有各种矿物质、微量元素，也天然的带有各种细菌、微生物。所以这些水在通过自来水管道送往各家各户之前，都会进行灭菌处理，并且在自来水系统中保持抑菌生长的能力。目前最常用的灭菌手段啊，就是加氯。通常做法呢，是把氯气或者是二氧化氯通入水中，形成次氯酸或者是次氯酸根。它们具有超强的氧化能力，能够杀灭多种细菌。而以上所提到的这些氯气、二氧化氯等等都不稳定，一有光照或者是加热的条件，就会进一步转化成盐酸、氯酸，也会形成少量的其他含氯化合物。而自来水中残留的东西啊，就是次氯酸或者是次氯酸根。谣言中提到的余氯，也就是这些东西。要保证输送过程中的安全，自来水中必须要存在一定的余氯来抑制细菌。那么这些余氯能对人体有多大的影响呢？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一直在不停地探索各种杀灭水中微生物的方式，但最后发现不管是什么方法，在杀菌的同时会有副作用的产生。就像是上面说的，余氯再加上综合经济效率等各方面的因素，用氯来杀菌是所有方案中最优秀的。不过既然能杀菌，那就肯定会有一定的毒性，所以自然很多研究自来水氯是否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的科学实验。直接用氯处理过的水进行的动物或人体试验，结果都显示出了很高的安全性，并且目前没有哪个认为水中氯对人体健康有危害的实验结论获得了科学界的普遍认同。WHO 自来水余氯标准中提到，人体每天耐受量，也就是在不产生不良反应前提下可以摄入氯的最大量，是每天每公斤体重 0.15 毫克。假设这些氯全部是我们喝自来水喝进去的，那么这些自来水每升余氯含量只要不超过5毫克，就不会超过 WHO 的标准。大家有时间可以查一查我国关于自来水的国标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就能发现我国的自来水中余氯含量是远远低于每升5毫克的。那么氯会致癌吗？国际癌症研究中心 IRC 在致癌分类中把氯分为第三类。第三类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许多人都常常摄入的咖啡因也被归为这一类。第三类的意思是，目前尚无足够资料来确定该物质是否为人类致癌物。所以只要没有闻到或者是尝出自来水中的氯味，这种令人不愉快的刺激性味道，就不用担心其中的余氯。就算是其中有一点余氯，在蒸煮东西时也会主要分解成氯离子、氯酸根和氧气，前两者不会蒸发，后者不会影响健康。担心有氯包裹在食物上从而对人有害是没必要的。从科学角度看，氯气消毒安全又方便，但自来水中有消毒剂的种种副产物存在，终究令人不放心，这也是人之常情。但究其根本，大家齐心协力保护水资源不受污染，从而减少消毒剂的使用，这才是正道。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进屋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3: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九岁女孩抑郁竟是因为老师太漂亮，小孩的容貌焦虑也这么严重了吗？看微博热搜发现，老师太漂亮只能算是一个诱因。这个小女孩平时也非常的关注自己的容貌，平时要什么好看的衣服家里都给买。现在小孩子也有这么严重的容貌焦虑了吗？哎，小婴儿啊就已经会偏爱好看的脸了，而且小孩的容貌焦虑竟然在幼儿园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今年2月份，中青校媒面向全国2063名在校大学生关于相貌问题的问卷调查显示，近六成的人存在一定程度的容貌焦虑。其实小婴儿就已经开始看脸了。有研究人员找来了16个新生儿，给他们看经过大数据库打分的吸引人的面庞和不吸引人的面庞，发现宝宝们对吸引人的面庞注视的时间更长。这些参与研究的宝宝，最小的才咕咕坠地14个小时，最大的宝宝也不过刚出生151个小时。可见刚刚出生的小婴儿就已经对颜值有所偏好了。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有些宝宝遇到漂亮阿姨或者遇到帅气叔叔会目不转睛地看。孩子们对于好看这件事的感知和喜爱从出生就开始了，这可比大人以为的要早很多。

容貌焦虑从幼儿园就开始了。英国儿童早期教育专业协会 PACEY 在2016年发布的一项调查发现，一部分年仅3岁的儿童就已经开始产生容貌焦虑、身材焦虑。在3到5岁的年龄区间中，有近1/4的小朋友对自己的外表或是身体不满意、不开心。孩子的容貌焦虑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普遍，一，不仅是女孩，男孩也同样有容貌。

0: 重是比实际更瘦。有研究表明，十年级的男孩和女孩中有50%的人认为他们要么太瘦要么太胖。二，容貌焦虑逐渐低龄化。近年来，网络上涌现出一大批小学生美妆博主，会吸引更多同龄人的围观与效仿。2020年，儿童彩妆消费同比2019年增长了300%。很多快速传播的内容都在定义美 ，A4腰啊，能放硬币的锁骨啊，白瘦幼啊等等，这些所谓美的标准，显然是还在长身体的小孩们达不到的。孩子们的容貌焦虑是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反而他们的身材颜值焦虑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持续增长。三，时代在变化，大环境让孩子更在意容貌。时代不一样了，人们能清楚地看到漂亮是能够赚钱的，这种赚钱和成名的方式看起来可比读书容易多了，所以小孩也会开始追求美。如果我更漂亮了，是不是也能得到这么多赞美，赚到更多的钱呢？儿童发展专家 PACEY 顾问杰奎琳·哈丁指出，身边的大人和周边的环境都能够影响儿童对于容貌和身材问题的态度，比如像电视上、网络上、故事书、动画中的人们推崇的形象，还有大人们对于容貌身材的交谈，比如减肥啊、节食啊、整容手术等等。这种时代大环境对于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即便我们努力去教孩子，想去帮助他们树立积极的审美，也常常没什么效果，因为孩子们完全能在其他渠道了解更多现在社会对于颜值和身材的追求。四，如何避免孩子陷入容貌焦虑呢？容貌焦虑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且监督执行。另一方面，家长可以帮助孩子们过滤社交媒体内容，一些软件可以设置屏蔽关键词，尽量远离那些产生容貌焦虑的人和事儿，多看一些容貌多样性和身材多样性的节目。平常可以和孩子聊聊那些经常出现的媒体图片、广告背后的意图。有些看似完美的图片背后的美化加工和暗含的商业利益，比如推销产品、医美托、获取流量等等。二，家长自己要先摆正心态，注意日常的言辞。有些是我们对自己的态度啊，脸太大了不好看，我好想做削骨手术，我不能吃东西，我得减肥。有些是我们对他人的态度，某某某工作好，性格好，可惜长得不好看，或者长得不好找对象难呐，这样的言辞。别小看孩子们的模仿能力和记忆力，他们不仅会记下，还会学你呢。不要总对孩子进行外貌的评论，不好看呐，太胖了，这样真的会打击他们的自信心。三，多关注孩子的优点。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容貌不是评判好坏的唯一标准，我们也可以帮助孩子挖掘自己的闪光点。四，将消极的心理状态转变为积极的行动。如果你发现娃已经陷入容貌焦虑了，一定要尽快拉孩子出来。你可以引导孩子们用积极行为来面对和克服，比如多参加户外活动、去公园、发展个人爱好、占用那些用来焦虑的时间等等，转移注意力，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啊，看看大自然的美，看看艺术的美，看看人文的美等等，都可以。
1: 厨房烹饪看似简单，但也并不是一味的简单炒炒菜、炖炖肉，我们还掌握饮食中的很多小窍门。下面就来分享几个画龙点睛的做饭技巧。
2: 第一招，
3: 热油爆锅。
2: 中餐最常见的做法，炒，等油稍微有点热的时候，先放大葱、生姜、大蒜、洋葱、花椒、干辣椒爆锅，香味物质在热辣的油脂中跳跃奔腾喧闹，脂溶性的香味物质开始怒放，
4: 好香啊，
2: 不要松懈。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意味着可以把肉或者菜倒进去炒了，不然香料就糊了。第二招，
3: 加点糖。
2: 答应我，做肉一定要放糖好吗？糖肉同烹，能召唤美拉德反应，给食物添加色香味三大 buff。
4: 好香啊。
2: 第三招，
3: 倒点酒。
2: 酒的乙醇遇上醋的乙酸，生成美妙的脂类化合物，赋予食物浓厚微甜的香气，炒蔬菜适用，烹鱼肉更佳。要是把炖肉的白水换成啤酒，感官会从灵魂深处教你明白什么叫做
5: 真香啊。
2: 第四招，
3: 麻利搅拌。
2: 不管是北方吃饺子还是南方吃馄饨，都离不开中间包的肉圆子，圆满肥美。来，在肉馅里打1到2颗鸡蛋，撒一点调料，然后坚持朝一个方向搅拌，直到肉馅变柔变黏，煮出来的肉丸能弹到天花板。
1: 身体抽筋究竟是怎么回事，又该如何预防？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探索答案。
6: 抽筋学名叫做肌肉痉挛，简单点说就是肌肉自发性的强制收缩的一种表现，一般多出现在腿部。大多数人在抽筋发作的时候都会感到疼痛难忍，尤其是在半夜突然发作，就像做了噩梦一样。其实抽筋产生的原因和我们平时的一些生活

0: 活习惯是息息相关的。比如你在做完剧烈运动的时候，肌肉还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而且没有足够的时间放松时，就会产生代谢废物乳酸，从而导致腿部抽筋。另外，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肌肉紧张容易导致抽筋。在人体运动的时候，肌肉收缩的过程当中，如果钙离子浓度低，肌肉容易兴奋而痉挛，所以就会出现抽筋。除了运动会导致抽筋之外，缺钙也会引起抽筋。青少年生长发育迅速，很容易缺钙，因此会常常发生腿部抽筋的情况。除此以外，腿部抽筋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睡觉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或者在寒冷的环境当中锻炼，都有可能导致抽筋。那么面对抽筋，我们该怎样避免呢？第一招，保暖工作要做好。预防抽筋，首先要做到驱寒保暖，不让身体局部受寒。尤其是进入冬天，天气寒冷，大家更要注意添衣保暖。老年人多半有下肢血液循环不良等问题，在寒冷潮湿等因素的刺激下，更容易发生痉挛。因此，保暖作为一项预防措施，对于老年人来说非常的重要。对于老年人来说，出门一定要注意添加衣物，大风降温天气不要进行室外运动。爱好运动的老年人最好选择在中午12点之后的暖阳下进行适度的运动。第二招，睡眠姿势有讲究。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也要注意自身的睡眠姿势，尽量不要长时间的保持侧卧、俯卧等姿势，这样很容易导致抽筋。第三招，适度补钙有好处。要适当的补钙，尤其是正在发育期的青少年，更要注重补充钙质。在饮食上需要适当的摄入含钙量较多的食物，比如说鸡蛋、牛奶还有豆制品等等。
1: 人睡觉时打呼噜是一种病吗？如何控制打鼾？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话说打呼噜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睡眠现象，目前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司空见惯的，从而不以为然，还有人把打呼噜看成是睡得香的表现。其实打呼噜是健康的大敌。由于打呼噜使睡眠呼吸反复暂停，造成大脑血液严重缺氧，形成低血氧症，而诱发高血压、脑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塞、心绞痛。夜间呼吸暂停时间超过120秒，容易在凌晨发生猝死。原来打呼噜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听到这个消息，小普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别着急，后面还有更重要的。1994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鼾症研讨会上，各国专家学者把打呼噜确定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是病症，是症候群，与27种疾病有关，它对人体的危害极大。正常人在睡眠时呼吸均匀，氧气摄入量满足身体各部位的需要，而打鼾极易造成呼吸暂停。53%的脑血管患者意外发生在夜间睡眠时。近来多项研究表明，打鼾与呼吸暂停是脑血管病一个独立的发病诱因，是发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不是听起来超级恐怖呢？如果你跟我一样，身边有一个经常打呼噜的人，赶紧提醒他去看看医生吧。不过也不用这么紧张，如果你的睡姿不正确，或者睡觉时张嘴，小舌头受到空气的冲击后形成震动，就会发出呼噜声，这也是诱发打呼噜的原因之一。所以经常打呼噜的朋友们，赶紧行动起来，去问问医生的意见吧。
1: 打印机发出的难闻气味是什么？对人体有害吗？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探索答案。
2: 其实目前市面上的打印机分为两种，一种是喷墨的，一种是激光的。实际上大家所谓的打印机的异味，主要是激光打印机发出来的。早些年从节省成本考虑，一般的公司都会大量使用激光打印机，喷墨打印机不适合商用，因为耗材太贵，并且墨盒一段时间不用就会堵塞。但是激光打印机的缺点就是大多数人没注意到的室内空气污染问题。激光打印机在工作过程中会产生高压静电，并通过静电来吸附碳粉，高压静电会将氧气电离成臭氧，从而产生刺鼻的异味。而且臭氧碳粉的主要成分是由树脂电合剂、紫粉等组成，所以难怪我们会在办公室里闻到这种气味了。臭氧是有鱼腥味的强氧化剂，比重是空气的1.66倍，在办公室的下层空间聚集。 如果浓度过高的话，容易刺激人的呼吸道，造成咽喉肿痛、胸闷、咳嗽，严重的还会有神经中毒等症状。所以如果办公室里有这种打印机的话，还是珍爱生命，远离打印机吧。
1: 电动牙刷和普通牙刷哪个好？刷牙的正确方法有哪些？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其实只要掌握好方法，保证有质量的刷牙时间，电动牙刷和普通牙刷的清洁效果是一样的。
3: Amazing！
0: 但是对于不会正确刷牙方法的人来说，电动牙刷的效果会更加的好。不过刚刚说的正确的刷牙方法到底是什么方法呢？根据科学研究，目前最有效的刷牙方法是用改良的巴氏刷牙法，刷够2分钟。巴氏刷牙法又称水平颤动法，是美国牙科协会推荐的一种有效去除龈缘附近以及龈沟之内内菌斑的方法。在时间上，美国口腔医学会推荐每天早晚各刷牙一次，而且牙医通常希望人们每次能够刷够2分钟左右的时间，这样的刷牙效果比起1分钟刷牙提高30%左右。如果掌握了好方法，保证有质量的刷牙时间，无论是电动牙刷还是手动牙刷的清洁效率都会很好，不需要纠结使用哪种牙刷。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没有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通常就是拿起牙刷左右来回。在这里，普博士要说的是，错误刷牙的人应该使用电动牙刷。据研究表示，学会巴氏刷牙法之后，只有不超过30%的成年人可以坚持超过1周的时间，能够长期坚持的那更是凤毛麟角了。而且手动刷牙无法准确的估计时间，可能也会草草了事。因此对于不会正确刷牙方法的人来说，电动牙刷的效果会更加的好，能够带来更好的体验。比如附带计时器能够帮助用户刷够2分钟的时间，蓝牙功能连接手机软件可以实时指导刷牙，记录刷牙的习惯，进行提醒等等，这些都是有助于建立并坚持正确的刷牙方式，帮助人们养成健康的习惯。还有一些刷牙护牙的建议要给到大家。第一，每次刷牙后要记得洗干净牙刷，避免累积细菌。第二，每3个月要给电动牙刷更换新的刷头。第三，不要把牙刷长期放在厕所等潮湿的地方。第四，不要共用牙刷，多把牙刷放置时也不要相互的接触，以防传播感冒或者是流感病毒。知道了这些，就不要再纠结于用电动牙刷还是普通牙刷了。方法很重要，习惯也很重要。要想拥有一口健康的牙齿，那就从现在开始做起吧。
1: 喝豆浆是很多人早餐的选择，但喝豆浆也有很多的禁忌的。没有掌握正确的喝豆浆的方法，还会影响我们的健康，严重的甚至会丧命。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随着豆浆机的普及以及营养观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家庭都会选择自制豆浆作为早餐。但前不久，一位孩子在喝了家中自制的豆浆之后，不久就出现了呼吸困难、胃部肿胀的症状，接着急速恶化，出现呕吐、神经紊乱、休克等症状。而类似的事件在过去也屡屡发生，中毒的对象多以儿童为主，都是在饮用了家庭自制的豆浆之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中毒症状。那么所谓的毒豆浆当中究竟含有什么有害的物质？为什么家庭自制的豆浆更容易让人中毒？毒豆浆当中含有的有害物质主要来源于生大豆当中的细胞凝集素、皂素、胰蛋白酶抑制物。皂素是一种配糖体，它不但对肠物膜有刺激性，而且能破坏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当摄入超过一定量时，就会引发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甚至可以引起脱水和电解质紊乱，若抢救不及时，则很有可能危及性命。而胰蛋白酶抑制物具有降低胃液消化蛋白质活性的能力，会导致人体消化吸收蛋白质的能力降低，从而引发腹痛、腹泻等症状。以上提到的这些物质都具有较高的耐热性，需要加热至140度以上才能够完全被破坏。 因此若是进食了未彻底煮沸的豆浆，则会由于摄入皂素、胰蛋白酶抑制物等物质而导致中毒。一般家庭在煮制豆浆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受钾沸的现象迷惑，从而导致豆浆并没有彻底的加热，这是家庭自制豆浆屡屡导致中毒事件的原因。钾沸现象指的是豆浆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当加热温度达到80到90摄氏度时，皂素会受热膨胀，产生大量的泡沫，从而产生类似于沸腾的现象。实际上，曾有人员做过相关的测试，当豆浆产生钾沸现象时，其温度一般只达到90摄氏度，尚未达到能将有毒物质彻底分解的温度。因此，我们建议在使用豆浆一体机制作豆浆时，最好将做好的豆浆倒入锅中，用小火再煮几分钟，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去除豆浆当中的有毒物质。若是打出的豆浆量比较大或者比较粘稠，则加热时一定要注意搅拌，以防受热不均匀导致的糊锅。若是选用正规厂家售卖的豆奶粉或者是豆浆粉，其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都经过了高温加热处理，生大豆所含的毒素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被完全破坏，不会导致人体中毒，可以放心的饮用。

0: 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常听科学有意思，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科技达人。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0.3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20.3摄氶度，相对湿度20%，风力等级3级，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好身体是幸福生活的基础，养生正是帮助我们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手段。听友们下午好，欢迎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大讲堂，了解健康常识，通过合理的饮食、适当的运动和良好的作息，让我们更好地呵护自己的身体和心灵。骨质疏松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疾病，骨质疏松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危害。今天我们来说说如何预防骨质疏松。
5: 说到骨质疏松啊，很多人呢都不陌生啊，它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三大疾病之一。那么在咱们国家呢，50到60岁的女性当中啊，就有30%在绝经以后呢会发生骨质疏松。60岁以上的女性发生骨质疏松的概率呢是30%到50%。啊，我们看起来呢很平常的骨质疏松啊，它的危害程度呢可不小啊。它会引起呢胸痛、驼背、身高变矮，甚至呢是骨折。那么骨质疏松啊，它是一种什么疾病呢？面对这个骨质疏松，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骨质疏松简单的理解啊，就是骨头的密度降低，质地呢变松软了，那么导致骨头容易承受不了身体或者呢外来的压力，那自然就容易发生骨折。我见过严重的骨质疏松的同志啊，翻个身儿都会压缩性的骨折，啊，打个喷嚏都会引起压缩性的骨折，就这么严重。骨质疏松呢，它有一个很让人头疼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它的发生过程呢是无声无息的。那么通常呢，只有在进行检查的时候，就已经造成了身体伤害以后，才能被我们发现。啊，那这样的话，就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就一定要养成呢定期到医院进行身体检查的好习惯。这个是我一再一再给大家强调的。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啊，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你的车你跑了5000到10000公里，你还要保养呢，对吧？骨质疏松呢，它有很多的风险，啊，那么我给大家呢归纳两条最严重的。一个呢是它的致残率很高，因为骨质疏松患者当中呢，它存在50%以上不同程度的残疾。再有呢，死亡率高。你别小看骨质疏松啊，它是一个呢会引起多种并发症的疾病，而且呢由多种并发症引起的死亡率呢达到20%以上。啊，骨质疏松呢，那很多朋友可能会想知道啊，它到底是跟哪些因素有关系呢？它的发生啊，除了跟遗传、衰老、内分泌这些因素有关呢，还跟呢几件事儿有关。我呢也给大家呢总结归纳了一下，我们听听啊。不爱运动，晒太阳太少，过度减肥，啊，吸烟、饮酒，爱喝咖啡和浓茶，不注意饮食结构，挑食偏食，长期服用激素类的药物，啊，或者说呢，高血压类的一些制剂，比如说呢，像钙的拮抗剂类的， 啊，你长期的服用就特别容易造成身体大量钙质的丢失，轻则骨质疏松，重则呢股骨头坏死，啊，比如说扩张血管的药物，尼群地平、尼莫地平啊、硝苯地平啊，这些药物都会引起。那么骨质疏松我们有什么办法去预防呢？首先呢，坚持长期合理的锻炼啊，这样呢才能有助于维持骨密度，减少呢骨质的流失。绝经期的女性如果每周能坚持3小时的运动量，总体的钙量呢就会增加。生命在于运动啊，一点都不假啊。接下来呢就还是要补充营养啊，任何的疾病跟营养都是关系密切的。那么我们想要预防骨质疏松，补钙只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步。除了补钙呢，我们还需要蛋白质啊，又是六大营养素当中的。我们还需要维生素 D、 维生素 C、 铁、磷、锌这些营养的共同补充，包括呢硒啊，硒也是需要的。这样呢才能呢促进我们骨质的形成，起到壮骨的作用。那么补钙的量啊也是分人群的。我建议啊，我们成人呢每天补钙呢800到1000毫克，那么我们绝经后的女同志啊，每天补钙量需要提高到1000到1500毫克啊，这是我的个人建议啊。那么再有呢，晒太阳啊，我们人体维生素 D 呢超过90%来自皮肤，而皮肤需要依靠晒太阳啊，把维生素 D3 呢转变活性维生素 D。 所以呢经常晒太阳呢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啊预防骨质疏松的一大法宝，可以说。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要防摔跤啊，啊，我们老年人的骨头、中年人的骨头跟年轻人可不一样啊，跟小孩可不一样啊。那么对于已经骨质疏松的人群，我们除了注意补钙、积极治疗以外，我们还要预防摔跤，减少骨折的发生，降低呢致残的风险。绝经以后的女同志啊，65岁以后的老人，长期卧床的人群属于呢骨质疏松的高发人群啊，你们尤其需要呢做好预防工作，对吧？
4: 膝关节是人体重要的负重关节，非常容易劳损。下面我们来说说什么是膝关节炎以及如何缓解疼痛。
5: 这老人常说呀，这老了老了病就来了啊，走不动路了。走不动了和老有关啊，但最主要的原因呢是有一种病，膝关节炎。膝关节炎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呢是疼痛啊，而且呢活动的时候呢疼痛会加剧，那么休息一会儿呢就会减轻，但是呢出现了扭伤、受凉和过度劳累之后呢疼痛也会加剧，甚至呢这个腿啊就不能自由活动了。那么膝关节内的滑膜增生和积液呢会导致呢关节红肿，初期的时候关节红肿呢会因为呢受凉或者外伤引起，那么到了后期啊，这个膝关节呢就会出现长期性的肿胀，再有呢就有响声。膝关节炎呢多数呢会出现走路有响声的现象啊，另外在这个行走站立的过程当中，关节呢会出现被卡住的这种现象啊，需要呢尝试性的这种弯曲或者活动关节，直到呢有响声以后才能自由活动。想必这种情况呢很多人体会过啊。还有呢就是打软腿啊，什么是打软腿呢？就在行走的时候突然呢这个膝盖就发软了，这种现象啊就往下出溜，突然甚至呢就出现了跪倒或者摔倒，同时呢伴有剧痛。另外呢就是我们长时间的坐着呀，就关节呢还会出现呢焦灼的现象啊，就是坐了半天以后就起不来了啊，导致这腿部呢就不能立刻的活动了。那随着膝关节炎的加重啊，软骨呢会被破坏， 滑膜呢也会出现增生，而且会导致滑囊积液，所以它就不能完全伸展或者弯曲了，下蹲呢、拿重物啊都很不方便，甚至呢随着膝关节炎的发展呢，还会出现的关节就变粗，然后呢变得畸形，这腿呢呈 X 状或者呢罗圈腿。这个我想啊，作为咱们搞营养来说呢，我给大家呢准备了一份药膳啊，这个特别适合我们有膝关节炎的朋友呢长期的吃一吃它。它不含任何的药物啊，也没任何的化学副作用啊，因为我们中医认为啊，这个肌肉呢有温中益气、补虚填精、健脾胃、活血脉、强筋骨的这种功效啊。那么生姜呢，我用的也比较多啊，咱们老听众可能都知道，经常说生姜呢是辛而散温，可以呢活血去寒。丹麦呢有一位生物化学家叫莫腾韦德纳啊，他也研究表明哈，就是这个生姜啊对关节的疼痛呢有显著的功效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用生姜炖鸡啊来营养我们的关节筋骨，活血驱寒止疼，也可以呢用于呢风寒骨疼、关节疼啊，这个呢都是特别的有效的。那么在选材方面呢有一点讲究啊，首先呢要刚刚开窖的公鸡，一只公鸡啊，什么刚刚开窖，就是刚打鸣的啊。然后呢准备生姜100到250克，油、盐、绍酒啊，做法特别简单，鸡肉生姜切小块啊，锅里面加油，油热了以后呢放鸡肉和生姜在锅里面爆炒焖熟，然后呢加上绍酒焖上10分钟，出锅加盐啊，非常简单，一天内呢把它吃完，然后隔一周或者半个月呢再吃一次。这个虽然看似简单的药膳呢，实际它这个是凝聚了咱们祖国医学经典的一个药膳啊，那么不但可以滋养我们的膝关节，对付关节炎，还能够呢对各种呢关节不利引起的寒湿瘀啊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一家人呢隔一周呢就吃上一次，这个对我们的关节炎的患者来说呢益处呢非常大。
4: 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朋友受到肾虚的折磨，一些患者病情严重，给生活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

0: 下面就来和大家分享一款补肾茶，希望能解决大家的烦恼。
1: 现代人的这个压力呢是越来越大了，生活习惯呢也是越来越差了，熬夜加班啊，包括应酬喝酒啊，暴饮暴食啊，奔波劳累，一回到家呢就已经累得无精打采，还得处理各种琐事，那家里有孩子的还得管孩子，不断的在透支我们的身体。你这样时间久了以后啊，很多人都存在健康隐患，尤其呢我们过了30岁的朋友，明显的就会感到身体呢越发不如从前了。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好多人都有，对吧？不仅是气色呢越来越差，而且呢人呢也更容易疲劳了，一时劳累好几天可能才能缓过来。我相信有的爱喝酒的朋友也有这种体会，原来喝酒没事儿，现在喝一次酒啊，喝多一点，好几天都缓不过来，而且呢经常有腰酸背痛、头晕乏力感，睡眠呢也是越来越差，记忆力呢也下降了，性功能低下，而且呢尿频、尿急，甚至脱发、贫血、耳鸣、白发早衰，这些症状呢全都来了。那么如果您呢也有上述的这个情况，那你就要当心肾虚了。肾虚呀，其实呢就是肾脏的精气阴阳不足。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肾阴虚和肾阳虚。那么大伙儿呢可以根据我的讲解呢简单的自测一下啊。我先说肾阴虚。肾阴虚呢一般是表现为热症，主要呢有腰膝酸软、盗汗、口干舌燥、五心烦热这些症状。那么肾阳虚呢跟它正好是反的常表现为什么呢？寒症，比如呢腰酸背痛、怕冷、水肿、夜尿多、面色白或者梨黑色再有呢就是肾虚对于我们的男同志来说更容易呢阳痿早泄、遗精，女性呢就容易呢宫寒不孕、月经不调，或者呢更年期呢提前了，那自然呢也就谈不上夫妻之间的美事了，对吧？那么更令人担忧的是什么呢？肾脏呢在中医来看呢为先天之本，主藏精，那肾精足了我们才能身体强健，五脏六腑呢才可以正常的运行，所以呢一旦肾虚打个比方，就像这个汽车没了汽油土壤没了养分一样，对吧？你汽车没油你能开吗？开不了。不仅呢影响我们的生活，而且还会慢慢的夺走我们的健康这肾虚的人呢浑身没有精神，灰头灰脸的，在这个工作单位这个生活上都会呢力不从心。肾虚还会造成容貌上的损伤包括脱发、白头发、满脸油光长斑长痘，那这个人形象肯定就大大减分了，对吧？而且呢还容易引发各种疾病，三高包括心脏病、肺气肿，包括呢脾胃失调跟肾虚呢都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么不管是肾阴虚还是肾阳虚，都会导致免疫力下降，还跟衰老呢和慢性病有直接的关系你看我们肾虚的时候，肾脏的免疫力呢它也会降低，肾脏经络不通，那么代谢废物毒素堆积在体内如果不及时的调理的话，那你机体的环境就很容易的陷入恶性循环了，对吧？特别是随着这个年龄增长肾虚呢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要改善肾虚，你就得尽早的调理而且呢防治结核。我们中医认为呢肾虚都是长期积累成疾病所以呢不能急于求成用大补之药，明白吧？就是你已经很虚了，上来就大补，那肯定是虚不受补的。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而且肾虚的调养

更要注重的标本兼治，只有这样的才能从内而外去改善我们的体质的状况。那么《本草拾遗》呢有记载啊，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十二味参杞茶呀，是基于古法中医的补肾的圣药五宝茶的基础之上的。这五宝茶我相信有的朋友可能喝过啊，它是根据呢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包括临床症状改良的一种茶饮。它的作用啊，远远不止传统五宝茶补肝肾补阳培本的功效啊。因为我们中医呢早有研究，肾虚呢是不能光补肾的，肾精不固其实就像水库开了闸啊，就你补了也没效果。那么肾脏的经络阻塞就像呢河流淤泥阻塞，你补了呢它反而可能适得其反，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虚不受补嘛。但如果是肾气不足啊，你补再多也是治标不治本。为什么？因为气虚才是肾虚的根源，它这个根儿啊在气上。所以呢我们首先要采用呢益肾固精的药材，然后再配合利尿护肾的药材啊，兼顾外在补充和内在疏通，来改善我们肾脏自身的条件。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补气固元啊，你要从根源上补气，给我们的肾脏呢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啊，那么内在充盈了，那你外在的表征啊它自然在短期就消除了，那效果当然就更明显了，对吧？那么中药当中补气之王是谁啊？当然是人参呐，对吧？百药之王，能大补元气。黄金呢也被称为是仙人余粮啊，我们在临床上是经常用来补气养阴补虚的。大枣呢补中益气，对吧？你看人参、黄金、大枣，它们三者搭配呢不仅能补气固元，又能健脾润肺益肾，而且呢养血安神，它是补益全身的。玛卡这些年呢炒得很火啊，它确实有作用。玛卡呢它是有荷尔蒙发动机之誉的啊，它是富含高单位的营养啊，多糖物质，有滋补强身充沛体力的功效。那么像杜仲雄花啊、益智仁、覆盆子，它都是有温中补虚包括呢益肾固精缩尿的功效啊。还有呢像桑葚、枸杞、芡实、黑豆啊，可以滋补肝肾益肾固精补血滋阴。你看八大食材协同补益肾精，那效果自然就更全面了，而且呢适用人群也更广了，对吧？没有一个化学药物，全是呢食材。那么最后呢再加上一味利尿消肿的冬瓜皮，就组成了十二味参杞茶啊，补气固元固精益肾护肾利尿三管齐下，内外兼治了，让我们肾虚的人呢能看见效果啊，你有坚持下去的这个动力了啊，你老吃老喝那没用，肯定人家就不想坚持了，对吧？你这个两个月三个月甚至一个月你就看到效果了，所以才能把我们的身体呢调理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在此呢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我给大家讲这个食疗啊，讲中医养生的时候经常强调一句话啊，叫药材好药材好。所以呢我帮助大家来选择一下啊，我们这款补肾茶方啊，它是有十二味药材，对吧？那么这十二味药材呢我们可以去药店去抓啊，但是呢要到底买哪儿的呢啊，因为药材的产地很重要，我给大家呢来推荐一下啊。杜仲雄花我们可以买湖北产的，黑玛卡啊我们要云南的，人参片呢咱们要吉林的，那么炒黑豆呢要江苏的，炒黄金啊要东北的，覆盆子呢我们要浙江的啊，薏仁呢要广东的，红枣啊

选新疆的，冬瓜要山东的，炒芡实要广东的，桑葚啊要四川的，枸杞呢当然是宁夏。我们可以去那个大的中药店呢来采这个方子啊，他们这个也可以帮你加工，这个呢就比较安全啊，也比较方便。如果呢我们单纯的带回来自己的加工的话，可能就比较麻烦，而且有的朋友呢可能对中医药呢也不是特别了解啊，所以您就可以呢按照我这方子啊，你到药店去采，然后呢让药店的工作人员呢来帮您加工就可以了。

0: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养生大讲堂，让身体更健康，让生活更美好。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小朋友们，你们好，你们听出我是谁了吗？你知道雨是怎么来的吗？你知道哪些动物会睁着眼睡觉吗？让我们跟随今天的小小智慧星一起出发，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吧。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孩子耳边的科学家小环节，一起来听有意思的科学小知识。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动画片里的科学喜羊羊到底是山羊还是绵羊。
4: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5: 今天啊，我们来寻找一下喜羊羊的真实身份。在青青的草原上有一座羊村，喜羊羊虽然是一只急性子的小羊，可是它聪明又勇敢，羊村的小伙伴们都很喜欢它。说到羊村，你知道这群小羊到底是山羊还是绵羊呢？这个问题还真不那么简单。根据动物分类学的知识，咱们人类属于人科，猫属于猫科，以此类推，小羊们就属于羊科吗？那你可就错了。不管是山羊还是绵羊，其实都属于牛科。在牛科中包含着山羊属和绵羊属。咱们平时所说的山羊和绵羊，分别指的就是山羊属的动物和绵羊属的动物。我们光靠眼睛看，要怎么区分山羊和绵羊呢？有一个简易的小方法，就是看它们的尾巴。山羊的尾巴短短的、瘦瘦的，一般总是向上翘，除非它生病了或是感到害怕。而绵羊的尾巴则有许许多多的形态，通常总是垂下来的。现在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喜羊羊的尾巴是什么样子的呢？对了，是短短的一小撮，总是微微的翘起。所以啊，如果单看尾巴，喜羊羊是山羊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我们还不能轻易下结论，因为绵羊们通常体型丰满，绵羊毛细软稠密，而山羊呢则相对清瘦一些，而且山羊毛大多比较短粗。这么看来，喜羊羊长得圆滚滚的，还有一身细软卷曲的白毛，倒又非常像绵羊了。好，咱们再来看看喜羊羊的脚。绵羊的脚大多盘绕成螺旋形，向脑袋的两侧伸展，而山羊脚呢，往往像小镰刀，向上或者向后呈现一个倒八字形。看到喜羊羊头顶那一对倒八字形的脚，是不是又觉得它应该是山羊了呢？先别急，咱们再来看看胡须。绵羊的下巴一般不长胡须，而公山羊的下巴上大多有着长长的胡子。喜羊羊虽然是一只小公羊，可是它并没有胡子。这么说，它又是绵羊喽？恐怕也不一定。 因为老村长慢羊羊就长着一把很像山羊的长胡。喜羊羊没有胡子，也许只是因为他还没有长大呢。等他有一天从大肥羊学校毕业，考上羊津大学，变成大公羊了，说不定也会像慢羊羊一样长出长胡子呢。所以啊，从胡子上我们倒真难分辨喜羊羊到底是山羊还是绵羊。最后啊，咱们来想一想羊村的小伙伴生活的地方。要知道，山羊善于攀爬，喜欢吃树枝、树叶和灌木，而绵羊呢，喜欢吃又矮又柔软的草。喜羊羊和他的小伙伴们居住在青青草原，爱吃青草蛋糕。这么一想，他们似乎还是更像绵羊多一些。看来啊，喜羊羊到底是哪一种羊，我们还是没法定论。也许呢，制作动画片的叔叔阿姨们结合了山羊和绵羊的特征，创作出了这只可爱的小羊。不过咱们已经对山羊和绵羊的区别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其实啊，人类对于物种多样性的理解本来就是随着科学水平的发展不断深入的。除了通过形态和生理特征来分类，基因技术等新的研究手段也在不断丰富着动物分类的方法。咱们国家的动物分类学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正等着有志于此的小朋友们努力学习来填补空白。你有没有兴趣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3: 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神秘大海里的故事，来自远古时代的铠甲武士。
4: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6: 今天我要讲的是一种神奇的生物。我们的血液是红色的，它的血液却是蓝色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种神秘的蓝血动物后。
7: 你有没有在海滩上或者海鲜市场里看到一种神奇的

生物呢？第一眼看上去像是螃蟹，第二眼看上去又像是乌龟，全身披着盔甲，拖着一把长剑，活像是海滩上的守卫者。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辈的生物了。后，后可是一种很聪明的海洋生物，它们的身体形状像小马的脚印，还有着和螃蟹一样坚硬的铠甲，所以它们的小名又叫做马蹄蟹。它们喜欢在温暖的海水里安家，常常把自己藏在海底的泥沙中，每天的娱乐互动就是在海底漫步，顺便寻找着他们喜欢吃的贝类。到了夏天，他们就会从海底来到海滩上繁衍后代。后有着非常神奇的身体构造，月牙形的头部，梯形的腹部，和长剑一样的尾部。别看他们身体结构简单，其中可是大有学问呢。他们头部和腹部的铠甲可以保护他们不受其他动物的攻击，长长的尾剑不但可以帮助他们在运动的时候保持平衡，还能帮助他们在身体不小心被翻转的时候再翻转回来。依靠这样简单而又坚固的身体，他们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4亿多年，甚至比我们熟悉的恐龙还要老很多呢。经过漫长的岁月，那些和它一起生活过的生物，要么进化成了不同的样子，要么就早已经灭绝。只有后一直保留着它古老而原始的样子。除了外形，后最神奇的地方还在于它的血液竟然是蓝色的。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我们的血液都是红色的呀，那么为什么后会和我们不一样呢？其实啊，我们的血液之所以是红色的，是因为血液中含有铁离子，而后的血液中含有铜离子，所以是蓝色的。不说你可能不知道，后的这种蓝色血液可厉害着呢。它的血液里含有一种凝结因子，当它受伤的时候，这种因子会和细菌接触，并且迅速凝固形成一个保护层，这样一来就可以阻止细菌扩散了，制成了专门检验细菌的神奇药品，用来帮助医生快速确定病人有没有被细菌感染，这为着急的病人节省了大量的时间。而且啊，这种神奇的药品还能检查出药品或者医疗用品有没有被细菌感染，灵敏度高，甚至能检查出10000吨纯净水中的1克的细菌毒素。夏季是后的繁殖季节，他们会从海底游到海滩，经过自由恋爱结为夫妻。一旦结为夫妻，身体较大的雌后便会不辞辛苦地背起瘦小的雄后，形影不离，直到繁殖期结束。所以在繁殖期捕获到的后往往是成双成对的，因此人们又给他们起了个十分浪漫的名字，呼妻鱼。然而这种古老而又神奇的动物目前却面临着各种危险，人类对海岸的开发和污染破坏了后的家园，人们为了吃它们，获取它们的血液而大量捕捞它们，这也让它们的数量越来越少。幸好科学家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给它们设立了保护区，让它们可以不受人类活动。

0: 尾部呢，长得像剑一般，它们是比恐龙还要古老的生物呢。身体里流淌着蓝色的血液，大家记住了吗？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欣赏天籁之音，激发内在潜能，门德尔松梦。

亲爱的小朋友们，本期小小智慧星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你能喜欢这段有趣的欢乐时光，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孝润万家，情暖重阳，黄旗镇城根营村第10届孝老节温情启幕；三营矿业道路河道改造提升工程圆满竣工。以下是详细报道。
3: 金秋送爽，情满重阳。在重阳节即将到来之际，黄旗镇城根营村举办第10届孝老节主题活动，村里老年人欢聚一堂，共度佳节。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立民，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明格出席活动。
4: 张立民在活动上致辞，他首先向所有老年朋友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福。张立民指出，今年是城根营村连续举办的第10届孝老节，10年接续传承，10年润物育人。这不仅是一场暖心的民俗活动，更是一堂生动的文明实践课堂。他希望城根营村继续坚守初心使命，擦亮金字招牌，深耕特色产业，夯实发展根基，厚植孝道文化，涵养文明乡风，让传统美德、传统文化代代相传，蔚然成风。喜庆的开场鼓正式拉开了本次活动的序幕。本次活动内容丰富，集文艺汇演、典型表彰、孝心敬茶、百家团圆、公益义诊、非遗农品展示于一体。舞台上戏曲、歌舞、大合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老人们和慕名而来的嘉宾们围坐

0: 一起认真观看，掌声此起彼伏，后厨更是热火朝天，村里的乡亲们自发帮忙，大蒸笼冒着热气，大包子一笼接一笼出锅，铁锅大菜咕嘟咕嘟翻滚，肉香菜香漫满整个院落。活动最后，大家围桌而坐，共同品尝百家团圆饭，其乐融融。
1: 啥馅的包子呀？
2: 幸福馅的嘛，
3: 这是幸福的日子，幸福的生活。
0: 现作家协会、书法家协会、摄影家协会的会员们也前来倾情助兴，让这场朴素的孝老节多了满满的仪式感。长歌营村作为全国文明村，近几年来村容村貌日新月异，特色产业稳步壮大，基层治理高效有序，村风民风淳朴向善，走出了一条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正、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4: 这场活动我们前后筹备了将近十天的时间，然后全村的男女老少一起动手，把家里种的家常菜都准备到村儿，带着食材来。那么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活动，我们已经坚持十年了，我们要孝老爱幼，把这个村的好村风、好民风、好家风建设好、传承好，让我们所有的亲人在村里生活，不但钱袋子鼓起来，还要有满满的幸福感。
5: 10月11号，三营矿业举行道路河道改造提升工程竣工剪彩仪式，各级相关领导、社会各界来宾、胡妈营镇河东村村民代表及项目建设者齐聚现场，共同见证这项兼具生态效益、民生效益与发展效益的矿村融合工程圆满落成。
0: 仪式上，河东村党支部书记及村民代表为三营矿业敬献锦旗，真挚感谢企业心系乡村发展、情系群众民生的责任担当与暖心举措。三营矿业相关负责人发表致辞，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项目规划建设的各级主管部门、河东村全体村民、施工建设团队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致以诚挚谢意，同时对村民们的认可与致谢表示衷心感谢。仪式尾声，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工程竣工剪彩。据了解，本次道路河道改造提升工程总投资近1亿元，历时4个月高标准攻坚建设，聚焦道路通行、生态环保、防洪安全、村容风貌、厂区环境5大维度，精准实施全方位升级改造。工程道路段严格参照2级公路标准建设，将原有道路拓宽至12米，路基按照1级公路标准夯实加固，同步配套安装道路防护护栏，科学增设红绿灯交通设施，有效保障出行安全。同时，项目对河东村村民院墙进行标准化浆砌美化，铺设入户便民水泥路。河道治理方面，按照百年一遇防洪标准，全面开展道路清淤疏通、堤岸浆砌加固作业，彻底筑牢区域防洪安全屏障。工程竣工投入使用后，片区道路通行承载力、通行安全性大幅提升，扬尘、噪音等环境问题得到常态化有效管控，道路行洪防洪减灾能力显著增强，村容村貌、厂区环境焕然一新，群众人居环境实现质的提升。该工程既是三营矿业深耕绿色矿山建设、推动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更是心系地方民生、助力乡村振兴的暖心民心工程。企业以实际行动生动践行了矿村融合、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搭建起企业与乡村同心共建、协同发展的连心桥。
5: 秋冬季节，天干物燥，是森林草原火灾多发期。除去气候和自然原因外，有时人为的小举动也会酿成大火灾。随手丢弃的烟头，其表面温度一般都在200至300摄氏度，中心温度可高达700至800摄氏度，很容易引燃森林草原植被。烧荒、烧田、燎地边也极易引发山林草原

0: 火灾，不仅破坏生态环境，还直接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森林草原防火从你我做起，从身边做起，让我们共同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2: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取得重要进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打赢脱贫攻坚战，使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一整套思想理念、制度安排、政策举措。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着力解决好就业、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育等民生问题，构建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依法引导和规范资本健康发展，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咬定青山不放松，不断取得新进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3年2月7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313页。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水利部消息，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已完成2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力争15/57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参保率达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3.45亿人。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国防部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受冷空气影响，预计11号夜间至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近期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

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与上月相比，经营性分指标与监管性分指标升幅较高，新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数量明显减少，推动整体信用水平企稳回升。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换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消息，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格加快织密。11号，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14天，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南京海关消息，今年前9个月，长江流域最大的汽车出口枢纽太仓口岸出口汽车108万辆，历史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超80%。9月份出口约16万辆，创单月出口历史新高，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1倍。据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消息，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已公布，共有174家企业的222件产品获奖，其中张雪机车820RRL 获广交会 CF 奖至尊金奖。11号，郑钦文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10号，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中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针对总台焦点访谈曝光的微货车超载运输设备检验报告造假等问题，陕西榆林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将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首批4所书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近日发布202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明确2027级雄安校区就读安排。近日，延崇高速河北段斩获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至此该项目包揽全国公路交通优质工程奖、国家优质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土木工程詹天佑奖、河北省优质工程安济杯5大权威奖项，成为我省首个集齐工程建设领域5大奖项的公路项目。河北省总工会近日启动2026年工会爱心餐活动，面向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总计21万元的餐饮消费券。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的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该项目技术。世界卫生组织10号表示，俄罗斯不明原因肺炎事件无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联合国秘书长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机场。国际移民组织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

0: 闻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丰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4到16摄氏度。大滩零下1到11摄氏度，鱼儿山零下2到11摄氏度，万盛涌零下2到11摄氏度，草原零下2到11摄氏度，外沟门0到14摄氏度，窟窿山3到15摄氏度，小坝子1到14摄氏度，四岔口0到14摄氏度，五道营2到15摄氏度，土城4到16摄氏度，黄岐2到16摄氏度，苏家店2到15摄氏度，杨栅子2到16摄氏度，汤河3到18摄氏度，将军营3到17摄氏度，选营2到16摄氏度，西关营3到17摄氏度，胡麻营5到18摄氏度，黑山嘴5到19摄氏度，天桥5到19摄氏度，石人沟5到20摄氏度，王营4到16摄氏度，北头营3到16摄氏度，凤山2到17摄氏度，波罗瑙5到17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4到16摄氏度。以上便是丰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天安门广场国旗到底升至多少米？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会升至多高？尽管多数国人知道天安门五星红旗日出而升，日落而降，但对国旗高度到底是多少，网上却说法纷纭。如今在网上检索相关关键词，天安门广场国旗只升到28.3米的说法可谓铺天盖地。至于为什么要取28.3米这个数字，有些文章的解释也是有板有眼，称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是1921年7月，而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10月，中间正好相差28年03个月，为纪念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新中国成立的艰辛历程，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只升到28.3米。尽管这一数字饱含了一种特殊的意涵，但事实并非如此。目前天安门广场所使用的国旗旗杆净高度为30米，旗杆高度即升旗高度。国旗法第18条明确规定，在直立的旗杆上升降国旗应当徐徐升降，升起时必须将国旗升至杆顶，换言之，国旗应该升至30米，而非网传的28.3米。原天安门广场国旗班班长赵新峰此前专门撰文纠正了这一错误说法，他指出，自1991年30米高天安门广场国旗杆启用以来，正常的升旗高度便是30米，并没有28.3米的说法。回溯历史，新中国成立至今，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杆只更换过一次。

次。1949年，新中国开国大典要求升挂国旗的旗杆高度与天安门城楼高度一致，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做成的旗杆高度为22.5米。这一旧旗杆直到1991年才退役，使用时间长达42年之久。1991年，天安门广场更换国旗杆，新旗杆含地下部分共32.6米，净高度为30米。当时更换旗杆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已使用42年的22.5米高旗杆确实有些老化；二是天安门广场以及长安街空间发生巨大变化，22.5米旗杆高度明显偏低，与广场空间不相称。自1991年起，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便一直升至30米的高度。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升挂国旗也被赋予了深刻内涵。天安门广场素来被誉为祖国心脏，其国旗升降仪式更是有着严格的标准和规定。28.3米说法虽是网上误传，但广泛流传的解释版本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28年艰苦斗争岁月的深刻记忆。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在长达28年的峥嵘岁月里，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对不少国人来说，亲自到天安门广场看一场升旗仪式是人生的一大心愿。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游客从五湖四海来到首都北京观看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人们关注国旗高度的同时，也寄予着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敬意和深情。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0: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0: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0: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增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

0: 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找到了，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0: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4: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5: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0: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6: 陕西回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0: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7: 当了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8: 5年间，我们从视角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

0: 不不不，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济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0: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3: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的新的历史记录。
2: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未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3: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4: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5: 我们种植今年全程都南部绿化管理过庄稼，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庄稼的积极性挺高。
4: 山西一家高粱供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5: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本地收购的价格、规避的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6: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7: 一个小时可以割5亩，一天可以割50亩，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亩。
6: 浙粮大户黄方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7: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8: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0: 全国近70%的城市中，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

0: 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基本

0: 元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总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0: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
0: 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星、赵晶报道。
2: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3: 这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2: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掌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4: 像同样这六个板呢，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传递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成本跟传递比较，费用节省到30%到50%。
2: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居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5: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新孙强报道。
6: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7: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6: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7: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0: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

0: 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2: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1: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3: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地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6: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都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5: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6: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4: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4: 今年前3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

0: 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上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中国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防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1号再度遭袭，造成1死11伤。当地时间11号，据法新社报道，胡塞武装的接连袭击让沙特防空系统疲于奔命，拦截弹大量消耗，库存见底，而爱国者等美制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就连美军也供不应求。报道指出，沙特民防部门向民众发送的防空预警短信在近期胡塞武装高频袭击下反而明显减少，这显示沙特防空系统的预警能力变弱，反应时间越发不足。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当地时间11号报道，胡塞武装拥有不同型号、数目不详的导弹，其中最先进之一是巴勒斯坦二型中程弹道导弹。一名与胡塞武装交手多年的也门南部官员对美国媒体说，胡塞武装研究出自己的战术，他们的攻击变得更加复杂，他们非常执着，并且加强了情报工作。也门政府指认胡塞武装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专家合作，对导弹进行了更有效的改装。按照半岛台等媒体的说法，沙特投入数以百亿计美元打造了主要针对伊朗的防空网，用于应对传统的战机和导弹空袭，但在胡塞武装的不对称新战法面前陷入被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获悉，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持续优化运输组织模式，提升通关效能，进出口运量实现稳步增长。截至11号，年内进出口运量完成1501.43万吨，同比增长7.3%，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1500万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克里姆林宫如有可对外通报的消息将及时发布。佩斯科夫还评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并愿为此尽一切努力。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当地时间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到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据法国方面12号消息，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当天早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受伤，据悉伤者已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因为事发后不久被警方逮捕，枪击原因

0: 此刻提示，频繁的投诉很可能给网店的生意带来负面影响。为了维持经营，一些店主迫于无奈，只好妥协，花钱消灾。警方提示，商家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一定要仔细辨别举报人到底是正常维权，还是恶意投诉。如果出现投诉人对所售商品相关的小瑕疵进行反复纠缠，索赔金额和法律相关规定不符，就应该警惕。如果出现了很多人或者多次对你的网店进行相关投诉，这很可能是恶意索赔，应该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求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之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之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先来聊个跟刺抛衣有关的话题哈。您买过刺抛衣吗？那最近的刺抛衣的话题在社交平台上很火，为了旅行拍照出片，不少人呢会网购一堆便宜好看哎只能穿一两次的衣服，穿完就扔。旅游打卡热潮带火了刺抛衣消费，低价服饰贴上拍照专用出片神器的标签，穿一两次就遭闲置或者丢弃，被不少年轻人视为高性价比的出游技巧。这种看似划算的消费选择，实则藏着一笔不容小觑的环境账，值得大家冷静审视。刺抛衣的低价呢，是透支环境为代价的。这类衣物啊，大多采用聚酯纤维等石油基合成面料，自然降解的周期长达上百年。填埋之后呢，会逐步碎裂，释放微塑料，渗入土壤、地下水，带来长期的生态累积的隐患。同时呢，为了压缩成本，采用的粗糙工艺让衣服只能够支撑单次穿着，生产成本当中的消耗的水、能源、化工原料都只换来片刻使用价值，本质是对资源的低效消耗和浪费。那么从生产到丢弃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当中呢，环境成本被悄悄转嫁给了公共生态环境。这种人为缩短产品生命周期的模式，也违背了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的政策导向，给末端回收处置体系增加了不必要的压力。我们说爱美啊，追求旅途的仪式感没毛病，但是呢，买完就丢，着实有点过了。不如转变一下思路哈，选择兼顾日常和旅行的百搭款式，或者是尝试服装租赁等共享模式，让衣物的价值得到充分的释放。那商家呢，也该跳出流量红利的短视逻辑，在设计当中融入耐用性和可持续性，推出更加适配旅行场景的绿色产品。美好不该建立在对环境的损耗上，我们跳出一次性打卡的消费陷阱，让穿搭的美和绿色发展同步，旅途的记忆才会更有分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5年前的今天，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如今呢，我们身边的生态保护有哪些新的进展，保护工作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5年来，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整合优化了120余个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热带雨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的保护修复。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藏羚羊、东北虎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国家林草局介绍，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还有水土保持等核心的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山水换新、万物归来的生态成效从来不是自然独自书写的答卷。从江河源头到热带雨林，生态效益的背后是守护自然的护管。

0: 护员是世代居住在此的社区群众。在保护和发展之间，哪些人和自然的故事正在徐徐铺展？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起来了解。
1: 如果两面大熊猫能够繁衍又待宰，那么就表明这个养猫是成功的。
2: 在四川北川的羌寨，一直流传着大熊猫的传说。出生于此的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在大熊猫保护第一线，他多年来带领团队推进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原本由于人类活动等因素而破碎化分布的大熊猫栖息地重新连接起来。这就是大熊猫生态廊道。
1: 大熊猫生态廊道不是人工修建一条零件小路，它要经历四个漫长阶段：先靠科学调查找到各类种群的生态断点，再退出矿山水电，拆除人为阻隔，之后才用尽自然修复重建乔木竹林，复活森林，最后依靠多年红外监测，直到野生大熊猫主动穿行，孤岛种群实现基因交流，这条生命通道才算真正建成。生态廊道一通，原本分开的熊猫种群就可以连接起来，熊猫可以跨区域走动，大大减少近亲繁殖的问题。
2: 如今大熊猫国家公园已打通13个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这不仅仅是连通栖息地那么简单，还由此实现了山林的修复，生态系统的盘活，更守护了西南山地生态屏障的完整。而在江河出生地三江源国家公园，约 2.7 万原有居民加入管护巡护工作队伍，他们是落地在草原、雪山和湖泊湿地一线的基础力量，持续为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收集一线数据。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首批生态管护员，莫丁说，保护生态原本就是当地世代流传的一份传承，而三江源生态管护岗的政策也让他们悄然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接力。
0: 拿到第一笔生态管护员工资的时候，感到特别高兴和激动，国家的政策这么好，心里也是特别感动，对往后开展好生态管护、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工作有了更大动力和决心，心里特别感动和开心。
2: 巡查水源地、清理草原垃圾、填写巡护日志，再借助红外相机和手机记录野生动物踪迹与种群活动，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现而今这里的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作为中华水塔，当地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年均向下游输送优质水量800亿立方米，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也在武夷山续写，
3: 整个生态好了，茶园的那个生长状态非常好，茶越来越甜，我们做茶的人能够不离开家乡把茶做得更好。
2: 武夷山市新村镇镇长钟静说，环绕武夷山国家公园全长251公里的1号风景道，就像一条纽带铺在国家公园的外围缓冲地带，把产业、旅游、社区活动串珠成链，让绿水青山不再只是沿途风景，而成为民宿、研学、茶文化体验的实在收益。
3: 所以我们这边老百姓哈，都是口口相传一句话，就保护好国家公园了，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老百姓他是觉得，哎，这个保护好国家公园，那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利益，得到征收，那他就不是局外人了，他就是参与者，他也是受益者。
2: 科技延伸人类守护的边界，数据读懂自然共生的密码，人类的智慧让我们得以撑起这份责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立民介绍，20多年来，他每年大半时间都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片林海，见证了虎豹种群在这里濒临灭绝，到如今众山皆有虎豹的巨大转变。如今全国首个实时传输进行东北虎豹 AI 识别的国家公园天地空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在这里落地生根。
4: 像这个监测系统接入红外相机20000余台，已基本覆盖了整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也成为了全球啊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实现了8面红外相机覆盖的实时监测系统。这样的话，就我们能够实现看着这虎豹，管得住人，建设好国家公园这样的目标。监测系统持续记录到一虎带4崽和一虎带5崽的繁殖家庭，凸显了国家公园已经为虎豹种群恢复提供了坚实基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东北虎豹家族出现在我们面前。
2: 人类的智慧和创新也正在推动生态效益转化途径愈发多样。2024年7月，海南完成首例热带雨林碳汇交易，以吊罗山10000亩生态修复项目为基础，首期3年产生1.47万吨可交易碳汇，首笔交易额35万元。碳汇收入被纳入生态保护资金，用于雨林修复与管护，形成修复、变现、再修复的良性循环。海南省林业科

0: 区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陈宗柱说，这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为中国国家公园点绿成金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1: 我们脚下的热带雨林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碳库，那么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高质量的森林碳汇是我们最为宝贵的生态产品。我们把生态修复过后森林新增加的固碳量通过科学监测和交易机制开发成可交易的地方性碳汇产品，然后这些碳汇收益又反哺到生态修复当中，这样一来生态保护就有了多样化的资金来源。
0: 国家林草局介绍，五年来五个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介绍，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也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
2: 五年来，近50000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人均每年获得1.2万到2.1万元工资性收入。各地因地制宜培育生态友好型产业，拓宽社区增收渠道，依托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等蓬勃兴起的新业态，五年来累计接待群众超过了1400万人次，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生态保护的红利。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3: 五年时间，五个国家公园从藏羚羊恢复到7万多只，到野生东北虎从27只增至72只，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坚守。生态保护不是把人和自然隔开，而是要找到彼此舒服的相处方式。山更绿了，动物回来了，老百姓的日子也更有了新奔头。这份家底啊，咱们得一起守好，传下去。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关节疼的毛病吗？今天10月12号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那其中呢，骨关节炎在我国发病率较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患者保守估计超过1亿人。骨关节炎真的是上了年纪才会得吗？出现关节疼痛，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就医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怎么样养护关节，预防关节炎的发生？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4: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退行性慢性病之一，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最高发的部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5: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所以很多职场人群他太长期的一个久坐伏案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关节的一些不适的感觉和早期骨关节蜕变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4: 关节疼痛是骨关节炎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早期多为轻度或中度间断性隐痛，休息后好转，活动后加剧。中期骨关节炎可能出现持续性疼痛或夜间痛，关节局部可有压痛，而晚期则会出现关节活动受限加重，甚至难以正常活动。不少患者将缺钙当作关节炎的诱发因素之一，补充氨糖也被认为有益关节健康。对此，专家表示，氨糖是软骨基质的重要组成物质，对于处于早期衰退阶段的人群，适当添加上述补剂可作为膳食营养辅助手段，但补钙补氨糖都不能治疗骨关节疾病。
5: 营养补充剂呢，包括钙啊、氨糖都是有帮助的，它比较适合不是特别严重的人群。真正到了如果关节磨损很严重，再去补钙补氨糖，肯定效果就不好了，因为它的结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有的人说，我觉得吃氨糖就是治疗，但是其实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科学的锻炼，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
4: 秋冬季节更容易出现关节酸痛、僵硬、肿胀，甚至活动受限的情况，有人俗称这是老寒腿。专家表示，寒冷天气的确会加重骨关节炎症状。中国中医科

0: 白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提示，
1: 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有关，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晨起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身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
2: 随着病情发展，骨关节炎可能逐渐影响关节活动能力。秋冬季节气温下降也会加重关节的不适。那么出现哪些症状是需要及时就医的？在日常运动当中，我们又该注意什么呢？才能够更好的去保护关节？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解释，如果自测出现了关节活动受限的问题，应该考虑及时就诊。
3: 年轻人如果偶发的一个关节疼痛，它不一定是关节炎，它可能是一些肌肉肌腱的劳损啊，或者肌腱炎啊等等，这些也会导致关节疼痛的症状。38岁到40岁往上，一个月之内基本上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关节疼痛，又伴随有行走活动受限，建议大家去医院就诊，可能需要拍片子啊，做一些影像学的辅助检查。
0: 很多人面对骨关节疼痛，经常选择拖一拖、忍一忍，感觉不疼了就没事了。等到疼痛难忍就医，往往已经发展到需要手术干预的程度。专家提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疾病持续发展。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4: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第二一个，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能够营养软骨，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反而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有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0: 但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也可能加重关节负担。王凯提醒，如果日常没有锻炼习惯，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可能给关节带来损伤。同时，网上流行的爬楼梯、减肥等运动方式可能对膝关节负担较大。
3: 上楼梯，我们的关节压力会明显增加，会达到体重的3到4倍。第二个呢，就是负重深蹲，特别膝关节，它的压力也会明显的增高。如果你的关节有疼痛的感觉，那就不太建议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活动。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主任医师邵红毅提醒，
5: 比如说大体重的人，可能对膝关节甚至髋关节的这个损伤，你运动过程中间就会比较多。那可能你在锻炼的过程中间要选择合适自己的。对于我们骨科医生来说，其实是非常推荐病人做蛙泳。四肢的这个运动以及有氧的运动，其实都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
0: 健康骨骼作为三减三健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已经纳入多项国家健康政策。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还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王凯表示，
3: 我们现在也在跟社区啊、卫生服务中心啊等等这样最基层的医疗单位在合作，去希望通过把这些对于骨关节炎早期的干预的措施或者预防科学锻炼的方法来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社区呢就可以帮助到这些早期的关节疼痛的病人，给他们做一些运动锻炼的指导。
2: 那听报的时候，有没有去抚摸一下自己那个劳苦功高可能会隐隐作痛的那个关节呢？关节这事儿哈，真的不能光靠忍，别以为关节炎是老年人专属，久坐、肥胖、运动不当，年轻人啊照样中招，疼了就歇，不疼就忘，拖到最后往往会更麻烦。所以说，控制体重、科学锻炼、注意保暖，这些看着简单，坚持下来啊才管用。不要等走不动了才想起保养啊，趁现在好好善待自己的关节。
6: 中国之声新闻优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到陌生电话，会不会习惯性的先说一声喂？小心啊，这短短的几个字可能就被不法分子盯上。近期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该提醒指出，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的时候呢，可能刻意保持沉默，诱导受害者发出喂或者哪位等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

0: 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国家安全部昨天发文指出，这一提醒呢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赋能带来哪些新的安全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三秒沉默法。
2: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音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也就是
1: 所谓三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先不要主动说话，安静等待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进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风险不只存在于接听陌生电话中。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新亮表示，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
3: 比如我们发布的短视频直播，还有公开的演讲录像，里面既有声音还有脸，这些内容可能被截取用来冒充我们，还有一些换脸配音娱乐测试工具，让你上传一张照片或者照着念几句话。我们容易只顾着看效果，却忽略了原始素材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事呢？再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应用违规调用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门禁、摄像设备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露，同样有风险。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和不可更改性。
4: 手机号、住址可以更换，泄露后可以补救，但是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于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可以说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非法采集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1: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也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刘新亮表示，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
3: 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是，信息泄露以后，别人不仅知道你是谁，还可能冒充你去办事。还有，原来分散的信息现在更容易被关联起来，照片、位置、工作单位、社交关系拼在一起，就可能暴露一个人的生活规律，帮助不法分子有针对性的接近、欺骗他。放到国家安全层面，这些手段还可能被用于冒充重要岗位人员，诱骗工作人员提供内容资料，交出账户权限，也可能伪造讲话、视频，误导公众，干扰正常工作。
1: 国家安全部的文章也指出，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吴沈阔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4: 目前我们国家针对声纹、人脸等此类生物特征数据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民事、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规制框架。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健康生理信息等情节严重，依法入罪处理。
1: 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

0: 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将合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吴沈括说。
1: 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还应当落实标识义务，对生成的音频、视频的内容添加标识。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特别是按照《网络授权权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中被窃取。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当履行安全事件的报告义务，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并且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向主管部门报告。
0: 广大用户也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
2: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4: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智慧微光》，多明白一些人生道理，少遇到一些人生弯路。每一个道理，每一条感悟，都仿佛是一道生活的微光，把它们汇聚成星河，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只有付出汗水的努力，才能让你走向一个新的格局。凡事能靠汗水解决的，就不要随便流泪。
5: 可可是在饭局上被老板的夺命连环扣叫走的，他讲着电话的神色变了又变，然后便急匆匆地起身告辞。给客户出审计报表的数据出了点问题，我得回公司看看。我回家顺路捎他一程，他坐在我身边，脸色灰暗。怎么会这样？明明大家一起核对过好几遍的，为什么还会出错？哎，长假一结束，提案就得交给客户了，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得推翻重来，要是弄不完，估计我就得被炒鱿鱼了，到时候你得让我蹭饭呀。哎，你不是只做原材料成本那部分吗？只要你这部分数据没问题，那就不是你的事儿。我说是这个道理，但是老板既然找了我，就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在这个项目组里，我算是新人，老板本来就不是很信任我，这次报表出了错，还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呢。可可脚底生风地冲进了超市，买了一大罐咖啡和好几包压缩饼干，一个人熬战了3天，终于将所有的数据重新验证了一遍，找到了出错的地方。原来是搭建市场模型时，有人将小数点标错了一位。他将整个报告都修改了一遍，不仅仅是错误的数据，连排版和图标颜色都重新进行了调整。看着邮件发送成功的那个绿色小图标，可可才终于吃上3天以来的第一顿热饭。哎，明明问题不在你这儿，还只找你一个人回去加班，你怎么不跟老板说清楚呢？怎么说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诉苦，说自己多委屈多辛苦，替别人补了窟窿吗？他笑笑，哼，我相信老板还不瞎，这些事情应该看得明白，能用汗水解决的事情，我不想靠眼泪。我有一个闺蜜是富二代，毕业之后直接进了自己家的公司，从最底层的销售做起。刚开始

0: 职的时候，没人知道他的身份，跟团队中的其他同事也还算是相安无事。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他是老总的女儿的消息很快就在办公室里传开，明里暗里便多出了很多闲言碎语。难怪 HR 说没面试过他，原来是靠着裙带关系进来的。哎，一看就没什么本事，绣花枕头一个，还不是靠爹。哎，怪不得他手上的大客户那么多，我们的资源怎么能跟公主比？有一天晚上，他跟我聊起这些事，欲哭无泪。该出的差我一次也没少去，该熬的夜我一次也没少熬，我干的一点不比他们轻松，凭什么他们就是靠本事，我就是靠爹？我逗他，欲戴皇冠必承其重，谁让你是公主呢？享受公主的待遇也得付出公主的代价呀。哎，你面前就两条路，一条是跟他们撕，哭一哭闹一闹诉诉苦，博取一下同情，这另外一条嘛，就是得比其他人更拼，只有真的做出一些成绩了，那才能证明自己。他想了一会儿，那我还是拼吧，就算我跟他们诉苦也不一定会有人同情，搞不好还说我苦肉计呢。他主动接手了同事称为鬼见愁的几个大客户，最忙的时候连着一个月都做空中飞人。他熬了几夜做的市场分析模板成为了公司的规范流程，他的敬业和专业赢得了大小客户的赞誉，整个销售部在他的带动下，无论是风气还是业绩都提升了很大一截。入职的第三年，他便被破格提拔成为了公司最年轻的部门经理，几乎没有人再用他的身份说事儿。他有多拼命又有多优秀，是有目共睹又有数据可证的事实。他从那一句一句的流言蜚语中走过，步步艰辛，所有没能打倒他的都让他更强大。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需要证明自己的时刻，质疑也好，挑衅也罢，都是不可回避的矛盾。但是证明自己有两条路可选，你可以哭哭啼啼的扮可怜，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和能力去解决问题。人遭遇误解之后，第一反应往往是辩解，可是要想真正证明自己，还需要付出实打实的努力。泪水或许能够换来表面的安宁和一时的同情，可是然后呢？哪里有人能靠着同情和谅解走完一生？只有你付出的努力和你做出的业绩能证明你是谁，能在突破误会的同时帮你打开自己的天地。不要将自己的人生困在别人的误解里，只有付出汗水的努力才能让你走向一个新的格局。解开误会往往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问题的解决、事情的推进，以及让你脱颖于他人的能力和实力的提升。看向更远的地方吧，给自己更高的目标和更大的格局。能靠汗水解决的，就不要随便流泪。
1: 说什么样的话，就是什么样的人。当你嘴里伸出刀的时候，心里早就有刀了。
0: 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小区里有位张阿姨，嘴上功夫极为厉害，常常在楼上便能听到她在跟别人争执的声音，嗓门尖锐，铿锵有力，如鞭炮一般能在一瞬间噼里啪啦炸起来，又如春日惊雷般轰

隆不绝。有一次，一个小贩挑着菜筐在楼底下卖菜，张阿姨刚好在楼底下见了小贩卖的菜，迎上去就问：你这菜是打了农药的吧？小贩一脸陪笑：哈，没有没有，大姐，这菜是我自己种的，绝对没打农药。我看不像吧，你看你这豇豆一个虫眼都没有，这种菜最容易长虫子了。我以前在老家也是种过地的，你不要以为我不懂。小贩有些抓毛，好端端的卖个菜而已，这还没开张呢，便被人劈头盖脸的说了一通，影响到自己做生意，心里自然是不畅快，于是也接上了嘴：我说没打药就没打药，你说我打药了，你要拿出证据来的。张阿姨被人对了，心中的无名之火瞬间熊熊燃烧，于是也呛声回去：呀，你说你个卖菜的，我就说说问问怎么了，你内心要是无愧，你着什么急呀？两人剑拔弩张，你一言我一语的就这样干了起来，旁人见势连忙拉开。有人替张阿姨上前道歉：哎呀，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刀子嘴豆腐心，嘴上逞强，你别往心里去啊。好吧，好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说辞。这刀子嘴豆腐心不仅表现在对待外人，对待自己的家人也是如此。一日，张阿姨在楼底下搓麻将，估计那天牌运不是很好，脸上晴转多云。儿子小多正准备去上学，凑到她身边：妈，给我钱，我要去学校交补课费。这不开枪还好，一说话让张阿姨瞬间炸锅，指着儿子的鼻梁就开骂：滚，钱钱钱，整天就知道要钱，老娘是上辈子欠你的吗？你就跟你爸一个怂样，爷儿俩没有一个中用的，我怎么就倒了八辈子血霉跟了你们俩呢？小多一脸惊吓，慌忙跑掉了，钱没要到，还毫无征兆地被骂了一顿，估计这心里呀也是比窦娥还冤。又过了几年，听说张阿姨离婚了，原因不甚得知，但是我觉得一个40多岁的男人宁愿净身出户，也不愿再维系婚姻，必是婚姻中有诸多的不如意，语言也会成为一种暴力。想想冷言冷语四溅，他身边的人估计早就被那齐发的万箭戳得千疮百孔，体无完肤了。说什么样的话就是什么样的人，当你嘴里伸出刀的时候，心里早就有刀了。增广贤文里有句话：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所谓的刀子嘴豆腐心，其实是种借口，让人误以为我刀子嘴，但是我心地善良呀。抱歉，没有人能通过那恶毒的话看到你的善良。嘴里吐刀子的人，他并没有豆腐心，他有的全然是一颗刀子心。我上班已经有10年了，这期间换过3份工作，碰到过好几位不同风格的 boss， W 和 H 便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位。而且较为戏剧性的是，这两位都还带领过同一个团队。 W 是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最有智慧的老板，有远见，有气度，张弛有度，最重要的是懂得好好说话，懂得待人待心的艺术，所以人心所向，很受爱戴。 W 总是和颜悦色地听取大家的汇报，

公司近500人，不论职位也不管资历，工作上的困难他都会耐心的倾听，并且会一针见血的给予正确方向的指点。 H 是之后带团队的人，作为空降兵常常自诩不凡。在与下级的沟通中，男友心平气和之时，倒是常常盛气凌人。

边的事。我们这个团队是最好的团队，我们的员工是最好的员工，他们为公司任劳任怨，公司需要善待他们。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尽完美，为了老板的这份信任，所以努力工作，积极创新，大家都如同开了挂一般，公司凝聚力爆棚。 H 常常挂在嘴边的是，我们的员工不懂感恩，我们的基层管理人员从未传递过正能量的东西，我们公司有很多地方不合理，我们的经理都不能正常履职。事实上，这些都是 H 捕风捉影，毫无根据的自我猜测。但是由于被他念叨的次数多了，很多的员工便真的开始对公司充满了埋怨，士气低下，公司凝聚力坍塌，业绩也变得越来越差。很多时候，嘴上的张狂往往都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有时候觉得管理公司就像是养育一个孩子，首先你需要有足够的远见和坚定的目标，能够把孩子托在自己的肩膀上，让孩子站在你的高度往上走。其次，你同样需要对你的孩子抱以同理心，你需要蹲下来去跟他做平等的对话，去理解他的想法，站在他的位置上去考虑。有同理心的人才会好好去跟对方说话，失去了好好同孩子说话的能力，即使你是多么伟岸的父母，也难有亲密的亲子关系。失去了好好同员工说话的能力，即使你是多么优秀的老板，也难获得团队真正的凝聚力，也很难带出一支卓越的队伍。好好说话的人，皆是因为他们有着良好的同理心，他们会把自己置于对方的位置去考虑，会考虑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让对方觉得不舒服，也会去思考如何高效进行沟通，怎样合理的解决问题，而不是自顾自表达自己的情绪，或者是完全不管不顾的表达自己的想法。你说出什么样的话，实际上你就是什么样的人。某天我去学校接儿子放学，有人把轿车开上了接送区，接送区域本来就小，为了孩子的安全，学校多番强调接送区禁止停放任何车辆。带着红袖章挥着小红旗指挥秩序的老大爷见了，走到车前对车主说，同志，你可能是第一次来，不清楚规定，接送区是禁止停放任何车辆的，你可以往前面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停车位。司机一听连忙说抱歉，欣然上车把车挪走了。我暗地里佩服这位老大爷真会说话，既疏通了交通，遵守了规定，又照顾到了对方的面子，对方当然乐于接受。如果这位老大爷上来就喊，哎，你这个车不能放在这里，已经说过很多遍了，这个地方是不能停车的，顺势挥舞手上的小红旗指指点点，想必车主也会把车挪走，但终归是不那么乐意。也许碰到一位暴脾气的主，又是一场口舌之争。一个内心充满善意，有真正悲悯之心的人，绝对不会口出恶言。口出恶言时，必心生恶意。一个真正情商高的人，不会口吐刀子，因为他知道冷言冷语必伤人。很多人在口中吐完刀子后，会为自己找一个极好的托词，哎呀，不好意思，我就是这样口直心快的人，说话直，但是没有坏心，你别当回事。他说出这话的时候，往往不是反思到了自己的说话不对，
而是多半意识到自己话说过。

过了，害怕自己吐出去的刀子会对自己以后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于是用刀子嘴豆腐心来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免得得罪了人。不过在他口吐刀子的时候，他一点也没有豆腐心，相反有的只是一颗刀子心。刀子嘴豆腐心只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

朋友们，今天的智慧微光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倾听智者的声音，用思考驱赶迷茫和困顿，发现未知，实现自我。下期节目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6.7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6.7摄氏度，相对湿度25%，风力等级3级，风向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第25集。
1: 无意入宫伴嫁的如花少女甄嬛，却凭着美貌与才智赢得皇上的宠爱，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是险象环生，宫怨深深，一步一惊心，隆恩宠爱却如浮萍无依，争是无可奈何，斗是百般无助，争斗后宫女人生存的唯一法则。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正在播出，请您收听。第25集。
4: 其实姐姐受些委屈不要紧，重要的是地基，若从小就失了父皇的宠爱，将来可要怎么打算呢？
1: 曹婕妤神色一变，是嫔妾当日目光短浅，没有学良禽择木而栖，以致今日寥落，无所怨言可说。
4: 姐姐可不要自怨自艾，帝姬的前程可都还要姐姐去为她争取呢。从前呢，事事如此，姐姐选择跟着慕容娘娘也不算是目光短浅，当日要追随他，可也是不容易的吧。只是现在姐姐还被宫中人视为慕容一党，可要怎么好呢？不过也还好，皇上是念旧情的人，不是也没把慕容娘娘怎么样吗？
1: 娘娘心里比谁都清楚，慕容娘娘迟早要败落，不过是时机而已。嫔妾也很愁苦自己的将来，只求不要被牵连便好。
4: 慕容妃性子急躁决绝，曹姐姐一向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吧。当日的木薯粉一事，姐姐明知道本宫是冤枉的，自然也知道是谁利用帝姬生事。可怜帝姬小小年纪就要受这般苦楚，当真是叫人心疼。身为母亲，要眼看自己的孩子受这样的苦楚，想必心里更难过吧。
1: 曹婕妤眉心微动，决然变色，再抬头眼中已有一丝泪光。可是若不是他相助，当年嫔妾还怎么有生下帝姬的命？
4: 慕容妃自然对你有恩，可是后来种种，他可是利用曹姐姐亲生的帝姬为自己夺皇上的宠，甚至把帝姬带在自己身边，不让你这个生母亲自抚养。其实姐姐多有智谋，不在慕容妃之下，跟随于他也不过想自保而已。
1: 只可惜
4: 曹姐姐是个再聪明不过的人，

0: 洞察世事，所以很早就晓得慕容飞不可依靠，私下也肯帮一帮本宫。当日慕容飞查抄存居堂，姐姐若肯出言阻拦，本宫也就不能设计令她失宠了。而纯妹妹失足落水之事，也是姐姐对本宫有所提醒。本宫不是个不知恩的人，
1: 嫔妾也是唯命是从，怎有心力违抗当时的慕容娘娘呢？只是纯嫔是无法救回了。
0: 姐姐可知当日纯嫔为何失足？
1: 曹婕妤欲言又止，我心中焦急，脸上却可有可无的样子。
0: 姐姐若无心，不说也是无妨的。
1: 曹婕妤微微踌躇思索，说：慕容妃不过是妒忌纯嫔年少得宠，又是和娘娘你一路，所以要减去娘娘你的羽翼。
0: 所以她就这样急不可耐了吗？也不怕皇上追究？
1: 慕容妃一向目中无人，杀几个嫔妃又算什么？何况这样的死法根本不落痕迹。其实那日纯嫔去捡风筝，无意看见了慕容妃与汝南王的人私下来往，慕容妃这才急于灭口。我倒吸一口凉气，慕容妃由汝南王撑腰是众人皆知的事，只是他们竟在宫中互通消息，结交外臣，可是不小的罪名。娘娘，我回神如常微笑。
0: 曹姐姐从前迫于立场不得已才与本宫为敌，这是情有可原的。曹姐姐淡玉帝姬，功劳不小，怎么说都应该和新贵嫔平起平坐，可是在慕容妃身边多年，却连一个无知轻狂没有子女的丽贵嫔都不如，真叫人惋惜。如今就算慕容妃肯帮你，也是有心无力。曹姐姐真要这样落寞宫中吗？何况生母的位分高低，对子女的前程也是大有影响的。
1: 说完，我只别过头观看雪景，留了她慢慢思索。须臾，曹婕妤郑重拜下：嫔妾愿为牛马，为娘娘效劳，但求娘娘可以庇护嫔妾母女，嫔妾感激不尽。我自心底微笑出来，有这样一个尽晓慕容世兰底细的智囊在身边，我便更有十足把握。于是亲自服下将曹婕妤扶起。
0: 其实本宫早就对曹姐姐有欣赏倾慕之意，今日得以亲近，自然是十分高兴。不如回本宫宫中一同畅叙一番可好？
1: 曹婕妤长松一口气，笑容满面：娘娘盛情，嫔妾求之不得。我淡然回头，岁寒格外，冬寒尚浓，但焉知不是春意将至之时呢？甜嫔在醒来之后疯了，消息传来的时候，我竟然没有一丝的怜惜。锦汐不解地问我：
2: 不知甜嫔如何得罪了娘娘，竟然吓成这样？
0: 她是怕我效仿吕后，把她制成人质呢，竟然吓成这样。早知今日，她想必很后悔当日那么对我。
2: 甜嫔现在这个样子，恐怕是想后悔也不能了。
1: 正和锦汐说着话，佩儿打了帘子进来，说：
3: 外头陆昭仪来了，急着求见娘娘呢。这位陆昭仪从来和咱们没有来往的，今日好好的怎么过来了？是为他那疯了的表妹甜嫔来的吗？
0: 天寒风雪大，他自顾不暇，哪里还顾得上他那表妹？你可知道他表妹疯了这几日，他可一眼也没敢去看呢。唉，什么叫世态炎凉？这便是事关自身，连姑表姐妹也可以置之不理的。
1: 我转身折回暖阁睡下，对佩儿说：
0: 本宫没空去见她，你且去告诉她，她表妹的事不会牵累她，但是本宫也不愿再见她，更不愿见面还要以她为尊了。她自然明白该怎么做。

0: 锦溪看着我吩咐了佩儿，等到佩儿出去方才对我说，
1: 娘娘为人处事似乎和从前有些不一样了，若在从前，娘娘是不屑于应付陆昭仪这样的人的。
2: 有因必有果，从前我便是太好性子了，处处容着他们，以致我稍见落魄便个个都敢欺凌到我头上。今日是杀一儆百，给那些人一个提醒，本宫也不是一味好欺负的。
1: 娘娘从前的确是太过宽人了，只是今日的娘娘似乎有昔日华妃娘娘之风。
2: 华妃是一味的狠辣凌厉，铁腕之下人人必退，这并非好事，但是用于对付后宫一心之人也颇有用处。华妃能够协理后宫这么多年，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我不能因为憎恨她而忽视她身上的长处。如今我父起，有些地方不能不狠辣，而华妃的处事之风，我也该去其精华而自用。从前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今世今日也该换一换了。
1: 娘娘如此打算，奴婢也放心了，指望娘娘能万事顺遂，再不要受苦了。
0: 陆昭仪的手脚倒快，第二日便上书帝后，自请辞去义工主位，降为从四品五仪之末的顺仪，搬去和田嫔一同居住。当然我还记得那个叫燕儿的小宫女，那是在那场尴尬和羞辱中唯一给予我同情的人。我让江中民把她送去了新贵嫔处当差，也算有了个好的归宿。如此一来，皇后之下只有静妃、端妃和慕容妃，端妃和慕容妃形同婢侍，便只有静妃还主事。九嫔只剩了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李修容，接下来便是我和新贵嫔了，我在宫中的地位也愈加稳当。当我在后宫翻云覆雨、荣华得志的时候，前朝却渐渐的不太平了。这一日我准备了燕窝去怡园殿，李常等工人都守在外面。李常见了我一脸焦急地说，
3: 娘娘，皇上把自己憋在里面已经一天了。
1: 放心，
0: 玄灵静静一个人靠在扩大的盘龙雕花大椅上，仰面闭目凝神。我只身悄悄进去，将燕窝从食盒中取出来，他闻得动静睁目，见是我，疲倦地笑笑。
4: 嬛嬛，你来了。
1: 没有吵到皇上吧？
4: 怎么会呢？
1: 不知皇上为何事烦忧？
4: 哼，这个汝南王。
0: 玄灵揉一揉太阳穴，皱着眉说，
4: 三日前汝南王上朝时，不仅迟到且戎装进殿，张林便立即出言弹劾，奏汝南王大不敬之罪。汝南王可好，下朝回府的路上竟然把张林打了。现在可好，文人世子纷纷上书要求严惩汝南王，以振朝廷法纪。可他呢，拒不认错，竟然称病不再上朝。
1: 汝南王这一次是真的有些过了，不过朝政纵然烦扰，皇上也要好好保养身子才要紧啊。
0: 我把燕窝递到玄灵面前，含笑说，
1: 臣妾亲自炖了好久的，皇上与众臣议事良久，且尝一尝润润喉咙好不好？
4: 好甜。
0: 我蹙眉也咬了一口喝下。
1: 不是很甜啊，皇上不爱吃太甜的东西，臣妾就没有多放糖。
4: 甜的不是燕窝，是你亲自炖燕窝的心意。
0: 玄灵翻过我的手说，
4: 这回手没烫伤吧？记得你第一次为朕炖燕窝还不小心烫红了手。
1: 臣妾哪里还这样不小心呢，那次是心急了。
0: 玄灵把一盏燕窝

0: 我喝了个底朝天，然后问我：“
1: 汝南王殴打言官一事，你已知晓，那么朕该如何处置呢？是否要依律秉公责罚汝南王？”
0: 我略微思索，说：“
2: 皇上身为一国之君，当然要依律秉公处理，但不是责罚汝南王。”
1: 哦，朕以为你会建议朕责罚汝南王，你且说来听听。
2: 皇上不怪臣妾枉意正事之罪吗？
1: 不妨，朕就当听你闲话一般，绝不怪罪。
2: 臣妾不会因为私心而让皇上责罚汝南王，眼下最重要的是安抚人心，化解文武大臣之间的矛盾，两户相争必有一伤，而无论是哪边伤了，归根究底伤的是国家的根本，而眼下处罚汝南王只会挑起朝廷武将更多的不满，武将可是手握兵权呢。
0: 玄灵右手抵在颌下慢慢思量，我继续说：“
2: 皇上其实大可不必处罚王爷来平息这件事，若这样做不过是顺了歌情失扫意，终究是一碗水端不平，文臣群情激昂不过是想要个说法，皇上便只要给他们一个说法就可以，最好的便是让王爷登门谢罪。”
0: 玄灵微有吃惊之色，摆手苦笑：“
1: 不行不行，你要让汝南王去登门谢罪，他那么心高气傲，简直不如杀了他罢了。”
2: 那倒也未必，王爷征战沙场为国杀敌可算是个英雄，那么英雄呢，最难过的是哪一关？
1: 英雄难过美人关，你这个机灵鬼，亏你想出这一招来。
2: 皇上也知道英雄难过美人关啊，臣妾哪里知道什么国家大事，知道的不过是些妯娌间鸡毛蒜皮的事情，王爷为妻如虎，自然是唯妻命是从，若让汝南王妃去劝，自然是无往而不利的。臣妾曾与汝南王妃有过一面之缘，知道她并不是一个悍妒无知的妇人。
1: 那么谁去劝汝南王妃呢？
0: 玄灵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我微微一笑说：“
2: 皇上若不嫌弃臣妾无能，臣妾就自告奋勇了。”
1: 后宫之中唯有嬛嬛你最能为朕分忧解难，那些大臣拿了朕的俸禄哄闹了半天，只能说出罚与不罚的主意，当真是无用之极。
2: 臣妾只是后宫中一介区区妇人，哪里是自己的主意呢？不过是皇上的心意被臣妾妄自揣测，却又侥幸猜中了而已。那些大臣熟悉的是书本伦理，臣妾熟悉的却是皇上，所以皇上的天意臣妾还能揣测两分，大臣们却猜不到了。臣妾心想，皇上是最想朝廷安稳的，怎么会为文臣责武将，或是压抑文臣而纵容武将呢？
1: 嬛嬛，果然是你知道朕的心意，可是汝南王迟早要办了的，否则朝廷将皆是他的党羽，丝毫无正气可言，朕的江山也该不稳了。
2: 皇上有此心则是黎民与江山之大幸，可是如今还不是可以除去他的时候。
0: 玄灵凝望着我，眼中有了一丝托付的神色。
1: 嬛嬛，朕决意待此事有所平息之后，让你的兄长出任兵部为官，执朕近身侍卫羽林军的兵权，光你兄长还不够，不与汝南王亲近的有才之将朕都要着意提拔，只是不能太打草惊蛇，还要着意安抚，所以此事还颇有踌躇之处。
0: 我用心思谋，沉思许久说：“
2: 汝南王与王妃都已是家无可家的贵重了，可怜天下父母心，看来只有在他子女身上下功夫了。”
1: 嗯，不错，他的王妃生有一子一女，长女为庆成宗姬，今年刚满12，朕有意破例封他为帝姬，然后封汝南王之子为世子，以成父业。
2: 皇上英明，主意也

0: 也甚妥。不过，臣妾想不仅要封地基，而且封号也要改，就你公定二字，也算是时时给他父王提个醒，要恭敬安定。自然了，皇上也是想不动干戈而化解兄弟泥墙之祸的，只看王爷能不能领会天恩了。并且宫定地基要教养宫中，由太后亲自抚养，将来若有不测，也可暂时挟制汝南王。
1: 玄灵着意沉思片刻后，露出欢喜的神色。
2: 不错，就按你说的，朕着急你旨就是。
1: 玄灵说完，不觉微有轻松之态，一把打横抱起我，打开门便往东市走。
2: 哎，你方才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呢？
0: 皇上竟会拿臣妾玩笑，臣妾哪里算什么美人啊？
1: 正要进东市，侧手见李常面带焦虑之色，急步跟在身后轻声提醒：
3: 皇上，皇上，您今晚已经选了安小媛侍寝了。哎，小媛那边已经几次派人来问过了。
2: 哦，那你去告诉他，叫他今晚不用过来了，早些休息就是。
1: 这时我从玄灵怀里轻盈跳下，正一正发上的珠花，说：
0: 安妹妹新得皇上的宠幸不久，正是该多多垂怜的时候，怎好让他空等呢？还是臣妾告退吧。
1: 说着转身欲走，玄灵一把拉住我衣袖。
2: 哎，先不许走。
1: 玄灵神色一动，便要吩咐李常去回绝玲容。我反手牵着他的衣袖，软语轻笑。
0: 不晓得这个时候安妹妹怎么眼巴巴盼着皇上驾临呢？皇上九五之尊，一言九鼎，可不能失信于他啊。
2: 可是朕想和你。
0: 只要皇上想着臣妾就好了，臣妾怎么会与安妹妹争朝夕之长短呢？
1: 玄灵无可奈何于我的坚持和推诿谦让，遂含笑答应了，目送我离去。两日后，汝南王妃贺氏进宫给皇后请安，见我坐在皇后下手，稍稍有些吃惊，但是很快坦然一笑。
4: 娘娘身子痊愈了，妾身恭喜娘娘。
0: 元宵那日看见娘娘随宫廷命妇进宫朝贺，很想和王妃交谈几句，只可惜有事在身耽搁了，真是遗憾。
4: 娘娘金贵之身，妾身怎敢胡乱越众扰了娘娘。
0: 论纲常是这么说，可是论家里，本宫还得尊称王妃一声三嫂呢，何况现在都是自己人，本就该亲亲热热的。
4: 是，皇后娘娘年来气色很好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剧本改编。
5: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第26集。
1: 无意入宫伴嫁的如花少女甄嬛，却凭着美貌与才智赢得皇上的宠爱，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是险象环生。宫怨深深，一步一惊心，隆恩宠爱却如浮萍无依。争是无可奈何，斗是百般无助，争斗后宫女人生存的唯一法则。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6: 第26集。
4: 娘娘金贵之身，妾身怎敢胡乱越众扰了娘娘。
0: 论纲常是这么说，可是论家里，本宫还得尊称王妃一声三嫂呢，何况现在都是自己人，本就该亲亲热热的。
4: 是，

0: 皇后娘娘年来气色很好了。
1: 皇后抚一抚脸颊，眉眼含笑地说，
2: 王妃真是会说话，本宫倒瞧着王妃生了世子俞伯之后精神更好了呢。
0: 世子？皇后娘娘是在打趣妾身吗？俞伯才六岁，怎能是世子呢？
2: 这才是皇上的隆恩呀。皇上在诸位侄中最喜欢博儿，博儿虽然年幼，却是最聪颖的，所以皇上想尽早册封他为汝南王世子，好好加以教养，日后也能跟他父王一样安邦定国，兴盛我朝。贺妃又惊又喜，满脸抑制不住的喜色，连忙起身，
0: 谢皇上隆恩。
2: 这还不止呢，皇上的意思是好事成双，还要破例封庆城宗姬为帝姬，连封号都拟定了，为恭定二字，就尊为恭定帝姬，由太后亲自抚养。
1: 贺妃面色一震，连忙说，
0: 多谢皇上圣恩，可是妾身的女儿婉一才12岁，十分的不懂事，若册为帝姬由太后抚养，只怕会扰了太后清养，不如请皇上收回成命吧。
1: 皇后看我一眼，我轻轻含笑说，
3: 皇上膝下子女不多，宫中唯有舒和与温仪两位帝姬，皆年幼未能长成，王妃的庆城宗姬能入宫养育是喜事，我大周开朝以来听闻只有开国圣祖手里有封亲王之女为帝姬的例子，那也是在即将成婚之际，照应夫家的门楣脸面，像庆城宗姬一般少年册封的，在咱们皇上手里还是第一例呢。
1: 贺妃微有沉吟，但要再说，皇后已经敛衣起身，
2: 啊，本宫也有些累了，王妃请回吧，皇上的圣旨晚上就会到王府了。
1: 皇后笑吟吟离去，我也告辞回宫，脚步故意放得缓慢，施施然走着，还未出殿门，贺妃便迎上来说，
0: 天色还早，想去娘娘宫里坐坐，不知娘娘可欢迎。
3: 王妃越发客气了，最喜欢王妃不请自来呢，要不反倒生分了。
1: 一路进了迎新殿，贺妃环视四周，点头笑着说，
0: 果然气象一新，不似往日那般了。
3: 刘珠，上茶。这茶是雪顶寒翠，刚五百里加急送来的，王妃尝尝可还能入口？
0: 还好，如今宫中娘娘最得圣意，自然样样都是最好的。
1: 我在贺氏对面坐下，看她神色已是心中有数，笑着说，
3: 王妃今日也是喜上加喜呢。
1: 贺妃闻言神色一暗，
0: 要妾身母女骨肉分离，这可怎么好呢？皇命不能擅违，妾身只好求娘娘去劝劝皇上，成全妾身母女吧。实在不行，只能让我们家王爷去跟皇上求情了。
1: 我不直接回答，指了指这宫宇栋梁说，
3: 本宫与娘娘相见，算上今日也不过只有3次，心里却是把娘娘当作骨肉至亲的。想当日本宫小产之后备受冷落，万事萧条，受尽白眼，凄凉之中唯有王妃不避嫌疑来看望本宫，还赠送本宫人参补养身体，本宫一直铭记在心，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回报王妃的雪中送炭之情。
0: 娘娘是贵人，竟然还记得这事儿。
3: 这是当然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现在就是本宫回报王妃的时候了。
0: 娘娘愿意为妾身去请求皇上吗？
3: 本宫是为王妃考虑，还请王妃遵从圣旨，由太后抚养帝姬。
1: 贺妃蹙眉，
0: 这是怎么说？
3: 王妃既为人母又为人妻，自然时时事事都要为夫君子女打算，以他们为先。王妃，你说是不是？
0: 为人妻子，为人母亲，的确是不易，何况是身在皇家宗室呢？
3: 前几日为了王爷殴打言官一事，王妃可有听闻吗？激起的民愤不少呢。我朝一向文武并重，又格外重视言官

0: 职，连对皇上也可以直言上谏。王爷这样做实在是有失妥当啊。
1: 唉，王爷的性子是急了点，妾身也劝过好几次了，只是那言官也糊涂了些，这样当众口不择言，不顾王爷的颜面。皇上跟王爷可是亲兄弟呢。
0: 就因为是亲兄弟啊，皇上有十分的心维护王爷呢。可是名分也要评一评，毕竟是王爷先动了手，皇上也不能一味地护着王爷啊。何况若护得多了，王爷反遭人闲话，与王爷自己的名声也不好听。
2: 见贺氏微有所动，我忙趁热打铁地说，
0: 所以了，皇上既要维护皇家的颜面，又要给天下文人一个交代，希望王爷能登门向张陵致歉。一则是亲王的风度，二则也表示王爷并不轻视天下文人，此事也算平息了。
2: 贺妃连连摆手，
1: 不可不可，王爷的性子只有别人求他，哪有他去给人道歉的呢？
0: 王妃身为人妻，自然要为王爷打算，那些文人最爱动笔杆子，王爷一世武功可不能因为他们而留下千古骂名啊。何况廉颇向蔺相如负荆请罪，那还是美名呢，连王妃常看的戏上都有。男人家总是容易冲动莽撞，做事就顾前不顾后了，所以得我们女人提点着，在后头帮着，才能让他们顺畅安心。王妃顾念王爷，就得在这事上好好劝一劝王爷。
2: 贺妃缓缓点头，抿了抿嘴说，
1: 可是也不能叫王爷委屈了呀，王爷一向是心性最高的。
0: 是啊，皇上也是这么想的，王爷是有功之臣，又是亲兄弟，怎么好委屈了呢？所以才要尽早封博二为世子，封婉一为恭定帝姬，这才是王爷的体面呢。
1: 只是封了帝姬就要住宫里，妾身这个为娘的，
0: 舒和与温仪两位帝姬年弱，尚不能承欢太后膝下，太后病中最喜欢有善解人意的孩子在身边陪伴，皇后与本宫也想日日陪伴太后，可终究没那么可人呢。皇上也是忙于国事，抽不出身时时陪在太后身边，帝姬若能替皇上与皇后奉养太后，那可是纯孝之至啊。将来帝姬成婚册封为公主，那可是再尊贵体面不过了。皇上虽说是要维护王爷的，可是王爷到底动手打了人，那张林到现在也起不了床呢，皇上终究是有些生气的。而且王爷性子耿直，难免不被人抱怨，若有帝姬时时在皇上面前劝说调和几句，岂不更好？本宫也会对皇上说，让王妃时时能进后宫看望帝姬，想什么时候进宫便可进来，这可好？
2: 贺妃思量片刻，终于点了点头。事后第三日，汝南王便亲自登门向张林致歉，虽然只是草草了事，事情到底也平息了不少。而恭定帝姬也选定了吉日，准备行册封之礼，入宫侍奉太后了。事业玄灵在我处，说到此事也颇感欣慰。
3: 朕原也为你捏了一把汗，只怕他不肯，那这番心思也白费了。没想到这样顺利就成了。嬛嬛，你可真是帮了朕不小的忙啊。
0: 皇上不用夸臣妾，能为皇上分忧是应当的，何况前朝的事臣妾不懂也帮不上，只有这些命妇妯娌间的事还能帮上些许。
2: 我盈盈笑着为玄灵斟上一壶雪顶寒翠，茶香袅袅，他饮了一口细细品味。
3: 果然是好茶，朕晓得你喜欢这个茶，特意挑了最好的给你，还喜欢吗？
0: 臣妾当然喜欢，今日汝南王妃来了，臣妾也泡了此茶款待，可惜王妃似乎不以为然的样子，怕是不合口味，臣妾还以为要冷场，幸好王妃也没有介意，要不臣妾可就难辞其咎了。
2: 玄灵。

0: 本蓄了笑意听着，戴德听完神色已经暗沉了下来。朝外有所贡品，宫廷有的，汝南王府必有，甚至更加，玄灵不会不晓得，他的厌恶和忌讳于是更深了一层。汝南王殴打言官一事总算平静过去了，玄灵也找了个缘由让我兄长执掌了皇帝近身侍卫羽林军的职权。冬雪初霁，淡薄如云影的阳光暖暖一烘，便渐渐是春暖花开的时节。宫中的日子就这样缓缓流逝过去，很多时候玄灵喜欢我和玲容一同在他身边陪伴，正如现在我在玄灵饮用的茶水中注入蜂蜜，用银齿轻轻搅动，而玲容则远远坐在北窗下，低头嗅着一个团锦香囊，偶尔絮絮着和玄灵说几句话。过了些许时候，玲容起身蓄着笑容说，
1: 臣妾新绣了一个香囊想送给皇上，皇上看看可还喜欢。
0: 玄灵本靠在长椅上看一卷春秋，闻言抬起头看了看玲容手中绣着碧桃喜鹊的香囊，说，
2: 嬛嬛前些日子为朕绣了一个香囊，朕已经配在身上了，再用一个反而累赘。
0: 说着玄灵眉心微抬向我会心一笑，我专心调着手中的茶盏，回眸也是向他一笑，眼风微转，却瞥见玲容微微失神的眼色。玄灵看见玲容殷勤却略有失望的神色，随即笑着说，
2: 好了好了，朕也很喜欢这个，就叫方若去放在朕寝宫吧。
1: 臣妾笨手笨脚的，皇上不嫌弃臣妾的心意，臣妾就很满足了。
0: 玲容的目光落在玄灵腰间所配的金龙紫云香囊上，眼中流露赞叹之色，
1: 婉姐姐的手艺真好，很合皇上的气度，倒是臣妾绣的那个太小家子气了，还请皇上恕罪。
2: 这哪里有什么小家子气的呢，朕明白你的心意，又何来怪罪之说。
1: 姐姐，姐姐的绣工越发好了，只是绣一个鸳鸯的香囊来表达女儿家情谊更好呢，皇上也一定更喜欢。
0: 我端了茶水站在玄灵身边，微笑注目着她说，
3: 鸳鸯固然好，可是皇上日夜佩戴着还出入各处，不免有些太儿女情长了，不若以龙佩戴更显天威。至于鸳鸯香囊嘛，臣妾再绣一个赠与四郎放在枕下可好。
0: 我许久未称玄灵四郎了，他眉目间蕴着的笑意与欢喜更浓，情不自禁地凝望着我，目色温柔。我自己也是一惊，不自觉地双颊一烫，便染上了如杏的红晕。玲容见我与玄灵这样的神色，不觉也有些怔怔，但是很快用绢子掩了唇，轻快地笑着说，
1: 皇上与婉姐姐这样恩爱，当真是一段佳话呢。婉姐姐这样的好福气，旁人是求也求不来的。
3: 皇上快去劝和劝和吧，安妹妹这像是吃醋了呢。
1: 婉姐姐又取笑我，我怎么会对姐姐和皇上有醋意呢，我可不要理你们了。
2: 罢了罢了，蓉儿性子最谦和，即便是吃醋也是吃那酿了才一个月的醋，是不会酸的。
0: 谈笑间所有的隔阂与不快也被模糊的暂时掩饰过去了。这一日待在宫里无事，玄灵突然召我去怡园殿，便带着浣碧一同去了。之间见玄灵与玄清正对着棋局苦思，我虽然意外，却做平素并不相熟的样子。
3: 皇上万福，清河王万福，皇上急召臣妾来，不知所谓何事。
0: 玄灵指着棋局说，
2: 朕和清河王这局棋成了死局，不仅胜负难分，而且连想再落一次也不能，朕想起你会下棋，所以让你来看看。
3: 臣妾那点微末棋艺能算什么呢？
4: 算与不算，皇兄既搬来

0: 桂平这个救兵，还请桂平看看再说。
1: 我执了玄灵的棋子看了片刻，摇头说，
2: 果然好难，这一子落下，恐怕未曾伤敌，先伤了自己。
3: 正是这样才为难。
1: 我冥思苦想，只觉得这局棋逢对手，可是仔细看去，玄清却未必没有留下一丝破绽。我正沉吟着要不要说出这丝破绽，却见玄清手指落在那破绽之处，眼神中含了否定之意。我登时领会，与皇帝下棋，赢不可，输也难，我何必要说出连玄灵都未曾看出的破绽。于是瞥一眼浣碧，浣碧会意，从旁端过茶来，
4: 皇上请用茶。
1: 玄灵伸手，浣碧手一轻，茶水打翻在棋盘上，浣碧忙用手去擦，将棋局抹成一团乱。
4: 奴婢该死，是奴婢失手，这棋局乱了，这可如何是好呢？皇上恕罪，奴婢不是有心的。
2: 皇上烫着了没？
1: 玄灵一看棋局全乱，摇头叹息，
3: 无妨无妨，只是可惜了，这局棋没了。
0: 哈哈，天意如此，只能重新来过了，倒是多谢姑娘打破僵局。
4: 王爷别这样说，奴婢自知死罪。
3: 既然这棋局乱了，就只好再下过了。好了，起来吧。
4: 多谢皇上。
1: 我抿嘴一笑说，
2: 不过臣妾以为浣碧一时失手，不仅不该罚，还要赏。
3: 朕不怪罪就罢了，还要朕赏赐什么？
2: 浣碧无心之失，却能够打破僵局，从头再来，所谓置诸死地而后生，如今局势得以重来，皇上不该赏赐浣碧吗？
1: 玄灵笑着摆手，
3: 即便朕有心赏，你这么一说，朕也不能赏了，倒像是朕指使了浣碧似的。
2: 皇上若怕闲话，不如皇上赏赐浣碧什么，都要王爷也允准了就是，这样便不算皇上护着浣碧了。
0: 臣弟没有异议，
3: 那你说要朕赏浣碧什么？
2: 臣妾宫里什么都不缺，只是每每自己花好月圆之时，看着浣碧形单影只，臣妾于心不忍，不如皇上就答应来日会赏赐浣碧一个如意郎君，保他举案齐眉，芙蓉七华，如何？
1: 玄灵看看玄清，
3: 你意下如何？
0: 如此美事，臣弟怎会不答应？
3: 好，那朕就答应你，来日一定让浣碧有个好人家去。
4: 谢皇上。
1: 浣碧激动含泪看一眼玄清，望向我，也更多了几分亲近之情。三月中的时候，在玄灵的坚持下，哥哥被授予兵部正五品都给事中，兼奉国将军一职。与此同时，家中有喜事传来，嫂嫂薛氏有了身孕。于是我忙吩咐了人请嫂嫂进宫来聚。嫂嫂见了我刚要行礼，我满面喜色地扶住她。
2: 嫂嫂如今是我甄家的金贵之身，我可不能受嫂嫂这个礼了。
1: 嫂嫂脸色粉润，大有喜不自禁的羞涩和满足。她坐在软垫上，小腹微凸，身体微微倾斜，极其自然地呈现一种保护腹中幼子的姿势。这样熟悉的姿势，刹那间刺痛了我的心，勾起我心底的心酸痛楚。我不能让自己的伤怀影响嫂嫂的喜悦心情，于是勉强收敛了伤感，笑着说，
2: 看嫂嫂的身形应该有三个月了吧。
5: 娘娘好眼力，的确是三个月了，只是婆婆说我肚子有些圆，可能是女孩呢。
2: 嫂嫂不必担心，且不说女儿与爹娘贴心，就说这第一胎若是女孩，那么先开花后结果，以后的第二胎第三胎便是男孩了，只怕嫂嫂到时还嫌男孩烦呢。
5: 若一直生女，不知夫君会不会为此生气。
2: 哥哥不是这样的人，虽然爹娘希望有孙子可抱，可是女儿也未必不好。汉武帝时卫子夫为皇后，天下变歌，生男勿喜，生女勿悲，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 可见若是生了个好女儿，可比10000个庸庸碌碌的

0: 男子都强呢。嫂嫂闻言略略欢喜了些。
1: 我并没有什么，只盼夫君无论孩子是男是女都一样疼爱才好。
0: 宫中女子人人都盼着能生下一个儿子，可以依傍终身，老来有靠，更能有万一的太后之分。可是眼见着雀妃有子而死，倒不如生了女儿的新贵嫔和曹婕妤来得平安稳当。

0: 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剧本改编。
1: 本期广播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风铃绒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情感解读。听友们，再会。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5.6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

0: 温度15.6摄氏度，相对湿度25%，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情感解读。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解读，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思念是违反地球引力的东西。
2: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记得痞子蔡在《胡笳声》里是这么描述思念的：思念是有重量的，沉沉的压在眉头，把人的三叉神经压得生疼。而思念的方向向上，像一道蜿蜒向上的阶梯，向上，一直向上，直上云霄，看不到尽头。世界和我爱着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吴念真的短文：思念是地球上唯一违反地心引力的东西。小学2年级的孩子好像很喜欢邻座那个长头发的女孩，常常提起她。每次一讲到她的种种琐事时，你都可以看到她眼睛发亮，开心到藏不住笑容的样子。她的爸妈都不忍说破，因为他们知道不经意的玩笑都可能给这年纪的孩子带来巨大的羞怒，甚至因而阻断了他人生中第一次对异性那么单纯而洁净的思慕。双方家长在校庆时孩子们的表演场合里见了面，孩子的妈妈说，女儿常常提起男孩的名字，而他们也一样有默契，从不说破。女孩气管不好，常咳嗽感冒，老师有一天在联络簿上写说，男生邻座的女孩感冒了，只要她一咳嗽，她就皱着眉头盯着她看。我问她说，是不是咳嗽的声音让你觉得烦？没想到孩子却说，
3: 不是，她咳得好辛苦，我好想替她咳。
2: 老师最后写道，我觉得好丢脸，竟然用大人这么自私的想法去污蔑一个孩子那么善良的心意。爸妈喜欢听他讲女孩子的点点滴滴，因为从他的描述里仿佛也看到了孩子们那么自在无邪的互动。
3: 我知道为什么他写的字那么小，我写的那么大，因为他的手好小，小到我可以把他整个包起来哦。
2: 爸妈于是想着孩子们细嫩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样子，以及他们当时的笑容。
3: 他的耳朵又长毛耶，亮晶晶的，好好玩。
2: 爸妈知道那是下午的阳光照进教室，照在女孩的身上，女孩耳廓上的汗毛逆着光线，于是清晰可见。孩子简单的描述中其实有无比深情的凝视。3年级上学期的某一天，女孩的妈妈打电话来说，他们要移民去加拿大。我不知道孩子们会不会有遗憾，女孩的妈妈说，如果有，我会觉得好罪过。没想到孩子的反应倒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平淡。有一天下课后，孩子连书包也没放，就直接冲进书房，搬下世界旅游的画册，便坐在地上翻阅起来。 爸爸问。

0: 还说你在找什么？孩子头也不抬地说，我在找加拿大的多伦多有什么，因为查查他们家要搬去那里。画册没翻几页，孩子忽然就大笑起来，然后跑去客厅抓起电话打，拨号的时候还是一边忍不住的笑。之后爸爸听见他跟电话那一段的女孩说，
1: 你知道多伦多附近有什么吗？有破布耶，真的，书上写的，你听哦，你家那块破布是世界最大的破布。骗你的啦，他是说尼加拉瓜瀑布是世界最大的瀑布啦。
0: 孩子要是有遗憾有不舍，爸妈心里有准备，他们知道唯一能做的事儿叫陪伴。后来女孩走了，孩子的日子寻常过，和那女孩相关的连结好像只有她书桌上那张女孩的妈妈手写的英文地址。寒假前一个东阳温润的黄昏，放学的孩子从巴士下来时精神和姿态都有点怪，他满脸通红，眼睛发亮，右手的食指和拇指好像捏着什么无形的东西，快步地跑向在门口等候的爸爸。
1: 爸爸，他的头发耶！
0: 孩子一走近便把右手朝爸爸的脸靠近说，
1: 你看是那谁的头发耶。
0: 这时爸爸才清楚地看到孩子两指之间捏着的是两三条长长的发丝。
1: 我们大扫除，椅子都要搬上来，我看到木头缝里有头发。
0: 孩子讲得既兴奋又急促，
1: 一定是叉叉以前夹到的，你说是不是？
0: 你要留下来做纪念吗？爸爸问。孩子忽然安静下来，然后用力地不断地摇着头，但爸爸看到他的眼睛慢慢冒出了不知忍了多久的眼泪。他用力地抱着爸爸的腰，把脸贴在爸爸的胸口上，忘情地嚎啕大哭起来，而手指依然紧捏着那几条正映着夕阳的余光在微风里轻轻飘动的发丝。思念是有重量的，沉沉地压在眉头，把人的三叉神经压得生疼。思念的方向袅袅向上，果然是没有尽头的，所以思念是地球上唯一违反地吸引力的东西。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见。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生活的意义是有一群彼此照应的朋友，在相聚的时候大笑，在分开的时候挂念，在别人面前有彼此才知道的典故和笑话，在无聊的时候可以找到发短信的人。即使有一天终归要散落天涯，可是曾经生命交汇过，曾经光芒万丈过，曾经为彼此的委屈伤心过，在悲伤的时候忍住伤心，灿烂的微笑。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一篇来自左岸读书的文字，送给那些渐行渐远的朋友们。

偶然间想起老朋友，就习惯性的打开空间，然而上面显示抱歉，该空间仅对主人指定的人开放。我顿时愣了，随后却又淡然了。有些人总是会慢慢的淡出你的世界，慢慢的在你的记忆里模糊，因为时间，因为距离，因为没有联系。 QQ 上清一色的手机挂着，我隐身着你看不见，你隐身着我亦看不见。很多人宁愿找些陌生人或者不熟悉的人聊天，也不愿意和以前的好朋友聊天，因为不知道要聊什么，也不知道从何聊起。时间长了，渐渐的疏远了，陌生了。虽然曾经彼此之间很熟悉，但是现在却多了一层隔阂。 QQ 上见面只剩下一个简单的最近好吗，还好，就那样，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很多时候都是开着 QQ 看着那么多的朋友在线，却只会对着屏幕发呆，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多长时间没和朋友们发短信了，多长时间没和朋友们打电话了，又多长时间没约上几个好友出来聚聚了。偶尔发条短信息也是逢年过节的时候问候一下，祝福一下。有些人我们彼此相遇相识相知，一起哭过笑过，然而还是不能逃过离别的

结果。这些人是我们心底真真正正承认的朋友，然而离别之后还是会逐渐联系减少，或者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可是若是曾经习惯了腻在一起，这岂不又是渐行渐远吗？然而更多的人注定就是相遇相知，在预知未知的状态下就擦肩而过，尽管会在类似于同学录的东西上记下彼此的各种信息，还会写下一辈子的朋友、友谊长青等等字眼。可是当若干年后翻起相册，似乎还是会挖空心思地想这个人是谁，能想起或者想不起，这一切似乎都与自己的生活无关。而能够坚持长期联系下去且感觉不变的，便是不可多得的人生知己。回忆自己记事以来的十几年，似乎心底还总是有那小学时最好的朋友的影子，是我那时心中确定的唯一的人生知己。可是与我似早已无关，我早已不是当初的我，性格完全不同，有时还需要不确定地问一句，你是某某吗？初中高中都有这样的他或者他。是什么让我们越来越疏远了？是什么让我们越来越淡漠了？是什么让曾经彼此之间很要好的朋友，如今即使见了面也没有什么话说了？时间、距离、没有联系，是感情最可怕的敌人。时间久了，感情会变淡；距离长了，感情会疏远。这是真真切切的。还记得曾经的好友吗？他们现在还好吗？这些年来过得顺畅吗？现在怎么样了？找到另一半了吗？改变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以前的那些爱好吗？还是像以前那样喜欢这喜欢那吗？对于他的这些你都知道吗？这一切只怕已经离你很远了吧？是不是要随着年月的流逝，然后一个个的渐行远去，才会发现身边早已没有他们的踪迹？到那时会不会很难过？原来我把朋友丢了。亦或风轻云淡的一笑，亦或满脸无畏的接着过自己的生活，为自己的以后着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曾说天长地久，原来誓言是可以轻易的忘记的，原来感情是会淡的，原来我们也被冲散了，原来我们走着走着就丢了彼此，都落在了岁月的洪荒中。人的一生将会认识多少人？小学、初中、高中，各个阶段、各个时期，似乎陪我们走过的总不是同一群人。一直知道自己是个怀旧的人，可是自己却总是让身边的某些人越走越远。偶尔接电话，听到老友的声音，我竟一时有种想哭的感觉。曾经几时，我们已经没有想起彼此，所幸我们一直都记得彼此。友谊长存，不会因时间距离而变化，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久好久没联系的老朋友们，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或许我们也好久没有想起彼此了，但是我们都要记得曾经的美好时光，并相信在今后渐行渐远的路上，还会有更多的人与我们由陌生到相知，一起度过更多的美好时光。虽然还是会有离别，但希望大家
想起彼此的时候。

再给自己会心的一笑。渐行渐远的老朋友们，谢谢你们曾经陪我走过，我曾经很幸福，希望你们在以后的道路上能够顺利地走下去，送给那些渐行渐远的朋友。亲爱的听众朋友，世界和我爱着你，下期再会。

0: 当前内容由 AI 生成。
1: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他们一无所有却让人羡慕。
2: 这个时代的爱情背负了太多的附属品，地铁中的一对年轻恋人，他们一无所有却爱得简单幸福，让人羡慕。爱情真的有那么难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在地铁里，坐在我对面的一对情侣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是一幅很温暖的画面。男孩穿着一件墨绿色的 T 恤，黝黑的肤色几乎和 T 恤融为一体，我感觉他有阵子没洗澡了，不短不长的头发乌黑而油亮，下面穿着一条布满油渍的绿布裤，脚上是一双已经开胶的帆布鞋。男孩身材不高但很健硕，加上肤色一看就是常年在外面的打工仔，岁数和我差不多，应该很早就辍学了。他低着头，拥挤的地铁里有些羞涩，他算个十分的屌丝。女孩站在他身边，只有一个座位，倔强地让他坐下。女孩扎着一个马尾，头发有些毛躁但很干净，脸上没有化一点妆。她应该是没有钱去买最低廉的化妆品，但她的皮肤很白净，长得其实挺清秀的，只是右脸上有块不大不小的胎记。她上身穿着一件很像中学校服的白短袖，应该是以前上学时穿的，下面是一条土色的麻布裤，脚上是一双很干净的

看早已过时的旅游鞋。这时男孩身边的大叔起身下车，男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手上的麻袋放在了旁边的座位上，小声地叫着女孩的名字。他表现得很开心，还有些小得意，可又怕旁边的人也发现了这个座位。女孩坐下了，两个人相视一笑，两双眼睛好像也在笑，简单的笑容里是不加掩饰的幸福。这时男孩偷偷地亲了下女孩右脸的胎记，女孩轻轻地打了男孩一下，笑得还是那么开心，也许男孩从没在意过那块胎记。这时他们俩好像发现了对面的我一直在看他们，神情有些不自然。我有些小小的愧疚，我怕他们以为我瞧不起他们，他们的表情里写着自卑。我赶紧低下了头，看着手机，用余光观察着他们，不想打扰他们简单的幸福。男孩把手机掏了出来，国产大直板，然后拿出耳机，和女孩一人一只，两个人就是这样听着歌，幸福的笑容再次浮现。过了两站，他们起身准备下车，男孩背上两个神皮袋子，左手拎着个大包，用谨慎的右手紧紧握住女孩的左手，准备下车。下车前，我听到女孩突然对男孩说了句：再打半年工，咱们回老家结婚吧。男孩肯定地点了点头，右手握得更紧了。一路上我一直在想，他们也许是来自一个遥远的小山村，由于家庭贫苦，很早就辍学开始出来一起打工，也许他们还在小山村里时就已经相爱相伴了。他们没有 iPhone， 没有耐克阿迪，没有 LV Gucci， 没有任何可以说上名字的牌子。他们可能从不过平安夜、圣诞节、情人节，甚至他们都不记着自己的纪念日。他们之间没有我们认为谈恋爱需要的最起码的浪漫。因为面对生活的压力，他们是没有多余的金钱和精力来享受这些浪漫的。他们应该也不用人人网，不刷微博，他们更不会知道偶尔在网上秀个甜蜜。他们之间的爱情是最贫苦的爱情，他们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约会，也不可能偶尔出去吃点美食、逛个街、买两件情侣服，来个两人旅行。对他们来说，也许像我们一样无忧无虑地在校园里牵着手晒着太阳，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对于他们，一起找到一份工作，一起打工挣钱，一起吃一顿有肉有菜有汤的饭菜，就是莫大的甜蜜。他们应该也没什么朋友，因为连衣食住行都解决不了的他们没时间培养友谊。小时上学的同学，由于多年出来打工，也应该早已失去了联系。每天在陌生的城市里，为了能吃顿饱饭，能有个干净的地方睡觉而四处奔波。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多少人在意他们的爱情，也很少有人会想起祝福他们的爱情。但是他们爱得却那么幸福，让我一个只看了他们半个小时的陌生人心里都泛起了一丝温暖。

这个时代的我们好像给爱情夹杂了很多的附加条件和附用品，我们要互相赠送礼物，买情侣戒指，我们要给对方准备浪漫的情人节礼物，我们要花大把的精力和金钱悄悄给爱人准备足够 surprise 的生日礼物，我们要每天说很多甜言蜜语，我们要每晚发很多海誓山盟的短信，我们要一起旅行，我们要一起拍甜蜜的照片，我们要偶尔在网上秀个幸福，我们要得到很多朋友的祝福。好像只有这样，我们才会觉得我们在恋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感受到爱情的幸福，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相信也许我们可以一起走到最后。可是结果呢？爱情本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两个人的小事儿，我们却想让它轰轰烈烈，足够绚丽。太过华丽的外衣下，太多附庸品的夹杂下，爱情的本质变得越来越模糊，走到最后也变得越来越难。我们祝福才子和佳人的相爱，关注高富帅和白富美的绚丽爱情，可正如我们往往看到的，身边那么多外衣华丽的爱情无疾而终，那么多曾经般配相爱的两个人因为各种狗血缘由分离相恨，受着他们和这个时代的影响，我们开始怀疑爱情，认定爱情的道路上有太多坎坷，太多敌人，不信任彼此，不相信爱情，觉得能够走到最后的爱情好像只存在别人的故事里，有时索性也玩弄爱情，最后伤到的还是自己。可是地铁上的他们什么都没有，却是真的在恋爱，而且爱得很幸福，爱得比我们很多人都要简单幸福。有人认为要先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才有能力维护好爱情，有人觉得自己不够帅不够漂亮，不相信自己可以拥有一份美好的爱情，有人说即便有了爱情还有防不胜防的暧昧小三儿，还有那么多条件远远好于自己的竞争者。长大后的我们还要考虑对方的家庭背景、现实物质条件、未来潜力指数，我们把爱情的前提和过程想得越来越复杂，结局也越来越模糊。只是我们看到了那么多让人遗憾的爱情，每天说着再也不相信爱情的时候，却忽略了那些没人在意的却简单美好的爱情。我在想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像他们一样的情侣，有多少像他们一样没人在意的爱情，他们什么都没有，在这个浮躁虚荣的时代，他们是最有权利不相信爱情的人，可他们依然爱得那么简单，爱得那么幸福。想起了很多小时候的同学，那些个在自己早已经谈情说爱，每晚却只能默默与小说和游戏相伴的大众同学，现在他们都已悄无声息的恋爱了，有些甚至比我晚了将近十年的恋爱，很多还是初恋。他们默默的成长，默默的恋爱，不算出众的他们在恋爱中得到的关注很少，得到的祝福也很少，只是突然在某一天得知一个

消息，某某某订婚了。一个电话打过去，你呀，什么时候谈的姑娘啊，也不说一声。好几年了都。

为何那么多曾让人羡慕的爱情最后无疾而终，而那些从来就没人在意的爱情却可以如此简单的相爱开花结果。其实一直愿意握紧你的手，一颗把你放进生命里的心，这便够了。错也许就错在我们这些貌似很懂爱情的人，看似更有资本获得爱情的人，拥有的太多，却要的更多。相信着彼此，陪伴着彼此，未来是可以靠两个人一起努力的，就像地铁里的他们，就是这样简单。每每想到这些没人在意的爱情，心里都会不禁问自己一句，爱情真的有那么难吗？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他隐藏的那段尴尬时光。
1: 世界和我爱着你。本期的节目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庄雅婷的他隐藏的那段尴尬时光。清帆个人一直都很喜欢他的文字，在他的字里行间道出很多青涩年纪的姑娘们都不明了或者是不甚注意的一些事情。今天的节目中，清帆也摘取了一段这篇文章中很有深意的话作为我们的序言。在那段被隐藏的时光之外，你只看到了一个中年男人现在的优秀杰出和他年少时候的纯真情怀，仿佛他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我实在是太好奇了，可是他们都不肯告诉我，那个时候他们都在干什么。其中一个男人诡秘地笑着说，那是个秘密。这是一次朋友聚会上发生的小片段，当时的我正在被一段感情折磨，恨不得写一本有关男人成长史的言情小说来明志。我以为我已经挺了解那个男人了，结果还没动笔，在心里打打提纲，就觉得好像有一块时光被隐藏起来。那段人生经历在我的脑海里仿佛是空白一样，我确信他从来没有与我讲过那段时光的故事。所以看着酒桌上一堆意气风发的中年男人们正在高谈阔论，我喝了杯酒就突然心里一动，问道，你们26岁到29岁那段日子里都在干嘛？然后他们都愣了一下，有个男人笑着说，不告诉你。另外一个人貌似正常地说，那时候啊就上班啊，然后结婚了过日子，还没离开原来的单位等等等等。最后大家说了不少，但是我还是不知道那段日子里都发生了什么，让一个意气风发的男青年就这样朝深沉稳妥的中年男人走过去了。当然我的小说看来是

我觉得我爱的那个男人跟我隐藏了他人生最关键的时光，当然他肯定不是故意的，我当时也没想起来问。男人们在恋爱的时候总是喜欢回忆过去，那些都是好遥远的过去。他会讲他小时候家人的关系，小学时分吃一块糖的童年伙伴，中学时的死党和变态的老师，最多提起的是大学同寝室的兄弟。毕业之后的那段人生就开始模糊，已经身居高位的男人自然可以轻描淡写地说一句，我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收泥沙船的过路费，但是再往后的狗血残酷岁月他绝对会轻描淡写地带过。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只有在女人面前才会无意识地隐瞒这段岁月，而女人们想起他们的爱人，心目中总是浮现那个安静乖巧的孩子，倔强叛逆的少年，意气风发的才子。那是男人们在回忆过去的时候，在女人们心里建立起来的形象，女人会因此而爱上他。说起来，为事业打拼是件事后回想起来还蛮酷的事情，可是当时呢，做一个卑微的推销员所遭遇过的内外交织的创伤，绝不会是回忆录上的笑话那么简单。就好像女人也总喜欢怀念自己的被追求时，却很不愿意回想被男人拒绝的状态一样，那些被隐藏的时光，后来和男性朋友们聊得多了，其中一名隐晦地透露了一些关节所在。假如没有什么意外，大部分男人26到29岁之间是个很微妙的年纪，那时候他们已经工作了几年，不像当年才毕业那么意气风发和没头脑，反而因为知道的越多而开始越谦卑。那时候的他们在事业上还很迷茫，从被人使唤的年轻人到一个面临打开局面进入到上升通道的野心家，有的人因此成功了，但是付出了常人不能有的血泪汗水，有的人还是很平庸，但是让他在那个年纪就甘愿承认这一点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此外，他们大多数都在这个年纪结了婚，无论他是否真的懂得了感情，这样的日子在日后回想起来有感动也有叹息，更多的是对当年自己的一副傻样觉得不忍回首。所以这是个尴尬的年纪，男人们面临着内心的转折，也面临着人生道路的选择。这一切并不像小说中描写的那么传奇和奋斗，而是一个男人隐忍着不断磨砺自己的过程。来之不易或失去太多，都容易让幸福和成就感打了折扣，所以这可能也是他们内心回避这段时光最真实的潜意识。

所以男人们其实都有种纯真的情怀，他总是想让你认识到他是聪明的、纯真的、好玩的、善良的，所以他们愿意给女人们讲述少年故事和自己现在的故事。这个时候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已经足够的丰满成熟，而中间那段被隐藏的时光是他们曾经的伪装，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代价的努力，与现实无奈的妥协，某种深刻的感情。若细细回想，也许一切都带着些被伤害的影子。所以在这段被隐藏的时光之外，你只看到了一个中年男人现在的优秀杰出和他年少时候的纯真情怀，仿佛他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0: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解读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音乐最动听。下期情感解读再见。
1: 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4.7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4.7摄氏度，相对湿度26%，风力等级3级，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音乐最动听，音乐可以是您开心时的朋友，也可以是您失意时的伙伴。此刻让我们一起漫步音乐电

0: 堂，用心感受音乐的启迪与共鸣。最美情侣是由白小白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发行于2017年4月4日，收录于同名专辑《最美情侣》中。悦耳的旋律，上口的歌词，唱出了甜蜜美好的爱情模样。
1: 那天你朝我叹息，阳光下看到你羞涩的表情，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一首气势十足的粤语现场送给大家，周柏豪《将军令》。相比录音室版本，现场演绎的张力更强，一字一句掷地有声。他讲沙场壮志，也提醒我们，无论境遇如何，都要守护好自己心中那一方不可退让的阵地。

忽而惊吓由梁凡演唱，歌词主要描述了对逝去青春的怀念以及对未来的渴望和感慨。歌词通过回忆青春的美好时光和对未来的憧憬，表达了深深的怀念和期待。

王天歌演唱的《等风起等花落》描绘了多种情景，其中还包含一段说唱部分，表达了对成长、牵挂、执念等的思考。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

0: 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无恙饱含对生活的思考与释然，梁博独特的摇滚唱腔搭配舒缓旋律，将复杂心绪化作动人音符。聆听时，那些过往的迷茫与不安都在歌声中渐渐消散，只剩内心的平和。

那沙漠里的水由方大同作词作曲并演唱，这首浪漫的灵魂 R&B 情歌不禁让人想起史提夫汪达的黄金时代和 R4。N.B. 流畅风格，方大同以其独特的音乐才华为我们呈现了一场音乐的浪漫盛宴，唤醒我们内心深处最温柔的记忆。

单依纯的《爱的奇幻旅行》曲调优美轻松，旋律简单却让人陶醉，歌曲主题明朗感性而不失激情，让人愉悦而充满力量。

分你一半眼泪，是印子月用音乐编织的一首浪漫诗篇，每一个音符都跳跃着诗意的火花，歌词则如同璀璨的星辰，点缀在夜空般深邃的旋律之中。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创作这首《一念尘埃》时，词曲作者刘凤瑶特意融入东方韵律，呼应主题。主歌的低吟像尘埃落地般沉静，副歌的舒展却透着豁然开朗，词曲间藏着对得失的通透解读。陈洁仪的歌声温柔又有力量，演绎了轮回等待的东方哲学。

《汉城烟沙》是许嵩演唱的一首中国风原创歌曲，由许嵩作曲填词。《汉城烟沙》这首原创歌曲也是搜狐畅游2010武侠网游旗舰巨作《天龙八部二》的主题曲。这首原创歌曲去除了商业元素的杂质，清新脱俗，不染凡尘，围绕着武侠这一文化命题，带着耐人寻味的国韵古风席卷而来。

缘分的音乐风格悠扬而略带忧伤，旋律优美动人，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歌曲的编曲简洁而不失精致，能够很好地衬托出陈松伶的嗓音特点。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黄子弘凡的民族风转音如丝绸缠绕山涧，张碧晨的透亮高音似利剑破云而出。当和声穿透混响，两种极致音色在撕裂中织出空灵神性，让每个高音碰撞都直抵人心。这首现场 live 版的《天另一侧》送给大家。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音乐最动听再相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2.9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2.9摄氏度，相对湿度29%，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让声音闪光，听世界精彩。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音乐最动听。总有一场美好为你奔赴，总有一首好歌与你相拥。用心做的音乐不会差，用心延续的爱情亦是如此。接下来是翠乐团温柔吟唱的《爱是我们必经的辛苦》，爱是起点也是终点，支撑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0: 着你走。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

0: 农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
1: 当年他靠这首劲歌摆脱了情歌王子的单一定位，这首歌也成为了获奖无数的经典。

是你是梦然创作、作词兼作曲和演唱的歌曲。梦然空灵纯净的音色，穿透力极强，直击内心深处，变得柔软而透明。高潮部分深情满满，声音中的力量感也不容小觑，唤起回忆和画面，温暖而治愈。

首朱主爱演唱的《伸出援手》，整首歌曲充满了童真童趣的气息，让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光。这首歌曲不仅适合孩子们听，也适合成年人回忆童年。

曲《过错不错》或许是邓紫棋自己的爱情故事，或许也只是她自己的有感而发，但是从这首歌曲里，我们总能体会到的应该就是一个女生在面对爱情时候的直白而果敢的惊人魅力吧。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谁说异地恋只能是苦涩等待？徐佳伟的异地恋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讲述了异地恋中的趣事与甜蜜，让我们一起在欢笑中感受这份特别的爱情。
2: 我想给你打个电话，不说那是冬

现在夜深人静时如潮水般涌来，陈楚生仿佛在空荡的房间中喃喃自语，每一句歌词都透露出他对过去爱人的深深眷恋。这首经典老歌《袖手旁观》在陈楚生的演绎下有了另一种味道。

小镇里的花这首歌是华晨宇为纪念因病去世的母亲而创作，是一首描写失去挚爱亲人的歌曲，全篇采用中国风元素，旋律平静悠扬，情绪空灵内敛，具有禅意，

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在校园的时光总是让人流连忘返，那是一段纯洁纯真的时光，这样的时光又总是特别短暂。我们即将要听到是由林欣彤演唱的歌曲《毕业之后》。毕业之后，我们再回首那段青葱岁月，总是不免嘴角上扬，心中泛起波澜。

0: 便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敏感战争是汪苏泷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24年10月13日，收录于同名专辑《敏感战争》中。歌词中展现了取悦他人和忠于自我之间的角力，引发共鸣，直戳人心。

胡夏的《闭上关》是一首具有浓厚古风色彩的歌曲，由敦煌文旅集团与网易云音乐联合出品。这首歌曲调优美动人，胡夏的演绎更是富有画面感，婉转大气，像沙丘间的清泉，又像壁画和庙宇前袅袅飘起的香烟。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份来自敦煌的神秘魅力吧。

聆听姚小棠的深爱，带你穿越时光的长廊，追忆那些曾经深爱过的瞬间。歌曲中弥漫着淡淡的忧伤与不舍，却又不失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在她的歌声里，让爱化作永恒的旋律，萦绕在心头。

周深以极具穿透力的空灵嗓音，将虚构中神秘瑰丽的梦境世界娓娓道来。作为阴阳师妖怪小班主题曲，歌曲融合电子音效与古典旋律，他用细腻声线勾勒奇幻画面，带我们坠入虚实交织的异想世界，感受一场听觉盛宴。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王诗安的《换装》充满了积极的能量，歌曲表达了用成长铸就坚强，以顽强的姿态面对生活，努力适

让我们共同聆听这首谭维维倾情献唱的动漫主题曲《冲锋》。这首歌以澎湃的摇滚旋律与磅礴的电子编曲交织，完美适配热血国漫的恢宏叙事。谭维维标志性的高亢嗓音如同利刃划破长空，既有穿云灭石的力量感，又不失细腻的情感起伏。

0: 今天的音乐最动听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2: 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一路欢歌和您相遇，每一首歌都承载着一个动人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演绎着一段美好时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言人中的我是真的爱你在编曲和制作上下足了功夫，由金牌制作人胡浩操刀，编曲中融合了现代流行音乐元素，使得整首歌既有怀旧情怀又不失时代感。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感受没有绝对的旋律之美，复古民谣韵味十足，歌词直击心灵，带你走进梁心颐的音乐世界，领略那独特的音乐魅力。

唐汉霄用一曲《就是哪吒》奏响一曲无畏命运的战歌，旋律似澎湃浪潮，歌词如锋锐利剑，为你展现哪吒敢于逆势而行的精神风貌。聆听歌曲，带你一起沉浸在这充满力量的音乐中。

K 歌之王 Air 是陈奕迅的经典歌曲 K 歌之王的25周年纪念重制版，这不是简单的复刻，而是一次脱胎换骨式的升级。为了这次重制，陈奕迅远赴伦敦，与60位顶尖乐手组成的管弦乐团合作，他在录音现场甚至被音乐感动到流泪。

当 RB 遇上梦幻宇宙，鹿晗与 Sunkist 宋秉琴用飞到月球为你打造一场视听盛宴。鹿晗透亮音色似星辰闪耀，在银河间肆意穿梭。 Sunkist 温暖的嗓音如挚友陪伴左右，给予心灵慰藉。

0: 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此刻耳边这首《致你》，来自歌手王鹤野，他自带磨砂质感的烟嗓，温柔又有故事，没有刻意的嘶吼，只用平缓起伏的唱腔托住整首歌的遗憾底色。轻缓的编曲搭配细腻转音，一字一句都唱尽爱而不得的小心翼翼。

0: 穿梭。
1: 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金文岐的嗓音如暖雾裹挟星光，将回合中的故事娓娓道来。歌曲以人生回合为隐喻，串联起求学、职场等不同阶段的成长片段。金文岐在演唱中融入个人经历，展现了他对青春与选择的理解。当旋律响起，音乐为我们构建出回忆与现实交错的时空，恰似一场带着笑与泪的时光对谈。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由薛之谦演唱的一首单曲《小孩》。这首歌曲以富有童趣的表现方式，刻画出一个成年人的世界，在一个充满单纯的孩童眼中变得多么复杂。也许在这一瞬间，我们也能发现自己的心中深处也有一颗极其单纯纯粹的心。欢迎收听这首非常有意思的歌曲。

0: 我懂了，是由阿超作词、作曲、编曲刘若英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刘若英2015年9月25日发行的专辑《我要你好好的》中。2016年6月5日，该曲荣获 Hit FM 年度百首单曲第78名。
1: 你的那些痛，再也不能跟痛。

你说我们那些日子苦得很，你的单车还在校门口等着。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首温柔动人的歌曲《风筝》。这首歌由孙燕姿演唱，以其真挚的情感和动人的旋律征服了无数听众的心。在这个宁静的夜晚，让我们一同欣赏这首歌，感受它所传递的美好与温暖。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苏打绿乐队的作品《幸福额度》苏打绿版。在这首歌曲中，苏打绿再次展现了对于人生的思考，这也是一种对于快节奏生活方式的反思和呼唤。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北京时间一点整，丰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路欢歌。音乐如风，是动情诉说；音乐像雨，是心灵共鸣。让我们凭栏时空，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周兴哲的《我们没开始》是一首有着情感深度的歌曲，它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遗憾与美好，也能让我们反思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这首歌是否也能触动你的心弦呢？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陈静飞的这首《他不再幻想》，以其独特的视角捕捉了人们在生活中的彷徨、迷茫与寻找自我的勇气，不仅让观众感受到女性角色所经历的困顿与挣扎，更赋予了每个她勇敢面对现实的力量。

梦幻联动，李克勤、林依轮、梁龙、王铮亮等歌手共唱《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时空的音乐对话，让爱与希望的花朵在心中绽放，开启一场无与伦比的音乐之旅。

来这首是 TFBOYS 演唱的《守护家》，歌曲中的旋律简单明快，配合歌词的主题，让人感到轻松愉悦。整首歌曲充满了正能量，呼吁大家要珍惜家庭，爱护家人，用双手守护家园，让每一个明天更美好。

爱情是生命中最美妙的情感之一，陈淑桦的《烟雨斜阳》便是对爱情最细腻的描绘。这首歌的歌词如同一幅美丽的画卷，细腻地展现了爱情的点点滴滴。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Stay 是由李玖哲与 Anik Lin 共同作曲，陈建宇作词的流行抒情歌曲，收录于2017年12月31日发行的专辑《还会记得吗》中。该曲作为李玖哲暌违7年的回归之作，源于其在美发展期间经历合约纠纷后的创作，承载了他对音乐初心的坚守宣言。

徐大乐的这首《一个人的朝圣》自发布以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许多听众表示这首歌让他们思考了生活的意义和自我价值，这首歌提醒人们要珍惜内心的声音，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0: 好运。
1: 咱结婚好吗？这首歌曲的音乐风格以流行情歌为主，旋律优美动人，易于传唱。萧煌奇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安心亚的参与对唱则为这首歌曲增添了一份清新与活力，两人的声音相互交织，共同诠释了这首歌曲的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大张伟的这首歌《我怎么这么好看》可是让网友们爱得深沉，好奇的听众们快来一探这首神仙级自

刘惜君演唱的《一曲流年》以婉转的笔触演绎经典，将昆曲的《浣纱记》《牡丹亭》《西厢月》等元素与流行旋律结合，展现了跨越时空的昆曲之美。

林俊杰的《是你》在歌词和旋律上都有着出色的表现，歌曲采用了简洁明了的歌词结构和重复的句式，使得主题内容更加深入人心，传递了积极向上的情感和价值观。

在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我们时常迷失自我，被外界的声音和期待所左右。这时就有了王天歌、国家元、郭艺萌、大牛、韩胜、侯浩然六位才华横溢的歌手，为我们带来了《你要做你自己》这首歌曲。

我也许在等候，是庄心妍的一首经典作品，歌曲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深情而又充满期待。庄心妍用细腻的嗓音唱出了等待爱情的心情，让人不禁感动。

0: 张伟的《我想找你》，宛如一首深情的诗，以细腻笔触勾勒出思念轮廓。那悠扬旋律如潺潺溪流淌入心底，勾起对往昔之人的无尽怀念，引领我们踏上寻你之旅。
1: 想找你，在时过境迁之后，没有过往，没有保留。我想找你，在秋天落叶之后，在冬至夜晚下雪的街头。我想找你，在看到黄昏之后。

0: 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路欢歌。岁月不声不响，你且不慌不忙，愿以素心伴来日方长，愿以歌声换四季欢喜。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将是歌手阿杜带来的歌曲《备忘录》，是由易家扬作词，文颖秋作曲，收录于专辑《我不该躲》中。人生其实就是一段段不断告别的旅程，就像是过客，经过每一个小站总会挥手，最后在彼此的世界里消失。我们总是在告别，在等待着相见。备忘录是我们曾经快要遗忘的旅途吗？同时也有着备忘录的谐音，似乎也在是说我们的记忆都还未曾消磨殆尽。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梁静茹的大人唱出了许多大人的心声，望着熟悉的都市，我们仿佛忘了纯真，但却让我们在音乐中重新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年代，让我们重拾初心。

《爱上你的一切》由张雨生演唱，歌曲的副歌部分，可知爱上你的一切，你为我弹奏最美的音乐，灿烂的爱不能变成黑夜，相信爱上你的一切，歌词简单却深情，表达了对爱人的信任和坚定的爱。整首歌曲充满了浓郁的爱情气息，让人感到温馨和感动。

Best 造就王者跳脱了陈立农以往较多的抒情温柔疗愈情歌的逻辑，而选择了超然舞曲的 Hip Hop 节奏，入歌即借由 rap 歌词勾勒出他蜕变成男人的主张宣言，字句中透露着陈立农二十世代的坚毅姿态，迎接 BEST 年华。

0: 何洁与苏醒的《我可以假装很好》，旋律悠扬且富有层次感，既能够凸显出歌手的嗓音特色，又能够营造出一种深情而又不失力量的氛围。这种氛围与歌曲的主题相得益彰，使得整首歌曲更加具有感染力和吸引力。
1: 我很收敛，控制眼泪，停在眼角。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怎么了？由周杰伦、袁咏琳合唱这段爱到底怎么了？往往是当事人最搞不懂到底怎么了。而这种心情以男女对唱处理，更有出现了微妙的对照。不要只问对方怎么了，而是问自己怎么了，也许才能真的找到答案。又或者，爱情逝去时，根本不需要答案。

爱到分离仍是爱，由叶倩文、林子祥演唱。歌曲中的旋律和歌词相得益彰，将爱情的真谛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答案是由王源演唱的知乎平台概念主题曲，于2021年1月发行。勇敢唱出答案的来源，答案的意义，献给不畏迷茫困顿始终前行成长的人们。他的答案一同你我对于世界的回答一样，或许会成为大家求知路上相互支撑与陪伴的力量。

郁可唯的《懂得雨天》伴随渐进的旋律，郁可唯的歌唱情绪从轻声温柔到豁然开朗，让还在一路困惑的人们逐渐平复心情，从被笼罩的情绪中昂起头，让阳光照进内心的角落，带走阴霾的冷冽，感受向阳的温暖，迎接全新的自己。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经典金曲《似是故人来》迎来了王菀之温柔的 live 演绎。当熟悉的国风旋律响起，道尽世间缘分聚散，人海辗转相逢一瞬，恍惚间以为重逢旧人。王菀之清澈婉转的嗓音，把时光沉淀的思念与怅惘娓娓道来，氛围感绵长动人。

0: 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1: 蒙蒂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0: 哎，还真是。

0: 是正好，不年轻也不老，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1: 就这样过下去吧，
0: 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
1: 什么最

我的大学是网剧《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主题曲，由萧敬腾演唱。歌曲以大学为主题，讲述了离家走向大学的经历和面对生活挫折的坚韧不拔。

向往是孙楠演唱的电视剧《鸡毛飞上天》的主题曲，歌曲旋律简单明快，歌词深情而又富有力量感，充满了向往和希望的气息。

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北京市

0: 时间三点整。
1: 别问路有多远，只管出发；别想梦有多难，只管去闯。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1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耳畔有歌，远方有风，让我们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下面带来一首诗情画意、充满意境的古风歌曲，由戴荃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君是山》。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戴荃看朋友作画，歌中既有水墨丹青，也有令人感动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份潇洒与浪漫吧。

0: 我与山举杯，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2: 贩卖日落由蓝心雨演唱，谢欣作。

作词作曲，于2019年10月25日发布。歌曲经过蓝心宇的演绎，让浪漫歌曲里多了一些俏皮可爱，让听歌的人嘴角无意识的嘴角上扬，给人一种正在谈一场甜甜的恋爱和对未来充满向往的感觉。

作为首支由 AI 创作并演唱的爆款单曲，它重新定义了创作主体的概念。歌曲中机器学习生成的歌词意象与人类编曲的巧妙结合，预示着人机协同创作的全新可能。

下面这首歌歌名就一个字，念，由歌手任然演唱，由谭冰瑶，也就是小健作词，严小健作曲并编曲，歌曲节奏感强。听众朋友们，下面就来感受一下这首歌的明快节奏吧。

每个人的记忆里都会有一首触动心灵的歌曲，现在听到的是演唱的《大唐驿路》。音乐响起，能否让你记起青春的懵懂与年少的轻狂？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歌手叮当用《最好不要再遇见你》唱出了失恋者的倔强心声，撕裂感十足的嗓音裹挟着破碎情绪，将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挣扎尽数释放。每一句歌词都像带刺的藤蔓，缠绕着回忆，刺痛又清醒，让你在歌声里直面爱而不得的酸涩，感受最真实的情感共鸣。

单曲《银河少年》释放出了歌曲中气贯长虹、浩浩荡荡的壮志情绪，薛之谦的嗓音深邃而有力，王啸坤的声线高亢而坚定，交错融合。

马上给大家带来一首来自毛不易的《聊聊》。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在家里与老人聊天时产生的思考，充满着感性和启发性的《聊聊》值得我们细细倾听。

0: 简弘亦演唱的《不舍》，深沉忧伤的音色和独具魅力的唱腔，展现了恋人们在爱情中的复杂心境。
1: 还是要分离，没勇气留住你，诀别身影，失落的森林，谁在哭泣？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李佳斯的嗓音似幼烈的青瓷，清亮中带着细碎伤痕，他咬字如芍药坠地般决绝，细腔转音时又如雨打残红。当编曲中琵琶与电子节拍碰撞，那穿越千年的悲欢仍能直击人心。一起来欣赏这首国风歌曲《五月江离》。

在《My Lady》这首歌中，陈伟霆用音乐讲述一段属于都市烟火的爱情剖白，并与特别演出李曼轩共同诠释一场以分别告终的深情故事。

在忙碌的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感到疲惫的时刻，而容祖儿的《辛苦你了》正是这样一首能够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歌曲。他用简单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诉说着那些我们为生活奔波、为梦想奋斗的日子。聆听这首歌，仿佛就能感受到一种温暖的力量，让我们在辛苦中找到了坚持的意义。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曲薛凯琪演唱的歌曲《远远关心》，由方大同编曲制作，作词人姚若龙填词。薛凯琪通过她独特的声线与动人的歌声，向我们娓娓道来了一位女孩喜欢对方却不求得到回应的少女心事。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首深情而又动人的歌曲《我们的故事》。这首歌是由歌坛实力派女歌手赵咏华演唱的，曲调温暖抒情，歌词深入人心，相信每一个听过这首歌的人都会被这种情感所感动。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我们的故事》带给我们的感动吧。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吴克群的《爱太痛》。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身边朋友的经历，爱得越深越亲密，等到分手之后再回想也越痛苦。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歌词里唱能不能不再爱了，因为爱太痛。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在忙碌的生活中用音乐为您按下一个暂停，带来一点惊喜，一份浪漫，让我们一起徜徉其中。陈势安的《好爱好散》是一首非常耐听的歌曲，歌词也很有深度。这首歌曲主要讲述了爱情的无常和离别的必然性，

0: 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刘欢演唱的电影《流浪地球2》主题曲《我在》，歌曲由刘欢包揽词曲制作，延续电影《相信和希望》的主题，传递温暖，传递信念。
2: 我一直都在，独自守护着那一瞬间，只为

张国荣用他独特的嗓音将歌曲《无胆入情关》唱成了永恒的经典。歌曲中既有对爱情的渴望，也有对自我的审视，旋律与歌词完美融合，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情感寄托。

真的太浪漫，心曲想诉我没有胆，启齿感觉极困难，想揸没法揸，常觉彼此有界限，但我愿你想一想，花开转眼就会残，缘分现时太空泛，纯粹。

0: 世界改变我却没改变你在我心里面最中间的座位，请收听光良演唱的《最近的永远》。
1: 你送我一夏天的晴朗，藏在

毛不易的见字如面，结合电竞元素，形成一首情感丰富的深情之作。歌曲旋律与词曲匠心独具，充满力量感，让人深受感动。而以王者荣耀为背景的 MV 更是触动人心，让人深思。游戏中相识，现实中有缘，见字如面，

0: 房间。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原谅我由刘德华和易洁琪共同作词，歌曲表达了深刻的内疚与无法释怀的情感。歌词中原谅我，你原谅的不是我等宽恕在你的口中仿佛变得好难得。

0: 展现了内心的挣扎与痛苦，渴望得到对方的谅解，却又深知自己的过错难以被轻易原谅。
1: 原谅我，你原谅的不是我。

让我们重温黎明的经典之作《情深说话未曾讲》。这首1996年的金曲曾横扫10余项大奖，成为黎明音乐转型的里程碑。

后来由林嘉宁作词作曲，毛一鹏编曲，夏晚安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中，于2023年1月24日发行。这首歌延续他歌曲一贯的伤感风之余，更在歌曲里注入了他对爱情全新的希望和勇气。每当回想起过往，或许遗憾惋惜，但不会再傻傻的哭泣。

欧是周晓鸥演唱的一首歌曲，也是歌手一次全新的启程，是曾经辉煌的欧，亦是与时俱进的欧，让耳朵放松下来，跟着歌曲去迎接新的启程，等待好事的发生。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

爱情鸟是歌手林依轮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张海宁作词，张全富作曲，王刚编曲，收录于1993年11月发行的专辑《爱情鸟》中。当时林依轮的《爱情鸟》飞遍全中国，在无数恋爱男女口中传唱，后来很多人在街上见到她都说爱情鸟来了。

0: 这样很好，以 Shas Song 是由陈奕迅演唱的《双城之战》第二季中文主题曲。这首歌在悲壮的底色中透出希望。
1: 孩子别怕荆棘，试着找就能寻到珍贵。

0: 我这样就很好。
1: 人人都在讨论偶像，倪先生与阿信合作的这首《偶像》，创作初心是对自我的审视，激昂的鼓点与歌词直击内心，不必刻意模仿别人，不必活在众人评价里，勇敢和世界安静较量，守住独属于自己的光芒。

每一次让人心碎的是电视剧《克拉恋人》的插曲，由严艺丹演唱，歌曲的歌词细腻地描绘了爱情中的甜蜜与痛苦，反映了人们在爱情中的复杂情感。轻轻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这是刘宇宁为电视剧《天坑鹰猎》演唱的推广曲，歌词厚重，旋律大气，刘宇宁高亢中略带沙哑的嗓音为我们诠释了一首好歌。

拉拉曲是王悟演唱的一首歌曲，表达了作者对人类与动物之间难以理解和沟通的苦况，以及作者自身的孤独处境。

0: 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时间是个收藏家，它珍藏着我们青春的记忆，那些单曲循环过的歌，那些耳机里反复听的旋律，没有随风消散，而是停留在记忆深处。现在就让我们准备好，随着歌声一起回到曾经走过的岁月。素描是音乐才女黄韵玲演唱的歌曲，是一部讲阿尔兹海默症纪录片的片尾曲。歌词写出了随着年纪的增长才发现能把爱恨深埋心底，用淡然的态度叙述，是难能可贵的成熟，也是无可挽回的伤怀。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这首歌由刘畅诗意作词，谭旋精妙作曲，借时间和风景的变迁，将硝烟烽火与古典诗意柔合，歌词旋律满是对往昔的眷恋，道尽岁月里的情思。一起来听这首由韦礼安和郭靖深情演绎的《风景旧曾谙》。

歌曲《我想记得你》中，音乐人隔壁老樊用第三视角讲述他所看到的故事。在制作过程中，歌手特别将录音时间选择在夜晚，并将录音室的灯光调暗，将自己置身于朋友的故事中，用色彩和时间表达遗憾。

落雾是一首表现生活细节的歌曲，王天歌用细腻的曲调描绘了天气变化对心情的影响，让人们在享受自然美景时不忘人性的感悟。

崔天琪的《深蓝》是一首将深邃情感与独特音乐风格完美融合的作品，在崔天琪独特的嗓音中唱尽了爱情的执着与向往，让人仿佛潜入深蓝海底，感受那份深沉的爱意与包容。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陈雪凝用愚昧撕开爱情的伤口，青涩嗓音裹挟着痛彻心扉的悔意，编曲中若隐若现的鼓点恰似那些难以平息的心跳与遗憾，让人在短暂的三分钟里尝遍爱而不得的酸涩滋味。

林忆莲的《远走高飞》讲述了一个失恋的女子一段难以释怀的爱情故事。女主曾经充满希望地迎来一段爱情，却因为恋人的离去而伤感不已，最终决定选择自我解脱，告别过去。一个女人失恋后想要忘记过去，努力想要忘记那段情，然而却很伤心，孤独地一个人去远行。

林志颖的《奔向有你的地方》以慢摇清新的旋律为特色，歌词表达了为了与恋人相见而一路向前刻苦奋斗的决心，它让我们感受到爱的力量，梦想的美好，动听的旋律在此相伴。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进屋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作为独立音乐人，曹方的作品通常强调原声乐器的质感。这首以年为单位的作品在编曲上保留了吉他、钢琴等核心乐器，以贴合回顾所需要的沉浸感。同时，他也善于在作品中融入环境音或实验性的小元素，用以标记特定的时间印记，

吉他 riff 搭配空灵的雨声，空山灵雨的编曲自带画面感。新裤子和旅行团乐队用默契演唱，把都市人的疲惫与对自由的向往藏进旋律，雨打之夜的清脆与歌声交融，治愈每一颗紧绷的心。

行者是一首充满力量与激情的歌曲，他用音乐的语言传达了对于勇往直前、无畏前行的执着追求。蒋龙的演绎更是为这首歌曲增添了一份别样的情感色彩。

床由苏建信演唱，这是一首励志歌曲，寓意人要勇往直前，鼓励人们在面对困境时不要放弃希望。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在作者最绝望无助的时候，通过音乐来表达对生活的坚持和希望。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你的世界的诞生，有着单依纯沉醉于音乐创作世界的专注和敏感，也有着单纯而感性的情感表达。下面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聆听这首歌，感受它为我们带来的声音和情感。

我应该这首歌由张学友演唱，歌曲以其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思考和态度，让人不禁为其中所表达的情感所动容。

0: 我会好好的不仅是一首旋律优美的歌曲，更是一首充满情感共鸣和心灵之。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一路欢歌再相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3.4摄氏度，相对湿度61%，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不定。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评书，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由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第34回。
5: 曹操派祢衡到荆州劝降刘表，实际曹丞相想借刘表的手把祢衡给杀了。刘表没上这个当，他怕落这个害贤之名，所以就把祢衡给派到江夏皇祖那儿去了。到那儿，祢衡让皇祖给杀死了。曹操得到这消息之后微微一笑，呵呵，我看祢衡啊，腹如蛇剑，自取杀身之祸。你这嘴不是厉害吗？看看今天怎么样啊，让人给杀了吧。祢衡虽然死了，可是刘表没来投降啊。曹操心里头不太痛快，这刘表不来投降还不说，他派了个人来，此人姓韩，名松。他把韩松打发来干什么呀？到许都啊，来探听消息来。曹操耐着性，忍住了胸中这口气，还款待了韩松一番，而且封他为零陵太守，赏了他好多礼物。韩松高高兴兴的回了荆州。曹操就想举兵兵伐荆州去讨刘表。他手下的谋士程昱一看，丞相，这兵您发不得。程先生，怎见得不能发兵？您想啊，如果您举兵去讨刘表，那就等于是舍心腹顾手足啊，您不能舍了近的去打远的呀。现在丞相的劲敌乃是袁绍与刘备，应该先克刘备，灭袁绍，然后再屠刘表不迟。哦，曹操点了点头，这话说得有理，容我思之，你等我好好想想。曹操回到书房坐在这会儿，他在想，我不是不想打袁绍，我与袁绍力量悬殊的很大呀。他是兵多将广，粮草充足，恐怕我现在手下这兵啊，10成还敌不上袁绍30%呢，我该怎么个打法呢？曹操正这儿想着，忽然帘笼这么一挑，由外边进来了一个亲随。禀丞相，何事？有人求见您。什么人？是国舅董承家的一个家童。哦，曹操一愣，国舅董承家的家童干嘛来见我呀？你没问问他有什么事情吗？哎呀，丞相，我们问了几次了， 他跟我们是一个字也不说，说非得见着丞相您有机密大事相告。哦，快快叫他到这里来，遵命。秦遂出去工分不当，由外边领进一个家童来。曹操一看，哎呀，只见这个家童蓬头垢面，满脸是血，衣服都破了，来到曹操的跟前，匍匐在地，跪那儿就磕头，是响头碰地，丞相救命。起来讲话，谢丞相。这小家童站在那儿直哆嗦。曹操一看，你怎么了？启禀丞相，我的臀部让人打坏了，都不敢沾凳子了。哦，是什么人把你打成这样？赶快说来。启禀丞相，是我家主人董国舅。哎呀，曹操听到这会儿皱了皱眉，心说这董成手也够黑的，干嘛把这小家童给打成这样？你闯了什么祸了？把你打成这样？
6: 我没闯什么祸，他说我偷了他家的东西，丞相我冤枉。
5: 你就为这个事情前来见我吗？
6: 哦，不不，回禀丞相，我家主人不知为什么最近经常有几个人来找他，他们常常在书房一谈就是深夜，有时候谈着谈着还哭起来了。我看我家主人经常拿出一块白绸子让他那几个知心的朋友去看，他们还在上边写些什么。可能是为这个事啊，我曾在门前来回走过几趟，我家主人也许是怀恨在心，他才赖我偷了东西。昨天太医吉平去看望我家主人，他说我家主人病了，实际我家主人董国舅他没病，他吃的呀比什么时候都多，还可能是装病。吉平去他们两个又谈了个大半夜，谈来谈去，我就看那吉平亲自把自己那手指的咔嚓一口给咬下来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要谋害丞相您，我是特地前来禀报。
5: 哦，曹操一听果有此事，
6: 我绝不敢扯谎。
5: 我来问你，是什么人常常到你家国舅府啊？
6: 禀丞相，有侍郎王子服、昭信将军吴子兰、长水校尉崇吉、一郎吴硕，还有西凉太守马腾。
5: 嚯，曹操一听这几个人你记得挺熟啊，
6: 因为有时候他们一天去好几趟，我都记住了。
5: 我要把他们捉来，你敢当面对质吗？
6: 禀丞相，我敢。
5: 那好，你暂且在我府中养伤，等我把董国舅捉住之后再封赏于你。
6: 谢过丞相。
5: 跪在那儿咕噔磕了个响头。曹操吩咐人把这家童带下去。这小家童真的在董国舅家偷东西了？不是，他姓秦，叫秦庆童。因为有一天晚上啊，他和董成的爱妾在暗处私语，就偷偷在那儿嘀咕了几句话，让董成给看见了，当时就把秦庆童抓起来给重责了40，打了个皮开肉绽，然后把他给关在那空屋子里了。这秦庆童越想越恨，半夜的时候他把绳索拧断，他就由他府里跑出来。跑出来自己想，我上哪儿去啊？哎，干脆我就把你董成结交的这些人以及这些日子来来往往的这些事儿我都给你告诉曹操去得了。他就跑这儿来。这董成不打他就对了，可不是吗？这不就叫因小误大吗？这家童跑了，董成还没理会儿，他家里边上上下下使奴换杯好几百口子，丢个一个俩人那算什么呀？可董成万万也没想到这家童跑到曹丞相府里来了。曹操把这秦庆童藏起来之后，这宿觉他都没睡好，翻来覆去他在想，好你董成啊，哦，你们感情都在一块欠了名了，什么还有一块白绸子，这白绸子上写的什么呀？ 我非把你捉住，我得看看这块白绸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曹操想着想着，
6: 他猛地想起来了，
5: 哎，是不是与天子赐给董承的袍带有关呢？我那天可在朝门前白堵截了他一回，那袍子是皇上给他的，玉带也是皇上赐给他的，我曾经把他穿在身上，那袋子我也翻了翻，什么也没看出来。嗯，很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好啊，想着想着，曹操想出了个办法，然后他这才眯了个盹儿。第二天起来之后，吩咐人把吉太医吉平给我请来。他请吉平干嘛呀？这吉平啊，是当时后汉时期最著名的一位名医，皇上有病啊都由他来看，太医嘛。曹操为什么请他呢？因为曹操啊有点病，他叫头风症，就是偏头疼，这个病还经常发作，着点急啊，上点火啊，就找上来吉平常给他来看病下药。所以他吩咐找吉平啊，别人呢也不太注意，到那儿就把吉平先生给请来了。吉先生在家干嘛呢？正在那儿配药呢。配什么药？仙毫头顶红。吉平配这药干嘛呀？那不是毒药吗？那药吃了是立即七窍流血，当时死亡。哎，他配这药的目的就是给曹操准备的。秦庆童说那话是一点都不假。吉平啊，听说董承国舅有病，他来看望董承，一看董承没什么大不了的病，眼睛啊都红了，而且还微微有点浮肿，好像是哭的。他一问董承，一再追问董承，就告诉他说，我呀有这么一个心事，把那玉带诏也给他看了。吉平就在那玉带诏上嵌上了自己的名字，董承怕他走漏消息办事不密，他为了表示一下自己的决心誓死灭曹，这位吉医生一张嘴康昌一下把自己手指头咬下一个来，就让那秦庆童给看见了。然后吉平这才告诉董承国舅说，您不用着这么大急。董承一听，哎呀，吉先生，我能不着急吗？你想想，皇叔刘备已经走了，西凉太守马腾也回了西凉了，西凉那边吃紧，他不回去不行，现在只剩下王子服、吴子兰、崇基、吴硕，我们这么几个人朝天在一起商量，光是坐在这纸上谈兵，这哪年才能把这国贼给灭了？嗨，吉平听到这会儿摆了摆手，国舅，我说要杀死曹贼呀，用不着什么千军万马，什么事儿都甭费，您看见了没？说着话，他就腰里掏出小药包来，我就这么一包药，我就让他七窍流血而亡。曹贼经常患头风症，他不断找我看病，哪天他找我的时候，我在药里头单独给他加一味药，这不就完了吗？哎呦，董承听了这事儿，要给吉太医施大礼呀、啊。吉太医把他扶住，您甭管了，过几天您听好消息吧。吉平就回到家里配开了药了。他把这药刚配完，哎，今儿个曹丞相就派人来请他来了。吉太医心里这乐，好极了，活该此贼当灭。吉太医把准备好了的药带着来这儿，一看曹丞相，吉先生不知道，曹丞相是装病啊。曹操躺在床上一看，吉先生你来了，丞相，怎么，头又有点疼吗？哎呀呀，疼得我昨天一夜未曾合眼。哦，丞相，您不必着急，我已经配好一剂良药，可以除根的，您把这药吃下去，您这头风病永远也不能犯了。曹操心说，是啊，犯是犯不了了，我就归了天了。好啊，先生不用给我针针末了，不用，我已经给您看过多次，您看。说着，那时候也不叫病历， 反正也得留个根儿啊，什么毛病怎么回事得写在纸上啊，让他看一看，我这都给您记着呢。然后啊，点起火来，吉平亲自给曹操熬药，把这药熬好了的时候，就把那毒药撒在里头，霍隆了霍隆。他以为曹操没看见，那床帐半拉帐帘撂着，半拉帐帘挂着，曹操躺在那帐子里边，侧眼这么一看，心说：呵，吉太医啊，真给我往药里头加佐料，绝不能是胡椒面，反正这要喝下去是够受的。吉平端着这碗药就进来了，来到床前：丞相，这药现在是温凉不沾，您把它喝下去吧。曹操呼的一下坐起来，把吉平吓一跳。吉平一想，怎么这会儿脑袋不疼了？其实曹操这回就没犯病，他一只手拄着这个床，一只手啊轻轻的一推吉平，吉平往后一闪身：丞相，这药不能再晾了，再晾凉了就不好了。我不是让你再晾这药，我是说，吉先生你是读书人，你应该知道，君有忌臣先尝药，父有忌子先尝药。说皇上有病了，把这药熬好了怎么办呢？这大臣得先喝一口。父亲有病了，儿子把这药熬好了，儿子得先喝一口。我们两个人相处得很近，你是太医，我是当朝的丞相，不是咱俩不错吗？今天你把药已经熬好了，在我没服药之前，你应该先喝一口。吉平一听：什么？我喝完我就完了？哎，丞相说的哪里话来，您既然说跟我相处得很好，那我还尝这药干什么呀？这药我自己亲手配制的，再说您也不是吃过一次您就把它喝下去。不，你必须先尝呀。吉平一想，完了，难道说我要害曹贼他已经知道了不成？再不然就是国舅的玉带诏已经暴露了不成吗？这怎么办呢？不容吉平三思了，干脆我把这药给曹贼灌下去得了。他一抬手，砰，把曹操耳朵给抓住了。这真叫硬灌的。曹操一抬手，啪，把这药碗就打飞了。这碗落在地上，唰啦一下，这药往桌板底上这么一撒，滋隆似的，一股黄烟呢，紧跟着嘎巴嘎巴

好家伙，您知道这毒药多厉害得了，烧的那砖上一层泡。这时候吉平一看不行了，他一抬手，在床头上挂着那镇宅宝剑，他想把这宝剑摘下来，被曹操给刺死。这时候门外边那些武士就进来，将吉平当时拿下。曹操吩咐一声，给我打，重重的打，乒嚓啪嚓乒嚓啪嚓，哎呦哎呦，这顿打哟，吉平手无缚鸡之力，被打得体无完肤，皮开肉绽，当时就昏过去了。曹操吩咐用水把他喷了过来，渐渐的吉太医苏醒了。您再看这曹操，他离开座位，绕过桌案，来到吉太医的跟前，用手一撩袍，轻轻往下一俯身，低低的声音他呼唤他，太医醒来，吉先生苏醒。连曹操手底下人都不知道这丞相什么毛病，心说那您这么心疼就别打他了。吉太医睁开眼睛，强打精神看了看，开始他看得不准确，怎么回事呢？迷迷离离就看曹操六个脑袋在他眼前直晃悠。吉平定住神，这才看出来是曹操，我把你这十恶不赦的国贼。曹操没恼，反倒乐了。吉先生，我不是在打你呀，你说这多可气，他把人家打得浑身上下都没好地方了，他说他没打人家，我怎么能舍得打你呢？你多次给我看病，你是一位先生，那先生既是活人呐，您给人家甄墨看病，不知救活了多少条性命。虽然您不是出家人，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啊，可您也差不多。你怎么能够今天端着这碗毒药来灌我呢？不用问，后面一定有人指使于你。吉先生，你只要把这指使人说出来，他是谁，我立刻将先生你送回家下。呀呀呸！吉平张嘴就是一口，啐了曹操这一脸。曹操一挺身站起来，吉平指着曹操的鼻子，你曹孟德乃欺君罔上之贼，天下人皆欲将尔杀死，何况是我呀，没有什么人指使，就是我要用毒药把你药死。曹操这气，哦，你不招啊，给我打，又把吉平打了一顿。他爸把吉平打死，无法对证，吩咐人把吉先生压下去了。然后曹操下了好多请柬，请来了好多文武，就连王子服、吴子兰呢，什么崇基、吴硕都给请来了，请来在这儿吃酒。他也经常请这些文武来吃酒，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酒至半酣，曹操问大伙儿：“你们是不是觉得这孤酒难饮呢？就这么干喝没什么意思？那我可以给大家醒醒神，提提精神。”吩咐人来将吉平拖了上来。功夫不大，只见几个武士压着吉平，吉平是项带长枷，身背锁链，每走一步十分艰难。来到了这个厅前，他站都站不住了，扑通一下就坐在那儿，把众文武吓得脸上是变颜变色，尤其是王子服、吴子兰、吴硕等人这么一看，哎呦，当时这几位就有点傻了，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如坐针毡，两个手有点发颤，举这酒杯都举不了了，用这筷子夹这菜呀、啊、都夹不上来了。因为吉平在玉带诏上写了自己的名字，这几位知道，国舅董承跟他们说过，怎么吉太医今天会让曹操给捉住了呢？曹操告诉吉平，你看看在这酒席宴上有几个人见过那块白绸子，

0: 有几个人常常到国舅府去，你只要把他们指出来，我立即将你释放。吉平头也不抬，仍旧是破口骂国贼。可曹操这几句话呀，哼，把王子服几位大臣吓得真魂几乎要出窍，他们真怕这吉平站起来说就是他，这可就要了命。人家吉平一个字没有，别看吉平只懂文不会武，别看吉平胳膊那么细，那真是铮铮铁骨，刚强不阿呀。曹操一看你不说不是吗，给我打。哎呦，吉平的身上都没地儿下棍子下鞭子了。突然间曹操想起来，对呀，吉平曾经咬过手指头，十个指头剩九个了，我得问问他。吉平，吉先生，你为何少去一指啊？十个手指头你怎么剩九个了？吉平响亮回答，我是咬指为誓，誓杀国贼曹孟德。嘿嘿，来，将他与我押了下去。曹操吩咐把吉平先生给带下去了。这顿酒席散了之后，曹操把这人都送走了，唯独就把王子服、吴子兰、吴硕、崇基这四人给留下了，单独摆了一桌，咱们几个接茬再喝会儿。这几位哪有心思喝酒了，那酒啊都顺着大梁谷下去了，他们恨不得一步就离开了曹丞相的府地，但是走不了。这一桌单独摆在了锦阁之中，曹操跟他们喝着酒就说起来了，就问起这块白绸子来了，你们都跟董承说些什么？这几个人把牙关一咬啊，一个字儿没有，就知道晃头。嗯，丞相，我们不知道这事，可不知道这谁跟您说的，什么白绸子我们没看见过。这董承国舅那儿倒是常去，因为这玩意儿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啊，我们跟国舅相处很久，所以爱串个门什么的，别的没有。呵呵，曹操一看，好，你们不是不说吗，有你们说话之时。吩咐人来把这几个给我押了起来，全都给看起来了。第二天曹丞相吃过早饭之后，带领武士奔董承府前来探病。董承一听，什么，曹操来了，这见不见呢？不见不行啊，要见他为何突然而至。想来想去还是得硬着头皮出来接。哎呀，不知丞相驾到，有失迎牙，当面恕罪，岂敢。国舅，曹某来的鲁莽，国舅您得多多海涵。丞相，此处不是讲话所在，请到厅中一叙。嗯，有劳国舅头前带路。曹操说着话，这眼睛就死盯盯的瞅着这董承，把董承瞅的那头发根子一阵发炸。他把曹操给陪进厅堂，吩咐人打茶。不知丞相驾到，有何吩咐？
1: 国舅，我听说你身体不爽，是特地前来探病。哦，不敢当。我是身有小恙，偶染风寒。
0: 董承说，我呀得点小病，就是感冒吧，没什么了不得，怎么还能惊动丞相您？曹操冷笑了一声，呵呵呵呵，不是什么冒然风寒吧，恐怕国舅得的是忧国之症，你为国担忧。
2: 东城一听，心里暗暗打了个冷战，曹操这话里有话，丞相您这话是。
1: 听说您找来几家好友，曾经以白卷而誓，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能不能将此卷献出？曹某一看，
2: 哎呀，丞相，没有什么白卷呢，您这是听谁说的啊？
0: 董国舅，你还想抵赖不成吗？来呀，

0: 将秦庆童带了进来。他吩咐一声，就把那个家奴秦庆童给带进来。董成一看这家奴，这脑袋嗡的一下，差点晕过去。他知道自己把这家童打完之后给锁在空屋子里头，这家伙半夜跑了，他没理会，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万没成想他跑到曹操那儿去了。啊，该死的奴才，你在丞相跟前说些什么？秦庆童一看有曹操给他做主，现在他主人问他，他也不怕。他一看曹操正冲他递眼色，那意思说不要紧，有我呢。老爷，实话告诉你吧，我跟曹丞相把什么全都说了。你跟你那几个好友在锦阁之中经常在那儿摆弄一块白绸子，我已经看见多次，我奉劝你赶快把它献给丞相，求丞相宽恩饶你不死。哎呦，把董国舅给气的，好你这没有天良的奴才，他伸手抽宝剑要把秦庆童给杀了。曹操往起一挺身，住手，现在这秦庆童不是你的家童了，是我的人了，这还了得？把秦庆童带了下去。然后曹操吩咐把吉太医押上来。哎呦，董国舅一看吉平啊，那心都要碎了。可是吉平啊，连一眼都没看董成。曹操问他，吉先生，你用毒药灌我，是不是董国舅的指使啊？吉平摇了摇头，我已经多次告诉过你，我杀国贼无人指使，就是我自己。那么你为什么食指缺去一指呢？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是断指为弑国贼，就是要杀你。曹操一听，好，来人呐，将吉平双手砍下，把那两只手给他砍下来。吉平听到这会儿大叫一声，住手，我挺行不顾，愿意招认，能不能把我枷锁去掉？哼，曹操一听，那算得了什么呀，你还跑得了吗？
1: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

0: 美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找到了，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麻。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1: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4: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5: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省断面水质长期

0: 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0000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绝育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2: 陕西回校联动穿班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3: 当了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4: 5年间，我们从视角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

0: 人非正式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明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中国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9月下旬，

0: 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河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胡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1: 人家有时候是一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这个排球以后，慢慢就往这一块来了。
0: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2: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农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农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3: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2: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0: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14-5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3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年的分别增长了12.2%和13.6%，总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5: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7: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明星、赵晶报道。
4: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2处旅检4科科长陆放介绍，
8: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0: 三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

0: 点一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速结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速结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速结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速结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速结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速结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0: 等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涉事游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

0: 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尹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开启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之旅，当地各界寄予怎样期盼？中国如何跨越山海，书写两国合作新篇章？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来到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嘉金山，请听报道《从大雪山到通天路》。
0: 正值秋收集中期，国际油价波动推动农机用油成本升高，上升的成本是否会传导到农户身上？哪些措施保障农户利益，稳定粮价？
1: 雅思考试原计划今天恢复，但有考生昨晚再次接到取消通知。严肃考试为何反复取消？雅思停考风波何时休？
0: 三天赚上千元，低门槛高收益，普通人卖脸兼职，真的可行吗？

首先关注几个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十二号说，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本台记者十二号了解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8号零点。近期，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到袭击，造成多人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发言人十二号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十二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多个省份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沙特战机12号空袭了也门北部交付省，造成至少9人死亡、7人受伤，死者中包括5名儿童和1名妇女。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袭击民用和政府设施。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表示，英国将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任何进一步支援请求予以考虑。英国早前已同意沙特提出的请求，在有限时期内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援，以协助沙特应对相关安全威胁。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这艘油轮在无视伊朗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国际油价1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4美元，涨幅为2.06%。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65美元，涨幅为1.8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独家了解到，深陷停考风波，原定于今天恢复的雅思考试再次临时取消。多名考生向中国之声反映，于昨晚9点多收到了考试因技术原因取消的短信和邮件。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中国科学院昨晚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体育方面，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昨天正赛首日即爆冷，世界排名200开外的中国选手施涵在女单首轮战胜赛会13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昨晚还进行了一场中国德比，刚刚在亚运会上勇夺女单冠军的王昕宇持外卡参赛，战胜王昕宇晋级第二轮。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2号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5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代翁伯科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伯科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1: 博茨瓦纳共和国是非洲南部的内陆国家，卡拉哈里沙漠横贯国土，却孕育出世界最

0: 大的内陆三角洲奥卡万戈三角洲。独立60年来，博茨瓦纳长期无内战无政变，凭借稳定治理和钻石资源，成为非洲经济基础较好的国家之一。
1: 带着经济转型的愿景与深化合作的期待，博克总统踏上访华之旅，当地各界对此行有怎样的期盼？来听总台记者赵一楠从博茨瓦纳发回的报道。
2: 如果你见过博茨瓦纳的天空，大抵也会想成为旷野间的生灵。这里是属于自然的国度，国土面积5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仅255万，70%国土被卡拉哈里沙漠覆盖，却也收获了奇迹般的馈赠奥卡万戈。远道而来的河水一年一度漫过沙地，在干旱荒原上孕育出一片灵动的三角洲。奥卡万戈被誉为大象之国，大象数量超过13万头，占到整个非洲大陆大象总数约1/3。它们涉水漫游，自在栖居，成为当地亮眼的名片之一。另一个无法忽视的闪耀光芒来自钻石。1971年，博茨瓦纳奥拉帕矿山建成投产，很快钻石收入成为国家经济支柱。如今历经半个多世纪发展，这个曾高度依靠钻石出口的国家，正努力把目光投向钻石之外，建设更加多元、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2024年，博茨瓦纳完成政府换届。同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博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此次博科总统访华，被博方视为深化双边传统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契机。博茨瓦纳国际关系部长布塔莱向总台记者表示，此行意在向中方阐释新政府的经济转型蓝图。
3: We se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4: 这次访问给我们带来契机，拿出务实举措，重塑并激活我们与中国一直以来十分良好的双边关系。总统将介绍新政府发展愿景，分享我国经济转型规划，探讨中国可以在哪些方面提供支持。我们希望校准双方优先合作领域，借鉴中国宝贵的发展经验。
3: Fine-tune priority sectors of cooperation.
2: 当前，博茨瓦纳正着力改变高度依赖单一资源出口的经济模式，减少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拓宽就业空间。布塔莱希望能加强与中国企业的贸易往来，助力博茨瓦纳成为辐射南部非洲市场的投资支点。
3: I recently signed a beef protocol.
4: 我们已经签署牛肉输华议定书，为博茨瓦纳牛肉进入中国市场铺平道路。我们期待柑橘出口议定书也能够顺利落地，扩大本国输华产品种类。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之下，中国面向非洲的相关合作机制，包括零关税政策，对我们意义重大。这充分体现了中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底色。
3: Relations that are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benefit.
2: 博茨瓦纳大学商经法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贾洛尼潘西里说，长期以来，中国为博茨瓦纳提供了大量援助和支持，助力博茨瓦纳国家发展。他期待未来双方合作能够进一步延伸，在文旅领域迸发更大活力。
5: 我非常看好两国建立战略联盟，发展合资企业。目前来自中国的游客占比大约只有0.5%，我们期待中国出境旅游机构与博茨瓦纳本地旅游公司开展对接，开发团队旅游产品，越来越多本国青年学习中文，他们可以成为两国工商往来重要的沟通桥梁。
3: Between Chinese businesses and the local businesses here.
0: 中博友谊渊源深厚，两国自1975年正式建交，多年来始终真诚相待，守望相助。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更广域的合作打下了坚实根基。
1: 此次博克总统就任后首次访华，不仅开启了中博关系新篇，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现代化路径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与博茨瓦纳建交第51个年头，半个多世纪的友好交往积淀下深厚情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孙红指出，
6: 在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博茨瓦纳就十分坚定地支持中国在1971年重返联合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个也是双方友好交往关键性和标志性的事件。在建交之后呢，尤其是在新时代以来呢，中国在经济合作方面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的，双边关系始终保持了比较好的发展势头。在博茨瓦纳发展经济过程当中，中国也是帮助他摆脱对钻石的依赖呀，探索经济多元化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外部支持力量。
0: 如今中博合作早已从一纸共识落地为广袤土地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既深耕传统资源领域，也正向着绿色能源、数字民生不断拓展。在博茨瓦纳阳光充沛的南部城市朱瓦能，连片的光伏板铺展在辽阔草原上，这是中企投资建设的朱瓦能百兆瓦光伏电站，也是博茨瓦纳历史上第一个百兆瓦级的大型集中式光伏电站项目。项目完成连条连式后，年发电量达2.7亿千瓦时，可满足当地35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有效缓解博茨瓦纳的电力供应紧缺局面。项目工程部副经理阿莫斯·切纳马尼表示，
7: 我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清洁能源，既能减少对进口电力的依赖，又能提升能源自主性，草原生态系统也得到了保护。非洲合作真正带来了惠民成果，这就是最好的例证，希望未来还能建设更多这样的项目。
0: 大项目带来了产业升级，也托起普通民众的生活希望。当地员工西贝洛·西汉巴说，
8: 这个项目不仅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还通过技能培训让我掌握了电器安装、设备维护等实用技术。随着技能提升，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能更好地支持子女教育并改善家庭生活条件。
0: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务实合作的沃土之上，人文交流持续浇灌两国民心。博茨瓦纳拥有2所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在这里已成为趋势。今年还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博茨瓦纳开展了丰富的人文活动，中国的电影、绘画、武术乃至茶道在当地受到追捧。当本地女孩为自己取下中文名字唐小英，用自信清晰的发音唱响来自中国的歌曲，童真的歌声跨越语言隔阂，成为两国友好最朴素的告白。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蒲杜荣介绍，
9: 教学与文化活动在博茨瓦纳非常受欢迎，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小孩子，他们非常喜欢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咱们孔院到现在已经有17年了，在发展的路上依然是任重道远。博茨瓦纳大学开设中文语言本科教育，今年已经获得批准，预计在明年7月份招收中文语言本科生。有了中文本科毕业生，我们就能够为当地的中小学培养师资了。
0: 在孙红看来，中博合作扎根两国发展需求，也回应着地区与全球南方的共同期待。
6: 中国关系是中国与非洲国家、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团结发展合作的一个典型缩影，具有非常强的示范价值，政治上树立了平等互信的典范，对彼此的核心关切呢，始终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和支持。博茨瓦纳作为非洲，也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它的经济具有独特性。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呢，双边在产业链延伸、农业贸易、互联互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双边合作为博茨瓦纳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为全球南方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借鉴的样本。
0: 如同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涓涓活水浸润沙海荒原，相互尊重的信任、互利共赢的携手，为两国交往不断注入新的生机。从草原之上熠熠生辉的光伏阵列，到教室里飘出的中文歌谣；从资源转化的产业实践，到面向未来的发展蓝图， 中博两国跨越山海，正共同书写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告，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大雪山到通天路，采制总台记者孙勇、郑毅。

0: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险峻与苍凉。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横亘于四川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宝兴县文旅集团红色教育培训中心辅导员马花说，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很难备足御寒物资，只好向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草鞋，便上山了。
1: 红军战士的年龄都是非常小的，基本上都是十几岁的，一说是非常单薄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南方的红军战士，他们是没有见过雪山的。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夹金山横亘于四川宝兴与小金交界，雄踞川西高原腹地。1935年夏，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后，东面要道被国民党重兵封锁，向西绕行路途遥远，部队陷入战略困局。为摆脱围追堵截，奔赴川西北实现两大主力会师，红军将翻越夹金山作为北上突围的现实选择。1935年6月，红军先头部队成功翻越夹金山，抵达茂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夹金山这座难以逾越的地理天险，见证了红军挑战极限的革命意志，留下长征不畏艰险、不胜不休的深刻印记。
1: 红军战士必须抓紧时间北上，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牺牲了不少的红军战士。爷爷将红军战士翻越夹金山时所遇见的危险。
0: 红军攀登夹金山时，当地有一个叫特巴的藏族青年主动请求为红军带路当向导，他提着马灯多次爬雪山为红军带路。分手时，红军送了他一个响亮的名字马灯红，寓意照亮革命道路。这位名叫马灯红的青年就是马花的爷爷。
1: 红军在我们遥吉做了很多帮助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嘛，我爷爷当时也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这样子的队伍。那比如说我们少数民族的屋顶，住的房屋的屋顶漏水了，对吧？那红军战士就会帮他们修屋顶，帮着砍柴啊，就这些事情嘛，真的就会感动我们遥吉藏族那些老百姓。当时红军准备在夹金山的时候呢，他们找不到向导的，当时呢他们心里也是非常的就着急，爷爷就主动做红军的向导。
0: 当时的夹金山上最危险的是当地人称为雪塘的山坳，这些山坳常年积雪，看起来和旁边的山路差不多，可人一旦踩上去就要陷到雪窝子里，要避开这些雪塘只能靠熟悉路的向导带领着前进。
1: 你要是翻夹金山，要是没有一个向导的话，那是很容易就翻不过夹金山的。爷爷呢就协助我们红军战士就上山去砍那个干树枝做成那种木杖，这些战士就相互搀扶着爬雪山。你要是没有木棍去试探一下，如果说有个红军战士要是一不小心踩在了这个雪塘里面，那他就容易把后面搀扶他的那这些战士一起就拉到这个雪塘里面去，而是你只要下去真的是越陷越深，那就根本就爬不起来了。
0: 长征路上红军曾先后三次翻越夹金山，1935年6月，中央红军北上翻越此山实现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又两度穿行这座雪山天险，辗转南下再度北上。马花说，他的爷爷马登红也三次跟随红军队伍穿行雪山。
1: 当时红军不是三月夹金山吗，每一次我的爷爷都是去了的，而且当时我的爷爷带领红军翻过夹金山了之后呢，爷爷把他们带到小金，然后小金那边的人就没有人会说汉语，爷爷还帮着红军找到了会说汉语的通司，让他们有交流嘛，跟红军战士们培养了很深的感情。
0: 这份跨越雪山结下的军民饮水情，深深镌刻在马登红家族的血脉之中，他的后人由此改姓马。作为家族后代的马花，一遍遍讲述夹金山的长征往事， 将雪山脚下藏汉军民守望相助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
1: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一名藏族呢，那我就希望呢，我们宝兴的这个红色资源啊，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一般就是利用我自己的这种业余的时间吧，想把红色的精神啊，更好的就是传承下去，对接我们宝兴县实验小学还有宝兴县中学的老师，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些学生听，然后我们夹心山的故事以及我爷爷马敦宏的故事呢，能够越传越远，

0: 红军当年奋力翻越的雪山天险，在数十年里也一度成为当地发展难以逾越的现实阻碍。在这里，群山如海，峰峦叠嶂，两个相邻的山头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宝兴县公路养护段副段长杨涛说，一旦大雪封山，外界与山区几乎隔绝，山里的人很难走出去，山外的物资也难以运进来。
1: 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宝兴的姚集乡，以前的路都是碎石路面，路面窄，公路抗灾能力弱，路平整，到姚集乡大概60公里左右，坐车要坐一天，然后有的时候遇到汛期，有可能在路上一天两天都到不了。公路等级提升对宝兴特别重要，就只有国道、省道，只要其中一段受水以后，你整条路就基本上就废了，老百姓的生活各个方面就很难。在施工的时候，现在的工作人员注意要过往的车辆对自身的保护要加强。标志标牌这些
0: 山路险，通路难，一代一代宝兴人像杨涛一样扎根雪山，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山道上，抢险保通，养护道路，守护出山的希望。
1: 遇到汛情，我们在路上抢险的时候，两端的公路都被水冲毁了，冲毁了我们就是留在中间的，在路上应该是滞留了2天。当时的情况，晚上睡觉都是没有地方，都是在装载机下面，人坐在下面取暖之类的。这种红军精神，其实很多的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想的就是，不仅要通水泥路或者沥青路，还要把它的公路的等级提高，护好出山路，让老百姓出行更便利。
0: 2025年10月，国道351线加尖山隧道开通试运行。这条主段全长9.35公里的全国最长二级公路隧道，将翻越加尖山的通行时间从1个多小时压缩到10分钟。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的传说彻底成为历史。
1: 原来加尖山上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4月，大概有5到6个月的时间要交通管制。现在隧道通了以后，24小时都可以通行的。
0: 从守护加尖山到打通加尖山，曾经阻碍山区发展的地理屏障正在一步步被打破。14五期间，宝兴县新改建国省干线公路75公里，农村公路200公里。2025年，国道351新华隧道、省道432火地槽隧道也顺利通车，川板独库公路精品自驾线路通车运行。越来越多的出山通道为当地带来奔赴远方的希望。在敲记乡加尖山屯，这里的特色农产品藏香猪正在通过密集的公路网销往全国各地。
2: 藏香猪它本身就心肺功能特别发达，善于好斗，它也需要半野生放养的模式，我们这边气候山好水好。
0: 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里，负责人王富兵裤脚沾满黄泥，忙碌不休。本地藏香猪因肉质紧实，香气浓郁，是不可多得的优质食材。看准这份天然优势，2018年，王富斌牵头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一心扎进藏香猪养殖事业。
2: 我就看到家乡的很多地方公路都通了，然后这边水库也修好了，很多游客都是看到农村资源过来的，游客多起来了，就想把家乡的好的食材做出来，我们把最好的产品献给他们，把这边的农产品做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藏香猪。
0: 靠着生态底色与不断完善的交通条件，王富斌和乡亲们手里的藏香猪一步步走出深山。2020年，宝兴藏香猪被纳入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2024年，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成功入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大山里的特色农产品正在走向更远的市场。
2: 藏香猪销路比以前翻了一倍了。广东也在发，新疆也在发，北京也在发。加尖山隧道通以后，这边的车流量也多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进来了。更大的梦想就是走出国外。
0: 家乡的改变也吸引着不少年轻人返乡创业。95后藏族姑娘杨婷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杨婷回到家乡敲记乡。
3: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4: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5: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6: 我现在是在
5: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孝润万家，情暖重阳；黄岐镇城根营村第十届孝老节温情启幕；三营矿业道路河道改造提升工程圆满竣工。以下是详细报道。
7: 金秋送爽，情满重阳。在重阳节即将到来之际，黄岐镇城根营村举办第十届孝老节主题活动，村里老年人欢聚一堂，共度佳节。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立民，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明格出席活动。
8: 张立民在活动上致辞，他首先向所有老年朋友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福。张立民指出，今年是城根营村连续举办的第十届孝老节，十年接续传承，十年润物育人。这不仅是一场暖心的民俗活动，更是一堂生动的文明实践课堂。他希望城根营村继续坚守初心使命，擦亮金字招牌，深耕特色产业，夯实发展根基，厚植孝道文化，涵养文明乡风，让传统美德、传统文化代代相传，蔚然成风。喜庆的开场鼓正式拉开了本次活动的序幕。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即

0: 文艺汇演、典型表彰、孝心敬茶、百家团圆、公益义诊、非遗农品展示于一体。舞台上戏曲、歌舞、大合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老人们和慕名而来的嘉宾们围坐一起认真观看，掌声此起彼伏。后厨更是热火朝天，村里的乡亲们自发帮忙，大蒸笼冒着热气，大包子一笼接一笼出锅，铁锅大菜咕嘟咕嘟翻滚，肉香菜香漫满整个院落。活动最后，大家围桌而坐，共同品尝百家团圆饭，其乐融融。
1: 啥馅的包子呀？
2: 幸福馅的嘛。
3: 这是幸福的日子，幸福的生活。
0: 现作家协会、书法家协会、摄影家协会的会员们也前来倾情助兴，让这场朴素的孝老节多了满满的仪式感。陈各营村作为全国文明村，近几年来村容村貌日新月异，特色产业稳步壮大，基层治理高效有序，村风民风淳朴向善，走出了一条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正、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4: 这场活动我们前后筹备了将近10天的时间，然后全村的男女老少一起动手，把家里种的家常菜都准备到村儿，带着食材来。那么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活动，我们已经坚持10年了，我们要孝老爱幼，把这个村的好村风、好民风、好家风建设好、传承好，让我们所有的亲人在村里生活，不但钱袋子鼓起来，还要有满满的幸福感。
5: 10月11号，三营矿业举行道路河道改造提升工程竣工剪彩仪式，各级相关领导、社会各界来宾、胡妈营镇河东村村民代表及项目建设者齐聚现场，共同见证这项兼具生态效益、民生效益与发展效益的矿村融合工程圆满落成。
0: 仪式上，河东村党支部书记及村民代表为三营矿业敬献锦旗，真挚感谢企业心系乡村发展、情系群众民生的责任担当与暖心举措。三营矿业相关负责人发表致辞，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项目规划建设的各级主管部门、河东村全体村民、施工建设团队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致以诚挚谢意，同时对村民们的认可与致谢表示衷心感谢。仪式尾声，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工程竣工剪彩。据了解，本次道路河道改造提升工程总投资近1亿元，历时4个月高标准攻坚建设，聚焦道路通行、生态环保、防洪安全、村容风貌、厂区环境5大维度，精准实施全方位升级改造。工程道路段严格参照2级公路标准建设，将原有道路拓宽至12米，路基按照1级公路标准夯实加固，同步配套安装道路防护护栏，科学增设红绿灯交通设施，有效保障出行安全。同时，项目对河东村村民院墙进行标准化浆砌美化，铺设入户便民水泥路。河道治理方面，按照100年一遇防洪标准，全面开展道路清淤疏通、堤岸浆砌加固作业，彻底筑牢区域防洪安全屏障。工程竣工投入使用后，片区道路通行承载力、通行安全性大幅提升，扬尘、噪音等环境问题得到常态化有效管控，道路行洪防洪减灾能力显著增强，村容村貌、厂区环境焕然一新，群众人居环境实现质的提升。该工程既是三营矿业深耕绿色矿山建设、推动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更是心系地方民生、助力乡村振兴的暖心民心工程。企业以实际行动生动践行了矿村融合、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搭建起企业与乡村同心共建、协同发展的连心桥。
5: 秋冬季节天干物燥，是森林草原火灾多发期，除去气候和自然原因外，有时人为的小举动也会酿成大火灾。

0: 随手丢弃的烟头其表面温度一般都在200至300摄氏度，中心温度可高达700至800摄氏度，很容易引燃森林草原植被。烧荒、烧田、燎地边也极易引发山林草原火灾，不仅破坏生态环境，还直接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森林草原防火从你我做起，从身边做起，让我们共同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2: 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我们谋划推进工作，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什么是好事实事，要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不能主观臆断，不能简单化、片面化。当年我在地质市，解决群众衣食住行之苦、生老病死之需是好事实事，甚至远处僻土深山的群众买不到灯泡、肥皂之类针头线脑的小事，得到我们的关心解决也是好事实事。我就是要告诉大家，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当时我还强调，有些事情是不是好事实事，不能只看群众眼前的需求，还要看是否会有后遗症，是否会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我讲的这些观点现在也是实用的。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2022年3月1日，《求是》杂志2023年第13期。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水利部消息，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已完成2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力争15-57，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参保率达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3.45亿人。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国防部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受冷空气影响，预计11号夜间至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近期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与上月相比，经营性分指标与监管性分指标升幅较高，新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数量明显减少，推动整体信用水平企稳回升。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换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消息，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格加快织密。11号，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14天，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南京海关消息，今年前9个月，长江流域最大的汽车出口枢纽太仓口岸出口汽车108万辆，历史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超80%。9月份出口约16万辆，创单月出口历史新高，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1倍。据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消息，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已公布，共有174家企业的222件产品获奖，其中张雪机车820RRL 获广交会 CF 奖至尊金奖。11号，郑钦文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10号，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中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针对总台焦点访谈曝光的微货车超载运输设备检验报告造假等问题，陕西榆林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将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首批4所书界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近日发布202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明确2027级雄安校区就读安排。近日，延崇高速河北段斩获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至此该项目包揽全国公路交通优质工程奖、国家优质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土木工程詹天佑奖、河北省优质工程安济杯5大权威奖项，成为我省首个集齐工程建设领域5大奖项的公路项目。河北省总工会近日启动2026年工会爱心餐活动，面向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总计21万元的餐饮消费券。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的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该项目技术。世界卫生组织10号表示，俄罗斯不明原因肺炎事件无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联合国秘书长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机场。国际移民组织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乌克兰总统

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陈云为什么说吃饭要照镜子？近年来，光盘二字深入人心，杜绝浪费、珍惜粮食成为社会风尚。其实，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践行光盘行动的标兵。无论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还是后来条件有所好转，陈云的食谱即便略有变动，也是大同小异，常年以青菜豆腐为主，几乎不见任何所谓高端食材。哪怕很多人建议他补充营养，或者准备滋补品给他，无一例外被顽固地拒绝或退回。他还说，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吃饭。延安时期，有一些出身富裕家庭的年轻人投身革命后，并不习惯延安生活的艰苦，他们会去饭馆点很多菜，经常没吃多少就扔掉。对此，陈云非常反感。他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批评了这一现象，并说：“吃饭要照镜子，就是不仅把饭菜吃完，还要端起盘子来，用馒头擦干净盘底的油渍，用干净明亮的盘子当镜子照。”号召他人节约粮食的同时，陈云对自己的要求也异常严格。每顿饭他都把所有的饭菜吃光，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有时候过年过节，工作人员想为他加两个菜，他总说不用，我现在天天就是过节过年。其实不仅仅是陈云，老一辈革命家都是身体力行倡导节约，反对浪费。毛泽东到地方视察工作，上来就是约法三章，严禁请吃之风，工作餐连一粒米都不浪费，说这样吃饭才舒服。周恩来吃饭时，掉到饭桌上的一粒米、一叶菜都要捡起来吃掉。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有一次发现家里记录粮食吃超了50斤，硬是要全家一起吃菜糊糊，把亏空的粮食补了回来。古往今来，粮食安全都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多次强调要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虽然中国粮食连年丰收，但正如总书记所说，即使生活一天天好了，也没有任何权利浪费。在物质条件越来越好的今天，回顾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惜粮节俭的故事，不仅仅是为了忆苦思甜，毕竟一些地方餐饮浪费现象仍然存在，有必要用陈云口中的盘子当镜子照一下，警醒那些忘记优良传统的人，让每一个人时刻不忘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古训。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

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

0: 管电话。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4到16摄氏度。大滩零下1到11摄氏度，鱼儿山零下2到11摄氏度，万盛涌零下2到11摄氏度，草原零下2到11摄氏度，外沟门0到14摄氏度，窟窿山3到15摄氏度，小坝子1到14摄氏度。四岔口0到14摄氏度，五道营2到15摄氏度，土城4到16摄氏度，黄岐2到16摄氏度，苏家店2到15摄氏度，杨栅子2到16摄氏度，汤河3到18摄氏度，将军营3到17摄氏度，选营2到16摄氏度，西关营3到17摄氏度。胡麻营5到18摄氏度，黑山嘴5到19摄氏度，天桥5到19摄氏度，石人沟5到20摄氏度，王营4到16摄氏度，北头营3到16摄氏度，凤山2到17摄氏度，波罗瑙5到17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4到16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3.9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3.9摄氏度，相对湿度61%，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漫旅中国，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云游神州无限美景。现在进入今天节目的听路上小环节，足不出户带您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现在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甘肃一座虽不张扬却独具魅力的免费景区——白塔山公园。这里虽未广为人知，却蕴藏着成为地域文化地标的深厚潜力。
4: 说起甘肃，大家肯定都会想到莫高窟、麦积山、崆峒山、嘉峪关、拉卜楞寺、丹霞地貌这些知名的旅游景区。其实近几年来，随着甘肃旅游业的持续升温，境内很多不起眼的景区都成为了热门的旅游景区。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甘肃境内一座免费景区，它虽然并不知名，但一直都在力争升级5A 景区，有望成为地标景区呢。这座景区就是白塔山公园，可能只有很少一部分朋友们听说过它的名字。白塔山公园是位于兰州市城关区北部的一座公园，因为山头有一座白塔寺而得名。白塔寺公园看似不起眼，其实早在元代时期它就已经形成，然而在元末时期却没能躲过战乱，因此被焚毁。不过到了明朝时期，当地有集资把白塔山公园重新建设了起来，并且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在白塔山公园内，最为出名的建筑就是那座7级8面的白塔。这座塔通体都是用实心砖打造，高约17米，各面雕有佛像，檐角系有铁马铃，塔外通涂白浆，如白玉砌成，造型美观典雅。而为什么要建造这座白塔，一直都是一个谜题。有人说是因为庆祝战争的胜利，另一种说法是这里的一个喇嘛的安息之所。虽然白塔出现的原因早已无从考证，但它现在依然成为了景区内的标志性景观。当然，除了白塔之外，景区内还有3棵宝树：橡皮谷、青铜钟、紫荆树。这3棵树俗称镇山三宝，不过紫荆树已经枯死。同时，景区内的3星殿也是非常值得一见的景点。现在的白塔山公园虽然只是一座3A 级旅游景区，但是景区内一直都在完善着自身的旅游